虽然有点俗，但是我觉得呀，这个话讲得太对了。因为人生短短数十年，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固定资产。老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当一个人生病了，往往才能够体会到我刚刚讲的这番道理。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呀，我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我们卫氏药堂的历史，还有发生在我们家的重大变故，以及最后师兄的背叛和父亲的心灰意冷。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啊，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过得非常的艰苦。好在那个时候，也有不少父亲当初救治过的乡亲们帮我们度过了最难的那段日子。我记得有一天下起了大雨，我们在码头呀没有接到活，我和父亲母亲就在家里糊火柴盒，糊100个，那会儿才能够挣到1毛钱呀。就是这个活呀，还是邻居的赵大叔好不容易帮我们联系到的。我们一家三口人一边干活一边聊天，父亲说呀，这几个月家里头攒了点肉票，一会儿呢拿上肉票去买上3两肉，咱们晚上呀包饺子。当时一听要吃饺子，可把我给高兴坏了，手底下的活干得也就更快了。就在这个时候呀，忽然门口有人喊我的父亲去接电话。那个时候谁家都没有电话，也就是镇上的供销社还有几个机关单位有那么1、2部电话。喊我父亲接电话的人呀，正是供销社的李阿姨。一看李阿姨来了，我的父亲高兴地说，哎呦，说曹操曹操就到，正好手里头攒了点肉票，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家换上3两肉，都快大半年没见肉味了，今天呀给小英子包顿饺子，回头呢给你家也送过去办办。李阿姨当时说，有啊，你有肉票我就能给你对付上3两肉，我来呀就是因为有人给你打电话，你快点先去接电话。这个电话呢好像还是从国外给你打过来的。父亲当时就愣了，谁会给他从国外打电话呢？想了半天也没有想起来，李阿姨啊又催了，电话还没有撂等着呢。我的父亲呢赶紧搓搓手，手都没有洗，就跟着李阿姨出去了。大概过了有半个小时左右，我父亲才回来，一进家门就用一种很怪异的眼光看着我。我当时被父亲看得直发毛啊，就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父亲呢却收回了眼神，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讲。可是从那天开始，我发现我的父亲接二连三的去供销社接了好几次的电话。最后一次接电话回来，父亲呢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一个下午，直到母亲让我喊他吃饭的时候才出来。饭桌上父亲一直没有动筷子，吓得我也不敢吃。过了好一会儿，父亲跟我说，海英呀，你的师兄来电话了。我听了之后当时是大吃一惊呀，那个比我大11岁，在我们家生活了将近20年的大哥哥，父亲呢待他如亲生儿子一般。可就在几年前，当父亲把我们卫氏药堂祖方的参葛制金方传给他之后，没有多长时间他就一声不吭地走了，去德国找他的亲生父亲追求荣华富贵去了。正是因为他的背叛，才让我的父亲呀寒了心，最终把医馆都给关闭了，而且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行过医，给人看过病，更是不让我碰医术学医术。因为他父亲那么坚强的一个人，当时该有多么的心灰意冷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呀。要知道我的父亲一生啊都奉献给了医学，行医就是他的精神支柱，放弃了行医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更是的封锁了自己的内心啊。想着那个比我大11岁的师兄魏有朋，我当时也是陷入了深深的回忆。我还记得小的时候他总是背着我玩，
如果有

人欺负我了，他还替我出头打架，可结果呢，却挨了父亲的鞭子。就这么好的一个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怎么能说走就走呢？而且这么多年来，一点消息都没有。一想起这些呀，我的心情也是相当的复杂。父亲然后跟我讲，你师兄呢，在德国已经给你找好了学校，他在那边呀，安排好了一切，希望你去德国上学。我呢，也是再三的考虑，你还是去学习吧，等将来有了本事，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就这样，我带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在父亲和师兄的安排之下，我居然踏上了前往异国他乡的旅程。除了对于德国这个陌生的国家有好奇之外，我更加好奇的是，我的这个师兄在电话里究竟跟我的父亲说了什么，让一向倔强的父亲居然能够原谅他，并且还同意让我去德国去找他。那一年呀，我14岁，我的感觉就跟梦游仙境一样，完全不知道大洋彼岸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等我懵懵懂懂下了飞机，人群当中呀，有一个牌子举得特别高，上面呢用中文写着我的名字魏海英。我顺着牌子仔细地往下看，师兄呢在人群当中焦急地朝我挥手，看到我出来，他赶忙挤出人群接过我的行李。这个时候呢，我忍不住地打量着多年未见的师兄，我发现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过去呀，他总是理着平头，穿着朴素的中山服，现在的师兄呀，不是这个样子了，不光头发留得比过去长了很多，常年不变的中山服也变成了洋气的 T 恤衫，下面呢穿着一条蓝色的牛仔裤，脚上还穿着一双锃亮的皮鞋，浑身就是当时最时髦最流行的打扮。我的师兄呢摸着我的头说，海英呀，好几年没见，你看你都长了这么高，以前的个头呢只到我的胳膊肘，现在呢和我就差半头高了。我看到师兄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他一边说呀，一边提着行李往外走，我还是像从前他的小跟班一样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到了外面，师兄走到了一辆轿车的旁边，并且拿出了钥匙，打开了后备箱，把我的行李呀放了进去，然后呢又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看我一直发愣，然后就喊过来呀，赶快上车。而我当时呀更懵了，我就问我的师兄，我说这汽车，师兄笑了，一边拉着我上车，一边说车当然是我的了。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跟着师兄到了他的住处，仿佛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我惊讶的简直是一浪高于一浪。师兄的车呀停在了一栋别墅的前面，一名穿着西装戴着白色手套的管家早就等在了门口，我师兄朝他点点头，然后呢就开进了别墅的大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里面停的可不止一辆车，虽说我都叫不上名字，但款式一看呀就知道不便宜，跟国内的那些小轿车呀根本就不一样。我甚至还看到了敞篷车，那可是我头一次见呀。进了别墅之后，我更是像做梦一样的环顾四周，有两个保姆亲切地询问我需要喝点咖啡还是要喝红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师兄家呀就有大彩电、冰箱、现代化的家具电器，还有宽敞的沙发、精美的地毯。我像是灰姑娘进了皇宫一样，一边呢目不转睛地看，一边呢用满是问号的眼神看着我的师兄。师兄呢让保姆给我端来了准备好的饭菜，我一看都是我以前爱吃的菜，没有想到师兄现在还记得。吃完饭之后呀，师兄就带我到休息的房间，嘱咐我奔波了一天最好呀早点休息。这个时候呢，我一把拉住了师兄，我问他，我说师兄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呀不跟我说明白，我能睡得着吗？师兄呢想了一想跟我讲，海英呀，你也长大了，有些事情呢确实是不能够瞒你了，
本来呢是想等你休息好了就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你。

告诉你，如果你要是现在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接下来，师兄呀，就跟我讲述了他离开家之后这些年发生的事情。原来，师兄的生父到了德国之后，生意呢越做越大，他呢开始托人在国内寻找师兄的生母，历经了很大的波折，才找到了师兄的生母。最后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一个儿子。他的生父呢，动用了很多的关系，花费重金才联系到他，并提出让他来德国一家人呀团聚。接到电话之后的师兄，当然就回绝了生父的要求，说什么也不去德国。接下来的事情呀，大家也都知道了。父亲当然是感觉到特别的欣慰，因此决定把我们卫氏药堂的镇堂之宝参葛炙金方的炮制手法传给师兄，希望他以后能够撑得起卫氏药堂。师兄告诉我，他跟随父亲这么多年来，对于中医的方剂、药材、药性，那都是非常的熟悉了。可是当父亲亲手把参葛炙金方的方子交给师兄的时候，他整个人呀都震惊了。参葛炙金方的方剂是由羚羊角、隔芥、海马、鹿茸、冬虫夏草、地龙、人参等等12味珍稀的药材所组成的，而且每一味药材都是天生地养的极品药材。再看到我父亲手记上记录的药材的产地，他当时才明白，为什么很多其他医生治不了的病，老百姓认为的疑难杂症，甚至人们认为呀，治都治不好的病，只要用上了参葛炙金方，效果都会那么好，一点都不愧对于镇店之宝这样的一个名头。先说羚羊角，那我一提到羚羊角，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并不陌生，对吧？市面上常见的羚羊角呀，都是黄羊角或者是长尾黄羊角，最珍贵稀有的则是赛迦羚羊角，而参葛炙金方当中的羚羊角必须是最珍贵稀有的，也是药效最强的赛迦羚羊角。羚羊角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形状又尖又长又硬，就像是一把尖刺一样，可以通一切瘀，破一切瘀，所以呢，通天眼是它另外的一个别称。所以呢，它能够轻松地破除我们体内的各种淤堵、血栓、斑块。那说到这儿呀，让我不得不想起《西游记》当中的一个情节。一说到《西游记》，大家都特别的熟悉，是吧？我们都看过。那么其中呢，里面有一个片段，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啊？说唐僧师徒呀，被黄眉大王骗进了小雷音寺，黄眉大王活捉了唐僧，然后又把孙悟空扣在了一个金钵里。孙悟空呀，使出了浑身解数，可是怎么也出不来。大家伙看过这一段都应该知道，当时孙悟空呀，把这个金箍棒给他变长了，目的呢是想戳破这个金箔，可是金箔也跟着变长，金箍棒变大的时候，金箔也会变大。后来没有办法，孙悟空呢又用火烧，火烧不行呢又用毫毛变成了梅花锥。但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个金箔呢是严丝合缝，孙悟空呢怎么也出不来，大家还记得吧？而外面的猪八戒和沙僧呢，也在不停地想法子。猪八戒呢，用他的9齿钉耙来砸；沙僧呢，则用他的降魔杖去敲，敲一下一个火星子，一点用都没有。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请救兵。大家知道，孙悟空当时被称作是齐天大圣，没事的时候呀，就和别的神仙吹牛聊天，他这个人缘呀特别的好，一听说孙悟空有难了，很多的神仙呀都愿意帮他。第一批救兵呀就是五方揭谛，他们呢是佛家的五方守护大力神，分别是金头揭谛、银头揭谛、
波罗僧揭谛。

有摩诃揭谛，这号称力大无穷的五方大力神也是费尽了全力，可结果呢，金伯也是纹丝不动。后来没有办法，又请来了28星宿，可是人多不一定就能够解决问题啊，还是抬不动这个金伯呀。那这个时候28星宿当中有一个亢金龙，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他的龙角在金伯的缝隙上钻了一个洞，然后呢，让孙悟空在亢金龙的龙角上再钻一个眼，变小了之后再出来。大家一听，哎呀，这个办法太好了。后来呢，所有人齐心协力，把这个功力啊，都加在了亢金龙的身上。亢金龙一鼓作气，扑的一声，就在金伯上钻了一个洞。这样的话，孙悟空才跑了出来呀，大家都想起来了吧？那大家来看一下啊，面对金伯孙悟空72变，金箍棒不管用，猪八戒的九齿钉耙不行，沙僧的降魔杖也不行，大力神还不行，28星宿也不管用，唯有亢金龙的龙角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了一个点，才勉强的在金箔上钻了一个眼，让孙悟空呀逃了出来。那我的师兄学医的，他知道一旦我们的人体啊形成了淤堵，形成了血栓，那这个淤堵和血栓呀真的是坚硬无比，你用石头都不见得能够敲得烂，根本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清除的。而羚羊角呢却可以，羚羊角又尖又硬，集羚羊全身的精华为一体，更是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这样呢才可以把体内的淤堵血栓彻底的进行清除。羚羊角为什么叫通天眼呀？就是把天都能够通出一个洞来，可想而知它通淤破淤化瘀的能力是多么的强大。而深葛至今方当中的羚羊角，它不但呀是珍贵的赛家羚羊角，而且呀还必须是吃药长大的赛家羚羊的角。吃什么药？我来和朋友们讲一下，吃的是红花，吃的是三七。红花散瘀活血，而三七呢能够通瘀活血，行血还可以养血。大家想象一下啊，本来就有很强的通瘀破瘀化瘀能力的赛家羚羊角，再用散瘀通瘀的红花和三七来喂养它，那最终这样的羚羊角它的功效之大，那是其他任何药物都无法比拟的。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西医都认为呀，当我们的身体一旦发生了淤堵，比如说堵在了动脉，堵在了静脉，或者是大的血管、小的血管，甚至是微循环的部位，也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血络，我们经常讲打通经络，打通经络。其实这个经络呢，它有两层含义，经是指的一些大的血脉，而这个络呢，是指的非常细小的血脉或者是血管。因此我们中医啊，有一句名言叫做久病入络。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呀得病的时间很长的情况之下，那么身体里面不仅仅是一些大的血脉血管不通了，甚至呢很微小的血管都已经发生了淤阻不通，甚至呢还会形成血栓斑块。那一旦我们的身体发生了淤堵，那么通常呢都会患有多年的慢性的甚至是难以治疗的疾病，比方说啊，像各种各样疼痛性的疾病，偏头疼啊，神经性的头痛啊，肋间神经痛，还有各种各样的骨关节疼痛性疾病，颈腰膝关节的疼痛，类风湿性关节炎所引起来的疼痛，这些在中医的角度来讲都是淤堵所导致的。另外呢，像脑中风引起来的后遗症，胳膊跨栏啊，脚画圈啊，瘫痪，生活不能够自理，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并发症，眼底的并发症，肾功能的不全，末梢神经炎，糖尿病足坏疽，甚至像出现的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些问题呀，无不和淤堵和不通有关系。
然而

那一般的活血化瘀的药，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什么丹参、当归、川芎，根本就不管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中医认为呀，此时一定要用猛药。这个猛呢，就是指的药劲儿一定要强大，而药劲儿强大，最好的就是中药当中的动物性的药材。动物性药材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药劲儿啊十分强大，而且可以往很细小的络脉，也就是微循环里面去钻去拱，就如同我刚才给大家讲的啊，《西游记》里面的亢金龙一样，把困住孙悟空的这个金钵都能够给他钻开一个洞，而其他的方法，其他的大仙呢，那都是无能为力呀。另外呢，动物性的药材呀，它和我们的人体有非常强的亲和力。人是有血有肉的高级动物，而动物性药材呢，也是有血有肉。所以这个动物性药材，它所体现的这种亲和力呢，就是可以穿透我们身体的一些屏障。其他的药物穿透不了，但是动物性的药材可以。这样的话，就可以直达病灶。那像赛迦羚羊角，包括地龙，它们就是动物性的药材，它们的通瘀、破瘀、化瘀的能力是其他的药物无法比拟的。而且我的父亲呀，还告诉师兄，给赛迦羚羊喂养的红花三七也不是普通的红花三七，而是由地龙的尸体作为肥料长大的红花和三七。说到地龙，大家也是比较了解，我们也把它叫做蚯蚓。这个地龙本身呢，就具有非常强大的通络的效果，而这个效果呢，源于它的生活习性。大家伙都知道，蚯蚓最擅长的是什么呀？钻地呀。无论是多结实的土地，只要有地龙的地方，都会变得特别的松软。它可以在坚硬的土地里随意的穿行。将它入药之后，不但呢能够帮助我们破除体内的淤堵血栓的问题，还可以让这些坚硬的斑块变得松软了。然后随着我们的身体代谢，轻松的就可以排出体外。所以升格治心方当中所选用的红花和三七，必须呢要周围投放几万条的地龙，一方面来给红花三七松土，让它们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地龙死后，它的尸体啊将会成为最肥的肥料，来供应红花和三七的生长。那只有这样的红花和三七喂养出来的赛迦羚羊的角，才能够使它的通瘀、破瘀、化瘀的这个能力达到了极致。那说到地龙，它还有另外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具有极强的修复能力。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啊，假如把这个蚯蚓、地龙啊，给它切成了几段，是不是用不了多久，每一段蚯蚓都能够自成一体，每一段蚯蚓呀，又能够长出来新的，像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包括新的皮肤、血管、头尾。为什么？这就源于它的强大修复能力。那地龙呢，也是升格治金方当中的动物药材之一。因此呢，升格治金方在通瘀破瘀之后，对于受损的组织器官还具有非常好的修复的能力。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患者，由于脑中风啊、心梗呀，或者是在做手术之后形成了严重的创伤。那么用上升格治金方之后，对于迅速消除中风后遗症、恢复脑功能、心功能、肢体的功能以及创伤的愈合，也都可以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不仅如此啊，升格治金方选用的隔芥是广西深山当中才有的野生的黑点隔芥，这种隔芥呀，每平方公里只有10对左右。大家来看啊，不是每平方米，是每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范围之内，只有10对左右的隔芥生存。而且别忘了，这是在深山当中呀，所以极其的稀少。你如果运气好的话，
一天呢能够看到一对儿，那都是相当不错了。那这个隔界呀，同样具有强大的再生的作用。我想我不用多讲，大家伙都知道，这个隔界它是属于壁虎的一种啊。大家小的时候都应该学过一篇课文，叫《小壁虎找尾巴》，对吧？小壁虎的尾巴不小心断了啊，到处去借尾巴呀，找尾巴呀。那最后呢，却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它的尾巴自己回来了。原来呢，是尾巴重新长了出来。那孩子们在阅读的时候会感觉到非常的新奇。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隔界的这种强大的自身再造能力运用到我们的人体的话，将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多大的益处，或者说是多大的生机呢？这个呀，不着急，我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那朋友们啊，尤其是被各种老慢病困扰的这些老病号们，咱们一定要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肯定会给您的健康方面带来极其大的帮助。参葛制经方当中的人参用的是20年以上的东北宁夏参。这个人参的大名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们在学习中药的时候都要背啊，这个汤头歌呀啊，包括这个药性歌呀啊，人参中医怎么讲？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饮养胃。大家有所不知呀，如果我们能够用上道地的生长时间在20年以上的人参，那在我们服用之后呀，是可以起到抗疲劳、抗休克、促进学习记忆的作用。那对于防范像现在老年人常发生的什么脑萎缩、老年痴呆症，都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并且呢，还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器官和系统的功能。那参葛制经方当中的人参，由于采用的是20年以上的东北宁夏参，所以它的药理活性会因为机体功能状态的不同而呈现双向调节的作用。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比方说高血压的人，当你用上参葛制经方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血压呀逐步下降，然后降到正常范围。那血压低的人能不能够用呀？完全可以。用上之后呢，血压可以上升，上升到正常的范围。另外呢，像心动过速的人，用上参葛制经方，这个心率呢可以降到正常，而心率慢的人，心跳呢也可以逐步的恢复正常。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起到双向调节的作用，也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啊能够达到一种平衡，或者说平和的状态。那说到这儿，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祖国传统的医学，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把它叫做中医呢？好多人会说，哎呀，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嘛，所以把它叫做中医。那如果你是这样回答的，我只能说你只回答对了一部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叫中庸之道。这个中庸之道呀，其实不是大家想象的不求上进，而是要做到适度、适合、刚刚好，这样的话才是最好的。其实这也是最难达到的境界。你就拿高血压、低血压，一个是太高，一个是太低，就不是好的状态，就是疾病的状态。包括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是吧？一个快，一个慢，那就不是刚刚好的状态。而参葛制经方六味动物药材、六味植物药材，通过这样的配伍，让我们身体的气血、阴阳、脏腑、内外都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我们的身体啊，才会真正的处于最佳的状态。就像我经常跟大家伙讲到的啊，我们就可以做到少生病、不生病、颐养天年。这也是参葛制经方它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参葛制经方当中的鹿茸选用的是长白山带鹿茸血的正宗的二杠花的鹿茸，而海马呢
也必须是稀有的

0: 三班海马，虫草更是选用的西藏的藏虫草。不仅如此呀，中医治病还特别强调，无论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药来进行治疗疾病，千万不能伤了我们的脾胃。为什么？一旦伤了脾胃，气血来源就没有保障，而气乃生命之根，血乃生命之源，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一旦伤了你的脾胃，中医讲啊，就会出现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也就是说，一旦伤了你的脾胃，好多疾病都会接踵而来。比如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老伙伴们啊，你患有慢性疾病了，那没办法，就得吃药。可是你吃药呢，不是说吃3天、5天、10天、8天，而是要常年累月的吃药。那么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会越来越感觉到，哎呀，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甚至呢还会出现什么胃酸呀、胃胀呀、打嗝呀、恶心呀、呕吐呀等等这些情况。那这说明什么呀？你的脾胃已经发生了损伤。那按照现代医学的讲法呀，那就是出现了药源性的胃炎。你说一个人连吃饭都非常的困难，甚至吃饭成了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何谈有高质量的生活？怎么才能够治疗好你身体上的疾病呢？而你吃的药又能够吸收有多少呢？大家说对不对呀？那深格致经方，它不仅仅是用到了珍稀名贵的动物药材，像羚羊角、海马、地龙、隔界、冬虫夏草，另外呢，在这个方子当中呢，还有一个让所有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安心放心服用的药物，那就是加入了具有行气调中、和胃行脾功效的砂仁。说到这个砂仁啊，我得夸夸它啊，它的药性呢非常的温和。它温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砂仁不仅仅可以健脾养胃，而且还能够止痛安胎，就是说呀，连孕妇都可以吃的一味药。大家伙都知道啊，孕妇是极为特殊的人群呀，这个用药得慎之又慎，一旦要是用不对了，对于孕妇本人和胎儿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而深格致经方里面加入了砂仁，一方面呢是需要它来保护我们用药人的胃肠，因为砂仁呢可以化湿行气，能够健脾和胃，而且能够增进食欲，关键是它非常的安全无毒。安全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对于孕妇如果出现了像食欲缺乏呀、恶心呀、反酸呀，或者是胸腹胀痛呀，可以用，没有问题。孕妇用了之后都可以起到一个安胎和胃的作用。这也就是凡是重病、慢病、一体多病，甚至是患有疑难杂症的患者，当你用上深格致经方，可以说呀，吃了之后不仅不会出现胃肠的不舒服的感觉，反而胃不疼了，哎，有胃口了，过去的胃酸、胃胀、打嗝、反酸这些情况呀都可以消失。因此呢，深格致经方能够传承几百年，和它强大的药效以及精妙的配伍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壶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1: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1: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1: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

0: 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39-3636，400-139-3636。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魏老师为大家讲解。
3: 当师兄看完深阁治经方组方之后，按他的话来讲，当时呀就差点惊掉下巴。这还仅仅是组方，而炮制的工艺呀更是相当的复杂。每一味药材的选材、碾磨、过筛、蒸煮、焙干、调配，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并且呢要在特定的时辰进行炮制，经过39道工序，才能够制成同时具备6种名贵药物、6种植物药材的一方大药。等师兄彻底看完了深阁治经方的配方和炮制工艺之后，他把我父亲的手迹放在了祠堂上，恭恭敬敬地跪下磕了3个头。深阁治经方呀，不愧为魏氏药堂传承了11代的镇堂之宝，真的是名不虚传。难怪用过他的人没有一个病情不见好转的，用过他的人没有一个救不回来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才遭到了当时很多坏人的窥视，认为药材这么好这么贵，效果这么好的药，那就应该供给来进行服用啊，而不是以廉价的价格以免费来送给穷苦之人。师兄告诉我呀，当他得知深阁治经方的配伍和炮制之后，他再也平静不下来了。因为炮制如此繁杂，药材呢又如此精益求精，深阁治经方对于治疗当时闹事中年人母亲的真心痛，绝对是有必然的效果，更不会出现病情加重的情况。可是那位老人的病情到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药方不管用吗？那段时间呀，我的师兄都在痛苦的思索，他心里啊很明白，如果这件事情不能够澄清的话，那对于我父亲一辈子来讲都是解不开的心结。但是呢，以他当时的医术水平和社会关系，又无法找到证据，更没有能力来帮我父亲还原真相。所以呢，他虽然得到了我们魏氏药堂的传承，但是在那段时间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师兄从配制药方的正屋出来，不但没有任何高兴的样子，反而愁眉苦脸，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随后的一个月，师兄远在德国的生父不断地给他打来电话，没有一点要放弃的意思。师兄对于生父承诺的金钱呀和富有的生活毫不动心，唯独有一句话在他的心头一颤。因为他生父通过当地的警察知道了魏氏药堂当前的困境，在他的调查之下得知那些人呀是来药堂闹事的，而且是受人指使的。所以呢，他提出了一个让师兄无法拒绝的条件，那就是如果师兄能够跟随他去德国，那么他将会出面来解决这些人对魏氏药堂恶意的骚扰。匹夫无罪，怀璧有罪。魏氏药堂镇堂之宝深阁治经方的存在，影响了当地很多人的利益，更被无数人呀眼红惦记。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折磨和思考，最后师兄决定答应生父，让他呢解决魏氏药堂的困境，自己呢则赶赴德国。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师兄一走，我们魏氏药堂闹事的人却突然了无声息的原因。师兄呀原本以为解决了魏氏药堂当时的困境就是帮助师父最好的方式。生性内向的师兄心里非常的明白，如果在这个时候告诉了父亲真相，我的父亲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离开。但是他哪里知道，正是因为他突

然的离去，让我的父亲呀彻底寒了心，从此关闭了医馆，世上再无卫士药堂。虽然现在我也能够理解师兄他想尽办法来帮助当时的父亲恢复药堂的清誉，更不想让父亲呀背负一辈子的冤屈，只是他当时选择的这种方式呀有些太极端了，更没有向父亲进行解释。亲人之间最大的伤害也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的人无论外界有任何的攻击刁难伤害，都不足以击垮自身，因为人对于外界是有天生的心理防备的能力。但是哪怕再坚强的人也经受不住亲人的背叛，因为视为亲人的时候就放下了所有的心理防线，毫无保留地把软肋暴露给了对方。这种被亲人背叛带来的伤害比任何一种伤害更让人难以接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父亲一下子就垮掉了的重要原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逐渐地适应了德国的生活。其实在德国呀，并不像大家平时想象的那个样子。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德国已经是一个发展比较好的国家了。虽然和国内学校相比，德国的教育比较人性化，但事实上呢是更加的严谨，他们更加注重素质教育和个性的培养。德国不同于国内高考一次性考试，而是你每一次的日常考试的成绩以及在学校的表现都会录入名校的考核系统。严格意义上来讲，这里的名校录取啊，其实比国内更加的严苛，并且呢，即便是你上了好的学校，在规定的学习时间之内没有修完相应的学分，那么对不起，学校呢也不会让你毕业。我和其他的同学相比，本身这个底子呀就弱，因为小学还差一年没有读完，所以呢，我更没有松懈的资本。我来的任务呀，就是要好好的学习，所以呢，我下的功夫要比别人多很多倍。时间过得非常快，那个时候的德国和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不一样的。在德国，没有初中和高中的区分，小学上四年，中学呢要上7到8年，然后呢直接进入大学。我凭借着常人没有的毅力修完了全部的学业，并且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当时我的师兄问我说，要不要跟父亲打个电话啊，商量一下呢。大家伙也知道啊，其实我选择学医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呀，是因为自幼出身于药堂之中，这个骨子里面呢就流淌着中医的血脉。现在呢有更好的机会去了解世界医学，所以呢我不敢有任何的懈怠。通过我的努力，我的学习成绩在全校都是遥遥领先，而且我多次参与到学校进行的科学调查研究项目。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的勤奋和我的努力让院内很多的医学专家注意到了我，约翰沃克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呢是英国的生物化学博士，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进行的一次大型的医学调查当中，我交出了最优秀的数据整理报告，让约翰教授呀对我是刮目相看。他呢也了解到我是来自中国的中医世家，然后呢更是邀请我参加了他的实验室的研究课题，细胞自愈医学。那什么是自愈呢？魏老师相信大家应该并不陌生，那就是通过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我痊愈、康复疾病的医学。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了解一些，这呢是全球医学界都在寻找的终极的目标，激活我们人体细胞代谢、分裂、修复、再生的能力，从而呢从根源上来解决疾病、恢复健康。正是目前医学界治

疗所有疾病最前沿的方法。细胞自愈医学呀，它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涉及到了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各个器官，甚至包括我们的循环系统、应激系统、免疫系统、骨髓造血干细胞的机能等等，都和细胞自愈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我研究跟踪的患者当中，当时呢有一个13岁的德国小男孩，他得的是白血症。大家知道啊，这个疾病来的会非常的突然，而且是相当的严重。那就在医生配型成功，准备啊给他实施骨髓移植手术的时候，却发现他呢奇迹般的自愈了。而在一个月之前，主治医生还认为，如果这个男孩子不接受骨髓移植手术，将活不过三个月。而医生惊喜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男孩的家人，并且建议他们呀，之后要定期的复查。几个月之后，男孩的身体啊，战胜了疾病，康复了。那由此可见，我们人体的自愈能力，它是非常强大的，甚至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另外，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生活当中常见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感冒了、发烧了、生病了，那么我们人体出现发热发烧，这说明什么？我们人体的某些地方呀，它出现了炎症。那大家说发烧是一件好事儿还是一件坏事儿呢？有些朋友说坏事儿啊，烧得我头晕头昏的，是吧，迷迷糊糊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其实发热发烧它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在你发烧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你的自愈系统在为你医治自己身体上的病症，它在做一种有益的调节。那么在这个调节的过程当中，你身体自身的，比如说是白细胞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够抵御病毒病菌的吞噬细胞，在加大力量帮你吞噬这些病毒、细菌、外来的入侵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呀，就好像打仗一样，敌我之间呢会发生冲突。那么在发生冲突的过程当中，你会出现什么呢？对了，就是发烧发热。那么等到这个烧它自然的退下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疾病怎么了，也会逐步的好了起来。其实谈到这个自愈力的调节呀，它包纳了整个人体，它的复杂和精密的程度是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所不能够比拟的。那我们要读懂身体的语言，不去阻止、干扰和破坏身体的正常的行为，就可以充分的利用我们人体自身的这种自愈力来防病健身，甚至呢是可以治疗疾病的。但是我们目前很多的行为啊，不是在调动自己的自愈力，而是在帮倒忙。什么意思呀？当今社会大家有没有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习惯，一旦生病之后，那就吃药，通过各种的药物来刺激自己的身体。比方说，有便秘了，好几天不排便，非常的痛苦，怎么办？那就去吃泻药。比如说头疼，疼得自己呀不能够正常的工作，那就去吃止痛片。发炎了呢，吃消炎药。其实呀，这样的做法不但对于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好处，反而它会破坏和遏制你的身体的自愈系统。结果呢，随着年龄的增加，你会发现打针吃药几乎已经是没有什么作用了，接下来怎么办呀？就得输液、打点滴。而且一旦感冒了之后，别说是一个星期、十天、半个月都不好呀。这个在我们小孩子身上呀，是经常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子感冒了、发烧了，家长呢特别的着急，赶快给送到医院。一送到医院，一测体温39度、40度啊，医生呢也怕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就会用一些消炎药、抗病毒的药、清热解毒的药。是，这个体温下来了，是，孩子呢看上去机灵了一些，但是呢，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孩子怎么了？又出现了相同的问题。

0: 呀，感觉到自己浑身没劲儿，胳膊腿呀越来越使不上劲儿了。原计划今天一大早起来出去呢，去菜市场买菜，锻炼锻炼身体。但是呢，刚刚把衣服穿在身上，刚刚把鞋子穿好了，不想动了。为什么呀？身上乏，软的没劲儿，先躺一躺再说吧。有没有这种情况？太多了。有句话这么讲啊，说人呀越老越懒。其实我告诉大家啊，并不是你懒了，而是我们身体的细胞它的再生能力啊越来越不足了。包括组成像骨骼呀肌肉的细胞缺少了再生的能力，新陈代谢和分裂的速度也越来越低，越来越慢了。所以呢，我们人年龄大了之后就会出现皮肤的松弛，肌肉的松弛，头发的脱落，牙齿的脱落，而且包括你的胳膊呀腿啊越来越细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有一些人的身高啊，年轻的时候也不低，大高个儿，1.75米，1.80米。可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哎，有一天去检查身体，来量一下身高，怎么这个身高没有过去高了呢？至少要下降2到5厘米，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会降低5到10厘米。这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常讲的一句话，越老越缩了，越老越抽巴了。为什么呀？其实真正的原因呀，就是体内的细胞再生力越来越弱，使得细胞每一次分裂不完整所导致的。那随着我们人的衰老，细胞的再生能力大家可想而知，那肯定是越来越弱了。那紧跟着呢，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呀更会越来越差。另外，细胞再生的能力呀还和我们寿命的长短是密切相关的。当我们人体中细胞的代谢、分裂、再生能力越强，那人活的寿命就会越长越久。所以啊，它不只是导致咱们外表年轻衰老的原因，同时它还会决定一个人是否健康和长寿。约翰教授告诉我，如果人类70岁还能够保持30-40岁的细胞活力、新陈代谢和再生能力，那么即使我们活到了70岁，我们的身体啊，照样还能够保持在30-40岁的最佳状态。换句话来讲，如果人类的细胞能够永远保持旺盛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和再生的能力，那么人呀，可能永远都不会老，也不会病，更不会死。这就是细胞自愈医学。约翰教授的话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启发。我以前学的是中医整体宏观医学，现在呢却让我认识到了细胞学和生命学的神奇。从那之后，在我导师约翰教授的引导之下，我开始了长达9年的细胞自愈医学的研究。然而9年后的一天，当我还沉浸在细胞自愈医学的研究中时，突如其来的一个惊天噩耗却几乎让我崩溃。因为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我的父亲再次倒下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这样，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频道，我继续和大家聊一聊细胞自愈医学，聊一聊深格治金方。那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华夏医魂就要结束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39-3636 400-139-3636。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

0: 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诊世间顽疾。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姻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壶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1: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0: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人，
1: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0: 他常说，
1: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0: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诊魏海音。让我们跟随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3: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你是不是每天都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呢？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不想做饭怎么办？哎，拿出手机点个外卖，炸鸡、奶茶、麻辣烫一会儿就送到。你以为这是现代懒人的专属吗？那你可就小看了咱老祖宗啦。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看看古代人怎么点外卖。考古学家在发掘宋代古墓时发现了一幅壁画，上面画着饭店的伙计，手里拎着食盒，正行色匆匆地赶路。更厉害的是，在宋朝的史料《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当时的开封府啊，也就是现在的北宋的京城，大小饭店都提供逐时时兴索唤服务。什么叫索唤呢？就是现在的电话订餐或者是上门送餐。而且那时候的外卖包装特别讲究，用的是温盘，一种夹层里可以灌热水的盘子，送过去菜还是热的，比咱们现在的塑料袋加保鲜膜高级多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宋朝的外卖小哥没有电动车，全靠两条腿跑，要是赶上像咱们现在的暴雨天，估计啊配送费得翻倍了。听完这段啊，您今天中午要是点外卖，可别光顾着催单，想一想宋朝那位跑得满头大汗的小哥，您的餐来得慢一点，也许他正在努力穿越回现代给您送餐呢。给外卖小哥点个赞吧，咱们吃的呀不是饭，是传承千年的服务精神。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开眼，眼着看着看就到了山。

十三岁

0: 北君臣过江来，兵与都督左岸派。都督上边叫令，
1: 压令，到令。陆大夫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本督命你江岸打探，详细将来本督一听啊。
0: 你命我江岸打探，那刘备君臣。

0: 将来了。
1: 一在曾经
0: 刘备国将来了。

0: 将来了，人人言道诸葛亮八卦如神，叫本都看将起来，他也过中本都之计。哎，他也过中本都之计。诸葛亮他也不过虚虚的有目啦。陆大夫
1: 在，
0: 那大额刘备国将虽带多少兵将，那天何人保驾来了？
1: 虽带500铁骑，内有赵云保驾。
0: 赵云，哎呀，且住！大哥刘备国将赵云保驾不知要紧，这恐本都我的大功啊，难以成就啊！
1: 都督应是不应？
0: 嗯，哪有不应之理？陆大夫听命令，
1: 在
0: 待本都一支令箭，吩咐咱营人马外窜里跑，内藏兵人，白队应到江岸取阵。
1: 得令，众将官
2: 有。
1: 外穿礼袍，内藏兵刃，白队应到江岸取。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1: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0: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1: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0: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1: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0: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凌元堂凝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0: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

0: 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1: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零元堂辅酶 Q 十，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0: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1: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 十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0: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1: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毛5。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0: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零元堂宁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2818，400-710-281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的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2818，400-710-2818。
1: 心脏呢是辅酶 Q 十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十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0: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零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毛5，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281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零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毛5，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0: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281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1: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1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

0: 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两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美丽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2818，400-710-2818。
0: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毛5。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近排我个班有个学生写咗封遗书想自杀。
3: 本期推荐年少日记。
2: 我未必帮到你，但我会陪住你。
3: 一封没署名的遗书，一群看似无恙的学生，让中学老师郑 Sir 想起了充满暴力与遗憾的童年往事。他一面对妻子离别、父亲病危，同时必须找出企图轻生的同学，阻止悲剧的重现。
4: 睇漫画，睇啊，睇啊，睇啊！
3: Movie Time 推荐《年少日记》，以上前没有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什么是嗑瓜子效应呢？就是我们在嗑瓜子的时候啊，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拿起第一颗瓜子之后，就会第二颗、第三颗停不下来。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一直的吃下去，直到把这个瓜子吃光为止。因为嗑瓜子立马就能让人感受到甜头，所以人们总会情不自禁的不断的嗑下去。生活当中，我们有很

0: 多嗑瓜子的效应啊，比如说很多让你难以察觉的嗑瓜子事件，玩手机，刷短视频。当我们空虚无聊的时候，我们打开手机某个 APP， 刚开始你只是随便看一看感兴趣的视频，但随着你的停留，大数据会计算好你的兴趣爱好，不断地推荐类似的视频给你。那些精心策划的视频，每刷一个，你就能得到一份快乐，让你停不下来，不忍放手，给你的就像嗑瓜子儿一样的快感。就这样，等你反过来之后，几个小时不见了。嗑瓜子效应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之前啊学过一个糖果效应，讲的就是延迟满足的重要性。那些能够抵得住诱惑，懂得延迟满足的人，更能够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另外呢，嗑瓜子式的快乐属于短时间内获得的低级快乐，这种快乐一不小心就会让你丧失控制力，变成快感的奴隶。而高级的快乐就是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才能获得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是长期的，能够带给你成就感和无穷力量的。如果你身边的诱惑太多，那不妨从源头开始，离瓜子儿远一点，细心观察，想一想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瓜子儿总是干扰你，让你沉不下心，我们就试着远离它吧。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2: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啊，咱们来说说，越用力捧孩子，就会越委屈自己。将孩子捧得很高，有意无意，你会失去自己。曾经有一个小学生写了一篇《我的妈妈是个没用的中年妇女》这篇作文。他在文章当中说啊，我的妈妈说都是为了我，快把她给累死了。小青的妈妈会开车，小林的妈妈会陪她打乒乓球，小雨的妈妈会画画，我都羡慕死了。我妈妈什么都不会，就是一个没用的中年妇女。一个眼中只有孩子，却不懂得如何做好自己的妈妈，是不会被孩子所喜爱的。托尔斯泰说，教育孩子的实质在于教育自己，而自我教育则是父母影响孩子最有力的方法。那些牺牲自我为孩子全身心付出的妈妈，不是换不来孩子的感恩，而是她先放弃了自己。曾经的放弃有多决绝，如今的失去就有多痛惜。为孩子而活的妈妈们，无限委屈自己，幸福感很低。如果说父母相爱是孩子最好的教育，那么亲子相爱，夫妻相害，就是最差的教育。孩子的地位有多高，家庭关系就有多糟。心理学家克莱尔说，父母真正的成功，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当中分离出去。这种分离越早，你就越成功。爱孩子，并不意味着眼里只有孩子，而忽略自己和其他人。不将孩子放在首位，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你让孩子幸福，就先让他看到你幸福的样子。心理学家武志红说啊，分离和爱同等重要，他们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主题。他们一起作用，让一个人成长，让一个人成为他自己。将孩子捧得高高的，他未必就能接受最好的阳光，最肥的雨露。既能被爱，又能被放手成长，孩子才能得到更全面的营养。父母爱子，则为之装上翅膀，任他高高低低，起起

0: 落落，在人生的大浪中自由翻滚翱翔。放过孩子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成全。这节留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会不自觉地伸懒腰？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有趣的话题，为什么我们会不自觉地伸懒腰？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刚刚起床或者困倦时打个哈欠，不自觉地还会伸个懒腰。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个习惯性的动作，但其实它背后有不少心理和生理的奥秘。首先，打哈欠和伸懒腰常常是同时发生的，

0: 们有着不同的作用。打哈欠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深呼吸帮助我们的大脑降温，而伸懒腰则是一种让身体重启的行为，帮助我们唤醒四肢，增加血液循环。伸懒腰其实是一种本能反应，当我们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尤其是在睡觉之后，身体和肌肉会感到僵硬。这时候伸懒腰通过伸展四肢、背部、脊柱，帮助肌肉伸展，缓解肌肉的紧张和僵硬。在我们长时间躺着睡觉时，重力使得身体的液体，比如血液和淋巴液，主要集中在下半身。而一旦我们起床并伸懒腰，身体就会帮助这些液体恢复到正常的位置，促进血液循环，避免因为血流不畅而引发身体不适。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计算机，而伸懒腰就像是给身体做的一次软件重启。当我们刚醒来时，肌肉的运动系统尚未完全唤醒，通过伸展，肌肉和神经系统的协调得到了增强，身体准备好迎接一天的活动。同时伸懒腰时，我们的脊椎和肌肉也会释放压力，帮助缓解整夜的压迫和不适，让我们更舒服地开始新的一天。不仅如此，伸懒腰也有助于缓解我们的心理压力，它能刺激身体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让我们感到放松和愉悦。很多人会发现，打完哈欠、伸完懒腰后，心情会变得更加清爽，精神也会更加集中。这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调整，使得伸懒腰成为一个让人放松或焕发活力的动作。这种反应不仅仅是人类的独特行为，实际上很多哺乳动物都会在醒来时伸懒腰。科学家发现，伸懒腰是深植于动物本能中的行为。总结一下，伸懒腰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作，它有着多重的生理和心理作用。从帮助舒展僵硬的肌肉，到促进血液循环，再到调节情绪、减轻压力，伸懒腰无疑是身体的自我修复动作。所以下次当你打哈欠的时候，记得伸个懒腰，给自己来个身体重启，让你更好地迎接每一天。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假爸爸是由贾冰执导，贾冰、尹正、倪虹洁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电影改编自苏兰朵的小说《歌唱家》，于2025年上映。
2: 挣过30万，
3: 你路费咋分？
2: 两成。
4: 有请著名歌唱家
5: 崔斯拉夫。
6: 孟良老师，
7: 跟电视里不太一样啊，
8: 你电视上帅多了。
1: 影片讲述了往昔歌坛巨星杨浩良意外发现有人借着自己的身份招摇撞骗，随即命令自己的儿子杨十月去查明真相。然而杨十月为了给父亲凑够手术费，与假爸爸王春生联手开启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坑爹捞金之旅。鸡飞狗跳的商演之旅止步在最后一场演出前，他们也意外收获了人间第一情。
9: 大家好，我是浩良，一首《人间第一情》讲给大家。

0: 贾冰在电影当中一人分饰两角，角色气质性格分明，一个是带着艺术家矫情的老年歌唱家，一个是人到老年落魄的假货模仿者。这种电影你完全可以看完就睡觉，不用去思考太多的人生道理，甚至你可以配着泡面火腿肠，要是再有几串烧烤一杯啤酒，那感觉就更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夜宵式的电影。
1: 老师，我们合影吧。
2: 我去个洗手间。
3: 有人冒充我，
2: 他说他自己叫浩良，还唱着我的歌。
3: 我模仿你爸确实不对。
1: 别跑。
4: 这两条路啊，第一上派出所，
3: 第二条路，第二条路
4: 咱俩打伙，挣够30万咱俩散伙。
3: 那我不真成你爸了。
4: 咱俩就一个打伙的骗子，你不是我爹，我也不是你儿子。
0: 父与子的关系都可能会有些微妙，父辈的年代和子辈的年代不一样，在那个年代父亲往往古板固执，心里有丰富的情感但不愿表达，他们这一辈年轻时也曾风华正茂，但时代变了，他们没有办法适应，只能坚持着，只有对年轻时代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理解。我们的父辈是纯粹的一代，是不会拐弯抹角但是真诚的一代，也是为了理想愿意牺牲的一代。作为他们的孩子，身处变革当中，难以招架时代和他们的冲突，对于父母也可能难以维护。就像电影当中，无论是浩良还是王春生，都存在着巨大的难题，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的倔强和坚持。身处变革当中，心灵应该何处安放，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余生平静，可能也是每个人所要追求的生活。你可以这么想，岁月赠予你的都有它的道理，所以生命当中遇到的各种磨难，都在暗中标好它的意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5: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诗作品，它收录在人教版

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四年至七年任杭州通判，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有关于西湖景物的诗，这组诗就写作在熙宁六年的正月至二月间。作诗当天早晨天气还很好，而傍晚却开始下雨了。苏轼既为酒所醉，也为美景所醉。西湖以湖光山色和人文底蕴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而为他倾倒，而苏轼的这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被认为是对西湖最恰当的评语。西湖很大，城中的景点非常多，有100多处公园景点，60多处国家、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20多座博物馆。而这其中和苏轼有关的景点也非常多，比如被誉为西湖第一胜境的三潭印月。三潭印月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风景秀丽，景色清幽，湖中有岛，岛中有湖，园中有园，曲回多变。三潭印月相传是苏东坡在岛南湖中建成三座石塔，而有趣的是塔腹中空，球面体上排列着5个等距离的圆洞，如果在月明之夜洞口糊上薄纸，塔中点燃灯光，洞形映入到湖面，就会呈现出许多月亮，真月亮和假月亮的影子倒映在水中，确实难分，夜景十分迷人，所以得名三潭印月。如果你现在手边有1块钱的人民币纸币的话，你就可以翻过来看看，它的背面采用的就是三潭印月的图景，可见三潭印月在我国风景名胜当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作用。西湖十大景的苏堤春晓也和苏轼有关，这是一条贯穿西湖南北风景区的林荫大堤，堤上一共有6座桥，应波桥、索兰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杭州人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所以把它命名为苏堤。苏堤全长有270多米，来到这里你一定要慢慢的行走，感受一下两边的美景，偶尔选一处坐下远望出出神，也会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西湖有十大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潭印月、苏堤春晓，还有断桥残雪、花港观鱼、平湖秋月等等。而说到西湖，很多80、90后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雷峰塔，而雷峰夕照也是西湖十大景之一。下期我们就跟着许仙和白娘子一起去到西湖边的雷峰塔看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打哈欠？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常见的现象——哈欠。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候，当你看到别人打哈欠的时候，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打了起来，或者明明不困，为什么就突然有了打哈欠的冲动？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不停地打哈欠呢？哈欠这个动作，很多人都会和困倦联系在一起。确实，我们最常见的打哈欠场景就是在晚上或者早上起床时，尤其是长时间没有休息后，感觉自己特别困，这个时候打个哈欠似乎能让我们舒缓一下疲劳。但打哈欠不完全是因为困倦，有时候我们即使没有感觉到特别累，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也会跟着打，甚至在开会或者是空气流通不太好的地方也会突然打哈欠。那哈欠到底是为什么呢？首先，哈欠和大脑的温度调节密切相关。我们的大脑需要保持一定的温度才能正常工作。当大脑温度过高时，哈欠就会成为一种自然的散热方式。打哈欠时，我们会深吸一口气，增加大脑周围的氧气含量，也帮助散发热量，从而帮助我们的大脑降温，让我们保持清醒。有研究发现，长时间处于闷热或者高温环境下，人们打哈欠的频率会增多。这是因为大脑需要降温来维持正常功能。除了生理上的原因，哈欠还有一层更深的社交功能。你可能发现，当别人打哈欠时，我们常常会不由自主的也跟着打。为什么呢？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叫做共情传染的现象。共情传染是指通过观察他人的情绪或行为，自己也会产生类似的情绪或行为。在群体生活中，这种共情传染有助于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增强相互之间的信任感。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也容易打哈欠。这不仅是身体上的反应，还是一种心理上的情感连接。当然，打哈欠也有时候是我们的身体在告诉我们休息一下吧。如果你突然打了很多哈欠，特别是在感觉疲劳或者压力大的时候，这或许是身体提醒你需要休息，需要补充能量了。长期没有足够的休息或睡眠，打哈欠频繁可能是缺乏睡眠的信号。但如果你没有任何疲劳感却频繁打哈欠，也可能是因为血氧水平较低，身体需要更多氧气来保持清醒。这个时候适当深呼吸，增加氧气供应是一个很好的缓解方法。总结一下，打哈欠不仅仅是困倦的表现，它也是我们身体调节温度、提高大脑效率的一个重要信号。同时，它也在人与人之间起到了一种社交和情感连结的作用。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阅读浸润心灵，
1: 书香汇聚力量。
0: 这里是
1: 书香河南。
0: 你好，我是李成。
1: 我是丁兰。
2: 30年前我读到过一本很厚但是很神奇的书，是陈伯吹先生主编的《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故事大全》。这本大约有5厘米厚的书包含了全世界的经典童话故事，但是经过缩写的。其中英国的很多故事中有一个让我念念不忘，那个故事叫《杨柳风》，说的是4个动物好朋友，蛤蟆、鼹鼠、水老鼠和獾。其中蛤蟆的行为最为放荡不羁，他偷车、逃狱，却也总受到朋友的宽容和爱护。这个故事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柳林风声》。时隔多年，每个读过《柳林风声》的孩子都会长大成人，经历社会与命运的洗礼。而没有人想过蛤蟆先生后来会经历怎样的心路变迁。毕竟当年童话只写到4个好朋友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直到有一本书把这个故事往后延续了下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作者罗伯特·戴伯德，毕业于剑桥大学塞尔文学院，曾任教于英国亨利商学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研究者和临床实践者。本书是他最著名、最畅销的一本大众心理学著作。在书中可以看到心理咨询的倾听、共情、沟通技巧，也可以看到一个标准的心理咨询流程的模板。出版20多年来，已经成为英国国民级心理咨询入门书。

0: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故事很简单，就是当年那个敢于冒险的蛤蟆先生突然有一天陷入了抑郁，他的朋友鼓励他去找心理咨询师苍鹭，剩下的内容就是蛤蟆先生和苍鹭咨询师的对话了。这本书虽然以童话人物为主角，但是它并不是写给孩子的绘本，而是一本专业的心理学书籍。有许多大人说自己读这本书读得热泪盈眶，因为它解决了自己的许多心理问题。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就像一个旁观者，你观察了一位蛤蟆先生对自己童年和青少年的记忆，但有许多话仿佛扎在了你的心上，让你感同身受。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97年，2012年左右开始有中译版，曾经有过很多名字，比如《蛤蟆先生的希望》，比如《青蛙如何变王子》，写给年轻人的成长智慧等等。但在2020年再版时，定为了《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并且截至2022年8月，销量已经超过300万册。这一方面说明了一本书要想变得畅销，有一个好名字是多么重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心理行业在中国的发展。从健康中国战略提出开始，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一直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一系列心理行业的政策颁布，对青少年和社会大众心理健康的关注提升，心理援助和心理热线的设立，解决了许多人的焦虑，甚至挽救了许多生命。如今，去看心理咨询师已经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充满着神秘感和病耻感了。当然，心理学的学习以及对自己心灵的修复，读书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所以，有一本通俗易懂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摆在那里，为什么不去读一读，听听那个隐藏在我们心中的孩子在说什么呢？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河岸的天气渐渐变了，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前所未有的不祥气息，乌云阴沉地笼罩着田野，黑压压的令人不安。几只鸟儿漫无目的地在灌木树林里飞来飞去，唱着不成曲的调子。鸭群平时总为谁冷落了谁，谁羞辱了谁而嘎嘎地争执，现在却一头躲进芦苇丛中专注地待着，除非遇到最严重的袭击，否则一概不理会。唯有漆黑蜿蜒的河水依旧流淌着，千变万化的样子底下却是一成不变的性情。河流为一些动物划分了地界，也成为另一些动物的高速公路。水流默默地积聚威力，看似谦逊低调，可谁要轻视了它，它危险重重的能量就会爆发。天气这么闷，鼹鼠决定出门走走。老实说，它和河鼠的生活不说令人厌烦，至少也让它焦躁。可就连这种想法也会使它感到内疚。难道不是河鼠和它交朋友，帮助它从了无生趣的老宅子里走了出来，介绍它认识了一群欢乐的小伙伴？他们是多好的朋友，又一起经历过怎样的奇遇啊！鼹鼠就在这种心情下向蛤蟆庄园走去。他走到了蛤蟆庄园的车道上。蛤蟆庄园的雄伟壮观是不容置疑的。最近还有一本光鲜的本地杂志这样描述它：绅士官邸，大隐于市，像纵览野树林之开阔视野，得漫步遍野繁花之田园雅趣，且有围场楼宇在外。难怪蛤蟆对这栋豪宅如此引以为傲。可当鼹鼠走过了长长的车道，却吃惊地发现四周是一派破落景象。树篱枝叶无人修剪，玫瑰花坛杂草丛生，草坪上也落满了黄叶，整一个蓬乱凋敝无人打理的样子。连蛤蟆庄园的建筑也显得阴森可怖起来，原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白漆，现在却斑驳脱落，黯然失色。曾给庄园平添生气的爬山虎和野蔷薇，如今却奄奄一息，像一条条黑色的绳索一样耷拉着。以往一尘不染闪闪发亮的窗户

0: 如今只映照出阴霾的天色，更加重了不祥的氛围。鼹鼠不仅打了个哆嗦，他按下门铃，蜂鸣的铃声回荡在房子深处，无人应声。于是他按了第二下，再一次铃声大作，可是还是没有回音。
1: 哦，好吧，
0: 鼹鼠想，
1: 我猜蛤蟆出门玩去了，他可能正在俱乐部打桌球呢。
0: 要知道，蛤蟆可是打桌球的行家里手。鼹鼠并不愿就此放弃，而是绕道菜园，走向了房子的后门。他趴在厨房窗户前，想看看里边有什么。屋子里没有人，可炉子还生着火。他很熟悉这间屋子，里头有几把舒适的旧椅子。记得有一个冬日，他和蛤蟆就这样坐在椅子上，享用着大杯的热咖啡。随即他发现有一把椅子上摆着一大堆旧衣服，忽然衣服动了起来，衣服从椅子上掉了下来。胆小的鼹鼠差点逃回菜园，因为他看见旧衣服底下是蛤蟆。
2: 你好，
0: 蛤蟆说话了。
2: 有点乱，抱歉了，可我现在整个人都不太好。
0: 说完便放声大哭起来。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之行，今天我们来读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是一本关于苦难、希望与生命意义的书。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位经历过深重苦难却仍然传递光明的心理学家。在纳粹统治的阴影下，他的家人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父母、妻子、兄长相继罹难，仅有他和妹妹幸存下来。在炼狱般的集中营中，弗兰克尔不仅没有被绝望吞噬，反而开创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意义疗法，从苦难中提炼出关于生命的深刻启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黑暗与残酷，囚徒们被剥夺了一切，尊严、财物、家庭都化为乌有，甚至连生命的保障也悬于一线。弗兰克尔每天都目睹身边的人在恐惧与折磨中崩溃，或者被疾病与暴力夺走生命。面对这些非人的痛苦，他却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态度。他意识到，尽管外在环境可以剥夺自由，但内在的精神世界却是不可侵犯的。在集中营的每一天，他都通过回忆妻子，想象自己未来可能的生活，给自己注入希望与力量。他写道，纳粹可以夺走我的一切，但无法夺走我对苦难的态度的选择权。正是这种对精神自由的坚持，让他在炼狱中看到了生命的光亮。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的观察和思考成为他意义疗法的基础。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并不因痛苦而消失，反而可以从苦难中找到力量。生命的意义可以通过三条路径来发现。第一条是，在工作中创造价值。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自身价值，为他人带来益处。第二条路径是，在爱中找到意义。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让人们在绝望中仍能坚守内心的美。

0: 美好。正如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通过回忆妻子而获得坚持下去的动力，而第三条路径是在苦难中升华生命。人生在世，苦难无法避免，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它。当我们接受并直面困境时，苦难会变成磨砺心灵的机会。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核心在于，我们不能选择生活的遭遇，但我们可以选择面对他们的方式。他强调，苦难本身并非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意义的一扇门。只要我们找到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苦难也可以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而非毁灭它的力量。弗兰克尔的理论不仅为集中营的幸存者提供了疗愈路径，也对现代人有深远意义。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许多人感到迷茫和空虚，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意义疗法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我们都可以通过积极的心态和行动找到生活的意义。例如，当我们在工作中感到疲惫时，不妨试着问自己，我为何而做？我正在为谁创造价值？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迷失时，也可以回想，自己能否通过给予爱来重建连接。在面对挫折时，更可以提醒自己，这些痛苦是否能让自己成长为更坚韧的个体。活出生命的意义，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在弗兰克尔的经历中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正如他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承受任何生活。苦难并非生命的敌人，而是自我突破的契机。无论是在艰难困苦中寻找光亮，还是在日常琐碎中创造价值，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坚持、热爱与勇气，让生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你面对生活困境的力量，成为你寻找意义的向导。愿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活出属于自己的意义。书香和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箜篌引》，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李清源。这部长篇小说是以清末为历史背景，以颍川为人物活动的历史舞台，塑造了以赵之忠、江离、赵文渊为代表的几代赵家的当家人的形象。这部作品涉及了清末中国发生的许多历史大事，以横截面的形式展现了当时的整个时代图景，写出了乱世中个体生命的顽强，也写出了中国读书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果敢。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长篇小说《箜篌引》的作者李清源。箜篌引原本是古乐府诗的名字，箜篌是一种乐器，自古至今有三种。中国最早的箜篌叫卧箜篌，跟古琴差不多，但是已经失传。现在流传下来的箜篌叫竖箜篌，是从波斯传过来的，跟西方的竖琴看上去差不多。竖琴和箜篌都源于波斯，传到欧洲的叫竖琴，传到中国的叫箜篌。还有一种箜篌叫凤式箜篌，因为它在形制上有一个凤凰一样的头作为装饰，所以叫凤式箜篌。最早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在中国西南一带有流传。箜篌引的引是乐府歌行体的名称，最早的一首箜篌引诗是古代朝鲜的。古朝鲜有个看守渡口的兵卒叫子高，一天早上他去上班，看到一个白发老人 手里提着酒。

0: 步很癫狂的样子跑到渡口，跳进水里要游过河去。他妻子在后边追赶，叫他不要下水，老头不听，硬是跳进河里，结果呢大浪滔滔就把他给淹死了。他妻子很伤心，就取下随身携带的箜篌，弹着箜篌唱起了歌。歌词是：公务渡河，公敬渡河，渡河而死，岂奈公河。意思是说，我叫你不要渡河，你偏要渡河，结果渡河淹死了，拿你什么办法呢？唱得很凄怆，子高听得也很伤感。回家后呢，就讲给他妻子听。他妻子也是个精通音律的，就按照子高的讲述把曲子写了下来，称之为箜篌也。这首诗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但却包含着一种精神，一个古代中国人就会推动的价值，那就是明直不可为而为之。这事儿不能做，所有人都知道很困难很危险，搞不好性命不保，但他认定了就偏要去做，置生死于度外，也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是夸我勇敢，还是笑我癫狂，还是骂我愚蠢，无所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孔子论语里的话，也是儒家极为尊奉的精神理念。而这个公无渡河的这件事和这首诗，则是生动的诠释孔子的这一个理念。我这个小说之所以要用箜篌引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所要写的人物和故事与这首箜篌引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小说写的是一个家族的兴衰，时间是清末民初，地点是在中原。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一个时段，所谓的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传统的皇权帝制一步步走向崩溃，最终轰然倒塌，中国呢也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中国传统文化里最好的和最坏的都聚众在这个地方，因此这里发生的一切就能代表真正的中国。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此时已是午夜，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管家赵成撑着一只油纸灯在前面带路，赵成的儿子芙蓉搀扶着虚弱的赵志和，赵志和则搀扶着刘知县。油灯的光刚透出薄薄的油纸，便被周围的黑暗吸食，大家只看到灯笼发亮，却看不到光明。一行人凭着感觉跌跌撞撞地来到了赵敬泽坟前，新坟的尸土散发着浓郁的哀怨，刘继如感到一种渺渺的孤独，禁不住潸然泪下。赵先生啊，赵先生，朝廷养你们御史是给皇上看家护院的，你怎么去管皇上的家事呢？知县的悲伤感染了黑夜中昏睡的上苍，颍川的天空顿时大雨倾盆，转眼间沟满河溢，洪水滔滔。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破坏了刘继如连夜赶回衙门的计划，只好留宿明农庄。赵成安排他住进了赵敬泽生前返乡省亲时住的房间。房间陈设简单，除了一张普通的柏木架子床，就只有一桌一椅、文房四宝和一个摆满圣贤典籍的酸枝木多宝格书柜。墙上悬挂一幅字，是赵敬泽手书的张衡渠明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本期读书人魏兰。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4: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这一期我们就要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一起去到三味书屋看看。这里就是三味书屋了，是晚清绍兴府里著名的私塾，也是鲁迅先生12岁到17岁之间求学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得十分完好，正中的檐墙上高悬着三味书屋的匾额，匾额下面是一张古色古香的方桌，这应该就是教书先生的专座了。方桌周围摆着几张小木桌，显然是那些小年龄的学生坐的。我在这些书桌当中寻找着鲁迅先生刻了早字的那张，终于在书屋左厅的墙下看到了一张稍高的显得很旧的书桌，在那上面我找到了那个小小的早字。我仿佛看到年幼的鲁迅跑得汗流浃背，却还是迟到了，于是他在书桌上用小刀刻下了一个早字，时刻提醒着自己。其实从鲁迅故居到三味书屋是很近的距离，有人大概算过也就是100多米，那鲁迅怎么还迟到了呢？当时鲁迅先生的父亲生病前前后后有3年之久，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而作为家中长子的鲁迅就承担起了为父亲抓药的担子，因此鲁迅要去当铺典当物品还钱为父亲买药。而当时医馆的老中医说他父亲的药需要一副药引子，鲁迅便到处寻找这个药引子，走了很远。

所以上学迟到了。走出鲁迅故居，走出百草园，走出三味书屋，你仍然走不出课本中的绍兴。这里有陆游与唐婉邂逅的沈园，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兰渚山下的兰亭，王羲之曾在这里举办雅集，留下一篇著名的《兰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想要好好感受绍兴之美，可能需要我再多待几天的日子了。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酒这个字的右半边酉。在《说文·酉部》中写道，酉酎也，八月属成，可为酎酒。酉其实就是酒的名字的来源，酿器型中有时。酉字的甲骨文是独体象形字，八月谷物成熟，蒸煮之后用竹篓放入陶器之中，盖上盖子，长时间密封即可酿成酒液，密封存放时间越久越纯。这个过程其实就像酉这个字一样，上面那一横就是盖子，而蒸煮后用的竹篓是酉字里面的儿字，放入的陶器则是酉字里面的口这个字之中，酿成的酒液也就是酉字里面的短横。你看这是不是很形象？后来呢，酉作为干支字后，人们在酉字边加了水称为酒，强调坛中饮料的液态性质，沿用至今。人们都知道曹操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断定他一定是一个大酒鬼。殊不知啊，他是不许人喝酒的，而且还杀了反对禁酒的人。我们来听听怎么回事。话说东汉末年，曹操是北方一霸呀，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十三年，曹操拜了丞相，起兵征讨，适逢北方荒灾，大旱缺雨，收成锐减，筹粮困难。可是那时民间饮酒造酒风正盛，用去大量谷米倒数，曹操于是下令禁酒，张贴告示，设立稽查，不许喝酒，不许造酒，不许买酒，不许卖酒，连谈论酒也不许，如有违抗，严惩不贷。当然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老百姓表面上遵纪守法，但是偷偷的照样喝酒。那时的酒有三酒五七之说，清酒是最高档的，冬酿夏熟，而浊酒是发酵酿造好后不经过滤直接喝，有点浑浊，分为五七。由于酒字成了忌讳，人们说话时就用圣人代表清酒，用贤人代表浊酒。都说现在见面经常张口就问吃了吗，那时的人问的是喝了吗，回答喝的圣人，喝的贤人，大家就心知肚明了。当时有一个人叫徐邈，为尚书郎，也算是高级干部了，却不以身作则，跟领导同心同德，经常偷着喝酒。他的属下赵达有一次问他军务的事，他醉醺醺地蹦出了一句，我刚中了圣人。这赵达是个爱打小报告的，就把这话捅到了曹操那儿。曹操大怒啊，要军法处置。幸好有个鲜鱼府替他说情，说大人啊，有所不知，现在喝醉酒的人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徐邈性情一向谨慎，这次是偶尔学学别人的醉话呀。曹操呀长了见识，就放了他一马，得以免罪。于是就有了成语酒欲圣贤，清圣浊贤。后来许多文人写东西提到酒时也用圣贤，比如李白就有诗，以文清比圣，妇道浊如贤，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有这个字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0: 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2: 中国一台，
0: 这句台词来自2020年上映的电影《夺冠》，电影改编自几代中国女排的辉煌成就。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刚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随着11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起步。
3: 现在我们国家搞改革开放，中国体育走在最前面。我们比不上人家的训练条件，只有靠比别人拼命才能赢。我们要证明给他们所有人看，中国人行的。
0: 想要追赶，唯有拼搏。80年代的女排队伍是几代人心中的楷模，她们以顽强战斗、勇敢拼搏的女排精神，创造了5连冠的奇迹。她们展现了中国健儿的坚韧意志，在国际赛场上奏响了中国强音。影片《夺冠》还展现了2004年和2016年中国女排的佳绩，也刻画了2008年的失利。围绕主角郎平，讲述了她作为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故事，刻画了她所创造的成就和面对的压力，同时也刻画了所有奉献青春和热血的中国体育人。
4: 这墙上的每一个球印啊，就是以前那帮老女排啊，一个球一个球给操出来的。那时候我们打球呢，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心里面有这个。郎导的身体你们是很清楚的，从脖子往下没有一块骨头是好的。那他为什么还回来陪着你们死磕啊？就是因为心里边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女排精神，是我们的国家。
0: 中国女排的故事其实也是国家和国人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改革开放中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勇攀高峰，即使伤痕累累也从不退缩，吸收先进经验，走出中国特色。从胸怀梦想、咬牙拼搏，到勇敢实现梦想、昂扬奋发领航，夺冠从来不只是奇迹，而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见证。
1: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5: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予我所欲也章，孟子。孟子曰：予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予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

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而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促而而与之，岂人不屑也？万中则不变礼义而受之，万中于我何加焉？为公室之美，妻妾之奉，所使穷乏者得我于。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公室之美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食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鉴赏，周本纯。这一段选自《孟子·告子上》，题目是根据第一句话加的。孟子主张性善，主要表现在《告子》篇。他主张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仁义礼智之端，圣人有，普通人也有，区别在于能不能保持、发扬、充实这种人性固有的美德。这一段朱熹《孟子集注》说：“此章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或能觉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寄风约于宴安之时，是以君子不可请客而不省察于斯言。”这一段和其他章节的与人辩论不同，是孟子一个人的论述。除《孟子曰》三字外，可分为四段。第一段两句话，一句譬喻是宾，一句正义是主，以二者不可得兼为纽带，把譬喻和正义联系起来。二者不可得兼是假设句，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舍彼取此，以鱼和熊掌作比，是取饮食之物。熊掌远比鱼贵重，故舍鱼而取熊掌就是常理。用这层日常饮食的关系为比，使人易于理会义比生命还重要的命题。第二段承上一命题，说明儒家的生死观：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这里虽未言明什么有甚于生，什么有甚于死，但上文有舍生取义之说，读者自然不会误会。生死是人生非常重要的关头，但却有更重要的义作为取舍的标准，这是从正面陈述舍生取义的问题。第三段再用假设的方式一正一反地论述上一段的话，说明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道理，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恶丧耳。这最后一句是总上三段说的，和这一篇前面章节紧密相连，表明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这个性善的主张。贤者能恶丧耳，在结构上是引出下文，此之谓失其本心，表明平时修养之重要就在于保持这种善良的本性，使之勿丧。第四段分两层，道岂人不屑也是用生和羞恶对比，证明上一段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连乞人都有这种羞恶之心，而不愿受侮辱去得那点饮食来活命。行道之人不受，道理也一样。谭公里记载的一个恶者不食嗟来之食而宁愿饿死，可以和孟子这里的说法相印证。这一层讲的是平民乃至乞丐，下一层讲的是高官。万中是最高的俸禄，和一箪食一豆羹真是天差地别。这里要说一下，豆是高脚盛羹汤的食具，容量很小，但行道之人乃至乞人

向为身子而不受，今为为之以加深印象。这一对比说明不变礼义受万中的荒唐，是以不可以已乎是劝止之词。如果照上面的对比一想，就该沸然之反了。此之谓失其本心，就是说完全丧失了固有的修悟之心，才会出现上面对比的那种荒谬行为。这篇文章在艺术上采用层层对比、逐渐深入的办法，像剥笋似的，最后才点出中心，批判那种为利忘义的行为是丧心病狂。因为他善用比喻，能尽取譬，所以使人易于明白。孟子是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的，他的主要思想是可以从《论语》里找到源头的。孔子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呜呼成名。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治世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人。孟子是对孔子的话进一步发挥，表明儒家的生死义利之辩。这一点是我们民族传统道德修养中的精华。文天祥被囚三年，元朝百般诱降，他毫不动摇，最后就义时在衣带中留下这几句话：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可见孟子这种舍生取义的观点影响的深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探剑山，斩五寇，干净利落呀！别看没费劲儿，宰了五个贼，把佟麟可吓坏了。为什么？佟麟就感觉到这剑山处处是埋伏，绝非寻常之地呀、啊！这才到哪儿？离着剑山的心腹地带还远着赫呢，这就出了麻烦了。照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进得了剑山的心腹地带？什么时候能把情况摸清？那只蒙丹蓝普能不能拉到手？佟麟心里都没底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啊有人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高佟侠客手底下干净利落，真是我佩服之至。佟麟几年沟冒凉气呀、啊，不知道说话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是敌人还是自己的人，赶紧转身顺声音观瞧。佟侠客，我在这儿呢啊！佟麟仰面抬头一看，在石喇子上蹲着个人，他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跟那石头的颜色差不多，形成了保护色，你不注意你根本看不着他。正在这时，就见石喇子上这主双腿一飘，飘落在佟麟面前。啊，佟麟这才看清楚，感情这个人年纪不算甚大，也就在四十多岁五十往里的年纪，比佟麟还高着一点，宽肩细腰，身段长得相当漂亮，面如冠玉，

安柳漠然，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高鼻梁，大嘴叉，看着是傲骨英风，背后背着空刀鞘，手里的拎着一把龙鳞宝刀，这口刀光闪闪，夺人的二目，亮得跟一汪水相似，斜挎百宝囊，声似巨钟，势如奔马，一看就是个正人君子，不认识。佟林看这个人笑呵呵的，没有敌意，这才抱了抱拳，请问这位，您尊姓大名，怎么认识佟某？佟侠客，普天之下凡是练武的，有几个不知得名的，凡是参加三月三亮标会和九月九重阳会的人，有几个不认识您的？小可跟您见过几次面了，可是咱没说过话，故此我认识您，您不认识我。哦，那么请问尊姓大名？哎，我呀姓智，我叫智亮，江湖人称太平侠。太平侠智亮，大清国三十三位名侠之一。佟林的耳朵里头早就有这主的名，没见过。哦，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太平侠呀，没想在剑山相遇。太平侠往左右看看，没人，跟佟林一摆手，佟侠客，能不能找个肃静的地方咱们做一次长谈？可以，都自己人，没什么说的了。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树林，看了看这地方挺保险，席地而坐。太平侠智亮就问佟侠客，您进剑山打算要干什么？我可不是说多管闲事啊，您别以为我是剑山的细作，来套您的实话。如果您要那么一想，哎呀，就屈冤了我了。我呢，要有那种不正的心术，天诛地灭，不得善终。哎呦，老兄您言重了。我认为我们虽然初次相识，胜过多年的交情，我半点那种想法都没有。既然佟侠客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您到剑山干什么来了？老兄，这您是明白的。我保着钦差年的人查办剑山，但是对剑山的详情还不十分了解，故此我来到剑山前来摸底。哦，明白了。谁跟您来的？就是在下一人。佟老师，恕我直言，因为我看得出佟侠客是个正人君子，礼贤下士，凡是结识您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您是个正人君子，不骄不傲。正因为如此，我早就下决心立下誓言，要跟您往好好的处一处，咱们往深里头交一交。也正因为这样，我要坦诚相见，有什么我就说什么。老兄您别客气了，有什么话请您讲说当面。好，那我就说了。您一个人进剑山，未免有点的。佟林一看他说话吞吞吐吐的，明白了。老兄

您是不是说我一个人来到剑山，未免不自量力，自讨苦吃？佟侠客，这您自己说的，我可不能这么说。但我总觉着太危险了。是，佟侠客，您的功夫高，太高了，我是心服口服。您知道我师父是谁吗？不清楚。我老师就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英雄德禄陆明瞻，陆老剑客。哦，佟林一听陆明瞻，那还了得吗？威震江南，赫赫有名，江湖人称怪杰呀。啊，他是陆老剑客的徒弟。佟林点了点头。太平侠质量接茬往下说，我老师跟我讲了，天下可交者为佟林也，让我跟着您呢好好学学。我是抱着这么个心在后的后年来找您的。本来嘛，我可以到公馆去，我觉着咱们都不熟悉，我跑到那块去自我介绍，您说您对待我应该什么样呢？当然也可能礼貌相待，我总觉着心里都不踏实，不如到剑山立点功劳，那时候帮助佟侠客干点活，再见您的人，再见佟侠客，我觉着心安理得，故此我来到剑山。我没想到在这儿咱俩遇上了。哎，接着方才的话说，我承认你有能耐，但就您一个人进剑山，你怎么对付得了那些强敌？我问你，你要遇上三阳观的俩老道，张明志、赵明真，你怎么办？慢说，佟侠客，你就是大清国四大名剑，董乾、董化一、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就这四位厉害不厉害？恐怕也未必是张明志、赵明真的对手，还有那个泥小鬼陆恒，这个家伙横行霸道，武林之中的人都把他恨透了，但是谁也惹不起他，他现在在剑山呢。何况还有谭天、谭桂林，还有军师燕普，还有其他等等等等，一二百人呢。就您再能耐，您对付得了这些人吗？这是岂不担风险呢？故此我奉劝佟侠客，您刚到这儿没遇上其他的麻烦，这是您的福气呀、啊、你有福啊，听我劝，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回公馆，不然恐怕凶多吉少啊。哈，佟林听完了不住的点头，老兄感谢您肺腑之言，您说这些话我爱听不？我太爱听了。实不相瞒，我在临动身之前，我的好友镇东侠，我那些朋友再三劝我，但是我也有难言之隐呐。老兄，我直接跟您说吧，咱俩的处境不同啊。你现在这个侠客逍遥自在，我这个侠客现在挂着官衔呢，我是奉旨的随行委员，吃着三品武官的俸禄。您别忘了这句话，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我现在没有办法呀，我保着年的人来到剑山，就要扫平这些逆寇，扫平乱党，而且皇上限制在年根底下必须做到，屈指算来还有几十天了，要做不到的话，我和年的人都得担责任。
这是迫于无奈才挺身走险。明白了，明白明白明白。那么佟侠客，你怎么不多带几个人？老兄，诚如你方才所言，我就多带几个人，遇上张明志、赵明真、倪小鬼、陆恒、云台剑客燕普，又能怎样呢？不等于卖一个搭一个吗？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与其那样，还不如我一个人轻松愉快。一旦遇上死，我自己死，我不能拉个垫背的。这回你明白了吧？啊、哦，原来如此。哎呀，佟侠客，就你所作所为啊，我对你更敬重了。这样吧，谁让咱俩遇上了呢？我给你牵马坠镫，我给你寻风放哨，我来个舍命陪君子，咱俩结伴而行。佟侠客一看这个人非常爽快，的确有侠义之风，不住的感谢，直两一掰手，咱都是一家人呢。我功夫不如你，但是多一个人总是活便一些。再问佟侠客，您对地理熟不熟？知道个大概。不行，大概不行。我这儿有一份地图，画了一张草图，佟侠客你看看。太平侠志亮从怀里掏出绢帕，白色的，往面前一铺，四犄角拿砖头压好了。佟林一看，上头画的弯弯曲曲，有山有河流，标着地名。志亮这才说，您看见没，咱们现在待这个地方叫黑风口，就是您杀这五个人这个地方，黑风口，这是头道关口。再往前走二道关口叫百丈崖，您可千万注意留神，过了百丈崖第三道山口叫老鹰顶，过了老鹰顶这才能进剑山的里边，因此咱们得闯三关呢。这三关能不能顺利通过，反正我心里是没太有底，望佟侠客多加谨慎。佟林一看，我不如人家，你看人家心多细，把底都摸出来了，连三观都知道，我要没见着他，我是一无所知啊。佟林点了点头，记住了方位。太平侠志亮把这个手帕剪图卷吧卷吧，又揣到怀里了。佟侠客，咱说走还就走，下一关就是百丈崖。俩人站起来吧，尘土掸的还没等走呢，就听头顶上有人尖笑了一声，跟那夜猫子叫唤差不多，叫人听着蛤蟆根发炸，浑身起鸡皮疙瘩呀。这笑声，二侠大惊，仰面一看，就在他们身旁的一棵树上蹲着个人。这树上主天下主地的，这主两条腿分着骑在树杈上，一只手扳着树干，探身往下瞅着，离地能有六七丈高啊。二侠仰面一看，呀，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呢？是个人呢还是一个鬼？就见这主腿一顺，从上边跳下来了。志亮、佟林赶紧站起身来，唰唰往左右一闪，把面前的场子打开了。这主唰落在二人面前，这两个人才看清楚，不是男的，是个女的，是个年迈苍苍的老太婆，散发披

间，一根牛皮条的勒着脑袋，这张脸长得这个不干净，上的麻子、痦子、猴子、扁平疣都长满了，都眉毛秃的都没了，就剩两道肉岗子，深眼窝子，一对蓝眼珠，耙鼻子，大鲶鱼嘴，脖子上、脸上是皱纹堆垒呀，两只大山峰耳还戴着耳环。往身上看，一身青色又肥又大的袍子，用根麻绳一勒，脚下穿着一双矮腰的靴子，手里的擎着龙头拐杖。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二目如电，就这么高跳起来，声息皆无，可见轻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佟林不认得是谁，志亮认识。志亮把手一伸，把佟林给挡住了。佟侠客，刚才您宰了五个了，这回该换换班了，让我对付这个老妖婆。佟林呢，没见过志亮的功夫，也打算开开眼。老兄，您就费力了，还谈不到。再看志亮单手提刀来到老妖婆近前，我当是谁呢？你不是大魔山的女魔头夏玉莲吗？嗯，黑风派的总门长，对不对？呀呀呀呀！哎呀呵，你还真认识你老奶奶啊？不错，正是在下。小猴崽子，刚才我在树上听见了，你就是英雄得路鹿鸣毡那徒弟，叫太平侠志亮。不错，正是。你呀、啊、你呀、啊、佟林呐、啊、佟林，太有点不自量力了，就凭你们这个身份敢进剑山，你们长了几个脑袋？嗯，也慢说进剑山，就是你老奶奶这一关都没法通过。我那五个徒弟啊，魔山五怪都死在佟林的剑下。佟林，我就是找你算账而来。既然前面有个志亮想做你的替死鬼，老奶奶我先收拾他，而后再找你。啊，佟林这才知道死那五个人是怎么回事。哦，是他徒弟。佟林没理他，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太平侠志亮龙鳞宝刀对龙头拐杖，佟林在旁边看着，一瞅志亮使的是什么呢？36路天罡刀。他这个刀法跟大判飞行侠苗泽苗韵宇跟他的刀路数是一样的，这佟林在杭州擂上见过，看他这个能耐未必赶得上苗泽，但是年纪轻，40多岁，血气方刚，故此力大刀沉，显着十分勇猛。可再看对面这老妖婆，这条龙头拐杖呼呼刮风，年岁大了，身子骨可不老，干净利落呀。佟林心说，你这老太太放着福不享，跑这杀生害命，这不是一种怪人吗？正常的人谁干这个呀？拿刀动枪的，偌大年纪不识好歹是实在可恶。就在佟林想的这时候，就见刀光一闪，志亮喊了一声，老妖婆你在这儿吧。

0: 斜肩铲背，把这老妖婆是劈为两半。再看质量，把腕子一翻，刀上是鲜血不沾呐、啊。尽管如此，在尸身上把刀还蹭了两下，转回身奔佟林：“佟侠客，你见笑了啊！你看我替你打一阵，你是不是能得到休息？”“高，多谢老兄帮忙。”“哎哎哎，谈不到。你看对付这样的我行，比他高一点的我就白给了，那就得看您的了。”“哎，佟侠客，为了不留罗烂，咱把这六具尸体呀、啊，扔山涧里头去，把血迹擦干净了，您看怎么样？”“
1: 对对对对对。”
0: 佟林，你看人家心呢比自己细得多，就这么把六具尸体扔到山沟里头，弄了点沙子土掩盖掩盖，把地的鲜血全都蹭净。看了看，你要不注意啊，不知道这块发生什么事儿了。就这样，两个人转身赶奔百丈崖。百丈崖离黑风口30里地，就这两个人那个脚程够多快，往下一俯身，谁也不说话，一晃身到了。“佟侠客，抬头看，那就是百丈崖二道关口。这个百丈崖名副其实，就好像影壁墙一样挡住去路，溜光暂亮，又像一面大镜子，上的是寸草不生，高岔入云呢、啊、往两旁看没路，要不了解地形的人就认为走到这儿就没道了。实质上有没有道也没有，要想往里走得翻崖而入，100来丈高，能上得去吗？”质量看看佟林：“佟侠客，这回咱哥俩可费点劲呐、啊，得在这大镜子底下往上爬呀，也不知上边有没有人守把，咱只有听天由命。”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牵着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和智亮两个人来到百丈崖，二侠拉出兵刃四外巡视。奇怪的是，这没有卡子，旷野荒山那个境界就甭提了，既没有巡方的，也没有放哨的。智亮就感觉这事儿有点反常，按他摸底的情况，这块设有重兵啊，那怎么今儿没有啊？哎，真该着啊！跟佟麟一商议，咱俩得爬上去。没人省去不少麻烦，有人的话还得一场激战把他们解决了才能往上爬。这个机会实在是难得，俩人把长大衣服脱了，脱掉之后开始往上爬，像镜子面似的。当然不能像咱们照那镜子那么光溜，能那么光溜吗？没有特殊的技能，想爬上去势比登天。仗凭两个人全都有飞檐走壁的本领，佟麟在八卦山现五绝，曾经爬过13丈6，但这个比那好爬，你别看比那高，怎么说也有坑坑洼洼之处，拿手能搬得住，拿脚能蹬得住，再加上身体力变，再看两个人跟猿猴相似，定喜凝神，时间不大就爬上崖顶。哎呀，这回就看出这个功夫高低来了。佟麟还等着点质量，就这么等着，佟麟也是在前边，质量使劲在后头紧跟着，跟佟麟拉开了一段距离。差多远呢？差那么2丈左右，就是说佟麟呢在上边，他在下边。质量心里挺着急，心说话还是不行啊，看我这功夫还是不到家，看得出佟麟等着自己，要不等着人家早上去了，我名义上帮人家的忙，实质上成了人家的累赘了，这心里这个火呀，七上八下的，可已经爬上来了，讲说不起。佟麟一想，差不多了，我就上去吧。在上头呢，拉他一把，双手一把这崖头，身子往上一掌，把上半身露出来了，那么一片腿就上去了。做梦没想到，上头蹲着个人，这人也不言语，就往下瞅着。当佟麟上半身刚一露出来，这主使的是十。

13节蛇骨鞭，把蛇骨鞭抡圆了，对着佟林的脑袋，就是一鞭。就在这瞬息之间，佟林的眼睛往上一翻，认出这人是谁来了，是自己的劲敌塞南极的诸葛宏图，就那挺大脑壳，长得像寿星老似的。咱们不止一次说他呀，最起始的时候，3月3亮标会之前，他跑到雍亲王府把胤禛那个鼻烟壶给拿走了，后来给送回来了，鼻烟壶底下压个纸条，邀佟林上九公主坟一会。佟林不是去了吗？在九公主坟跟他见过，两个人当场比试。正在这时候，杜清风也飞龙燕雷来了，再加上个司徒朗，四个人斗佟林，把佟林累的是口恰鲜血，顿时人事不行。后来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赶到了，救了佟林，制服四寇。等以后收了司徒朗，放了他们仨，就这诸葛宏图，没想到他在百丈崖守把着呢。论能耐，佟林比他高不多少，而且今天这个处境，佟林身子在上面挂着呢，人家主动出击，往哪儿躲呀？窜不能窜，跳不能跳。佟林心一翻个，我命休矣！完了。正在这么紧要的关头，在诸葛宏图后头还藏着俩人，这就应了那句话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看诸葛宏图那么精，没提防，后台俩人盯着他呢，他这鞭也抡起来了，这俩主像离弦之箭就到了他身后了。其中有一个主把腿抬起了，啊啪！正蹬到诸葛宏图后腰上，用力之猛，足有千斤的分量。这蹬上还好得了吗？把诸葛宏图都蹬飞起来了，啊！啪嚓！从百丈崖上飞下来，摔了个粉身碎骨，大脑壳都摔扁了，那还活得了？佟林一闭眼在这等死，哎，一听不对劲儿，刚一抬头，上边伸下一双手来，兄弟上来，一拉佟林的手腕子给提了上去。与此同时，太平侠也到了，另外那个主伸手把太平侠质量也烙上去了。这佟林呢，坐到百丈崖的崖头上，这个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跳成一个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多险啊！等这阵缓过点来，抬头一看，哎呀，两位老哥哥，谁呀？天灵侠王凤，地行仙楼瑞楼大侠，他们俩。要不是这二位，佟林、太平侠质量都得交代到这儿。佟林赶紧倒身便拜，多谢二位老哥哥救命之恩。哎，兄弟，起来起来起来，怎么说这话呀？谁跟谁呀？兄弟，这就是你呀，换别人早掉下去了，我们无非呢帮了个小忙而已。说实话，这是诸葛宏图该死，要不该这死，凭他掌中13节蛇骨鞭，我们哥俩也不是他的对手。质量上来彼此一介绍，呵呵，都是自家人了。佟林就问二位老哥哥从哪儿来？嘿嘿，从哪儿？从建州来。
哎呀，兄弟。

3月3量标会之后，我们回了辽东了，到家里头安顿安顿，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回家就想你呀、啊，太想你了。就这么，我们哥俩凑在一块儿，一想啊，还得上北京看你去，没处够。在北京，我们拜见了雍亲王。雍亲王告诉我们的，您保着年的人要查办建山。我们俩随后追的建州。哎，实不相瞒，到建州公馆的前边，就发现那些当差的面带忧郁，从他们谈话之中才知道你失踪了，说你没了。哎呦，公馆上上下下的人都急坏了，听说派出多少人找你。和我们哥俩这么一琢磨，你能失踪吗？肯定你进了建山了。我们哥俩不放心，这才覆水过江来到建山找你。这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了。但是呢，我们来了之后看着前头趴着个人，认出来是诸葛宏图，不知道他在这等谁呢，闹了半天等你，故此才把他置于死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啊，原来如此。哎呀，佟林纳闷，这诸葛宏图怎么知道我来了呢？谁向他泄的密？他怎么就在这等着我呢？佟林一琢磨，脑子要复杂一点，莫非公馆之中有内奸不成？有内奸也不对，我临来前就跟我老哥哥侯廷一个人说过，跟第二个人没说呀。佟林是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到了建山也没工夫考虑这些事儿，就说眼前的吧。这两位侠客就劝佟林呐、啊，害川呐、啊，见好就收吧，多悬呐、啊！哎，你看见了吧？再往里走，越走越危险，回去吧，好不好？志亮也说，你看我劝半天了，海川不听。海川的意思，他责任重大，他心里着急，这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不摸清了底，怎么打建山呢？打不了建山，怎么向皇上交代？这碗饭不好吃啊。佟林向三位侠客再次申诉自己的想法，说你们的心是不错的，我不能回去，我是有来而无回呀、啊，已经闯过二关了，我怎么能还回去呢？这仨人一听，怎么办吧？那既然如此，我们陪着你，成功我们在一起享受喜悦，失败一块陪着你倒霉，走吧。三侠陪着佟林接茬往前走，天光亮的时候找个山洞他们休息，四个人嘛，有仨睡觉的，一个巡逻的，轮班休息养精蓄锐。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了，佟林起来了，那仨人一看佟林起来也起来了，海川你要干什么？天黑了，我打算一个人赶奔建山心腹地带。我海川，你这人怎么这么古怪？我没说陪着你。不，三位老兄啊，你们要看得起佟林，你们听我的话，全留在这儿别动，我一个人进建山。那是为什么？老哥哥，这不挺清楚吗？如果咱们四个人一块儿去，遇上劲敌，咱们四个人一块儿倒霉呀、啊，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有了。嗯，把你们老三位给留下，一旦我佟林回不来，烦劳三位老哥哥顺原道回去，到建州公馆面见我老哥哥侯廷。很年轻差，说明我的情况。可是万一我成功了，我再回来找你们，咱们一块儿去建州。老哥哥，无论如何你们谁也不能跟我去，哪个想要跟我去，我可不太高兴。

0: 这地行仙楼瑞、天灵侠王凤、太平侠智亮三位侠客互相看了看，明白佟林的意思，到了最危险的地方，佟林怕这哥仨跟着贪危险，三人一看我们哪个的能耐也赶不上佟林呢。佟林的想法也不是不对，跟着他去相反倒累赘了他了。海川呐、你的意思我们就原地不动在这等你吧？对，那你什么时候回来？这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上这儿找你们三位。我要不回来那就是出事儿了，九死一生，别指望我了。奉劝三位老哥哥听我的话，赶紧回建州。咱就这么一言为定吧。好吧，海川呐、多多保重啊，啊，真叫我们不放心。哈哈哈哈，平命由天，爱怎么怎么地吧。但有一线之路，我不会落到他们手里头。咱们回头再见。唰唰唰，三晃两晃，佟林是踪迹皆无。三峡就在这山洞边上，你看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那心都飞到佟林身上，就好像跟着佟林已经进了剑山。安爷他们三位不提，单说佟林，再翻过一道山头，眼前是一片平川之地。哎呀，这地方怎么那么宽敞，打凉棚看灯光闪动，人影摇摇，周围是帐篷马号，里边是住宅，左一层院子，右一个大套院，也不知能有多少房间呢，也不知道天王殿在哪儿，英王究竟住的什么地方不得而知，燕普谭天等人在哪儿不清楚，招贤馆聚贤楼在哪儿心里更没数。佟林心说，凭着我的经验我摸吧，最好我摸到英王富昌的宫殿里头去，肯定蒙丹在他手里头保管着，我想方设法把那东西弄到手里头，今天我就算不虚此行，没算白来呀。佟林往下一俯身奔灯光之处去，眼看离着不远了，就听前头隐隐约约有人说话，弟兄们啊，精神点，知道知道，王爷有旨，大帅有令，在哪一方要出了事情找哪方算账，知道吧？
1: 哎，知道知道，您放心吧，慢说是人，耗子他也跑不过去
0: 啊。佟林一听巡逻放哨的，一会儿声音没了，趴地上听听，声息皆无，这才放心大胆地往前走。哎，走着走着眼前闪出一座庄院，那大墙都能有一丈八尺多高，卧砖到底，磨砖对缝。佟林一看住到这儿，这主身份低不了，起码是军事大帅一级的。我先到这儿看看。后墙他转了转，正门看了看，正门挂着气死风灯，门上没设岗哨，双门紧闭，冷冷清清的。因为这块有灯光照着，行动不便，佟林又转到东边，抬头看大墙仍然是一丈八尺多高，能挡住佟林吗？他脚尖点地，脑瓜一晃，咔，摔一身上墙，单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去往院里观瞧。院里是空荡荡，静悄悄，漆黑一片，也可能夜深人静，本宅的人早早都睡了，这不奇怪啊，什么时候了？掌身往后边看，二道院有一间房，有灯。

佟林想，我到那儿看看究竟这什么地方。没下墙之前掏出问路飞黄石扔得下的，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听啊，下边没埋伏，全是实地。另外这没养着狗，那狗那玩意儿太讨厌了，你一有动静汪汪一叫唤，什么事儿都得砸着。没有，故此佟林双腿一飘，飘落在院中，手中分子母鸡爪鸳鸯月，提高了百倍的警惕，高抬腿轻落足，蹑足潜踪来到灯光切近。灯光啊是在屋里头反射出来的光，窗户纸是白的，刷亮啊，看看左右没人，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这回看得清清的。屋十分宽大明亮，也漂亮，挑山对联，名人字画，都是楠木的家具，太师椅、八仙桌、长条案，条案上摆着古董，摆着玉器和装饰品。再往床上一看，放着蒲团，在蒲团上坐着个人，这人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大眼皮低垂，看那样正在运用达摩老祖打坐功练功。老和尚管这玩意儿叫入定，就是似睡非睡，正处于虚无缥缈之间。他的旁边茶几上放着一摞经卷，往这边看，茶几上放着小香炉，香炉里边香烟缥缈，点着檀香。佟林仔细看这个老道，哎呦，认出来了，云台剑客燕普，云台三大神剑之二。您别听说之二，其实他能呢比无形大剑莫欺雨修高，那玩意儿不是说师兄就得比师弟高，老师就得比徒弟强，那是泛泛的想法。怎么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呢？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徒弟超过老师的大有人在，说师弟超过师兄的那数不胜数，古代也是如此。云台大剑燕普要讲功夫修养超过无形大剑。在三月三亮标会上，燕普他们都露过边儿，而且现决议跟佟林屡次打交道，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了。佟林心里想啊、我还找对了，闹了半天这所院落是军师府，不然的话燕普怎么在这儿呢？怎么办？我下一步该当如何？后来佟林又一想，哎，不毒不狠非丈夫，我佟林向来不干冒险的事情，但是今天仇家的相遇了，燕普是我们攻打剑山一大障碍，不把他给消灭了，迟早我们要受损失。既然遇上了，我也干他一回，我暗中行刺，把你宰了。这个佟林不是这种人，这是特殊情况下逼得他没有办法了。佟林想的是一咬牙往房门这转，一看房门那虚掩着，在这还用插门吗？还用顶门杠子吗？用不着，用手一推一点声也没有，门开了。佟林高抬腿轻落足进了外间屋，用脚尖点点这地呀、没埋伏，没有，挑帘笼奔里间房，往下一俯身，利用矮子功

0: 收起双月，把秋风落叶扫拽出来，随着一道亮光，铜铃一掌拳，嗨，这一宝剑在软肋就给扎上了。铜铃心说，燕普，我能耐没你大，但是金风未动，禅前小，暗算无常，死不知，没想到你死在我的剑下。你拔宝剑，拔出宝剑，铜铃大吃一惊。燕普还在那坐着，仍然像入定似的，丝毫未动，而且扎的这个伤口不冒血。莫非是假人？正在想的时候，就他扎的那个眼儿，顺着这眼儿里头往外冒黄烟。不好！铜铃这才知道，果然是假人，这种烟里头肯定有毒，赶紧把鼻子嘴一堵。但为时已晚呐，铜铃就觉着天旋地转，哎呀一声摔倒在地。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2: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2: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2: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

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
2: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要推荐的是张嘉佳在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云边有个小卖部》。
3: 云边有个小卖部是201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本书讲述了云边镇少年刘十三，自幼与开小卖部的外婆相依为命，努力读书，为了离开小镇，追寻远方与梦想。然而在城市里四处碰壁受挫的刘十三无奈回到小镇，与少时玩伴成双重逢。为了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刘十三拼尽全力，却不知道生命中更重要的正在离自己而去。
2: 看完这本书，我印象最深的是当中的一幅插图，那是成双留给刘十三的一幅画，名字叫一缕光。在这幅画下面有几行字：生命是有光的，在我熄灭以前能够照亮你一点，就是我所有能做的了。我爱你，你要记得我。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满镇开着桔梗，蒲公英飞得比石榴树还高，一直飘进山脚的稻海。在大多数人心中，自己的故乡后来会成为一个点，如同亘古不变的孤岛。外婆说，什么叫故乡？祖祖辈辈埋葬在这里，所以叫故乡。山间小镇仿佛从土地里生长出来。高考离开故乡至今，除了过年，刘十三没有回来过。外婆全名王英英，自家院门口开了个小卖部，一开几十年。她穿着碎花短袖，白头发拢成一个髻，胳膊藏进套袖，马不停蹄，忙东忙西。气温上升，小卖部啤酒销路特别好，她垒起一箱箱啤酒，擦擦汗说，你干不干活？不干活杀了你。刘十三惆怅地说，你们山野之地我待不下去。王英英说，保险卖得怎么样？挣到钱没有？刘十三叹气，挣钱不重要，我那叫创业。院中间一棵桃树，树底下的王英英拿起扫帚哗哗扫地，斜眼看着他。要不这样，我把房子卖了，支持你创业。

0: 番抱住他，外婆我爱你。外婆一脚踢开他，走走走。六月早晨，叫声很细密，若有若无的，像刚起床时的耳鸣。外婆从院门探出脑袋说，多挣点儿，我晚上招待客人，喝两杯。王英英喝酒两杯是打不住的，昨晚她起码喝了20杯，醉醺醺地呵斥她，失恋有什么了不起的，再找一个不就行了。刘十三说，
1: 但我还没忘记他。
0: 外婆同情地抱住他的头，温柔地说，人家抛弃你很正常啊，你丑，你忘不掉人家很正常啊，他美，哭吧哭吧，外婆疼你，外婆倒霉。刘十三挣扎了一下，发现外婆抱得很紧，于是伸手摸到酒瓶，一口吹掉，在外婆怀里睡着了。外婆应该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依旧精神矍铄。刘十三被踹出家门，回头一望，半棵桃树高出院墙，门头挂着破旧的小卖部招牌，背景是远处的白云青山。刘十三无可奈何，前几天他还在城市打拼，结果失恋加失业，无比悲伤。王英英拎着两壶米酒跑到他住的地方，把他灌醉拖了回来。70岁的老太太开拖拉机一来一回200公里，车斗里绑着喝醉的外孙。王英英自己也感慨，路太颠簸，傻外孙像智障一样一直吐，动不动就下车替他擦，艰难辛苦。刘十三醒来，目瞪口呆地发现自己居然身在山中小院，千辛万苦离开故乡，要打出一片天下，想不到被王英英用一辆拖拉机拖回云边镇。这座小院装着刘十三的童年，放学之后他问过外婆很多问题。小孩子问，
2: 王英英，为什么天空那么高？
0: 老太太回答，你看到云没有啊？那些都是天空的翅膀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很多事情已经很多年。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子华，今天我们来读《生活中的意义》。这本书是当代著名女性哲学家苏珊·沃尔夫的代表作，他以分析哲学的方式深入剖析人生意义这一永恒话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清晰且富有启发性的哲学地图。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不用上班，每天只需在喜欢的剧集和游戏中流连，不断体验轻松与快乐，

0: 生活看似充满了满足感，但从旁观者的角度可能会被认为缺乏意义。又或者一个人每天在繁忙的工作中兢兢业业，为企业或社会创造价值，却时常感到疲惫，认为生活乏味而空虚。这两种情境，一种失去了意义，另一种在意义中感到迷茫，那么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当我们谈论有意义的生活时，或许大多数人会下意识地想到那些充满成就感与深刻价值的生活场景，甘地的不懈斗争，特蕾莎修女无私的奉献，塞尚在画布上的探索与坚持，这些形象就像是嵌在我们认知中的标尺，测量着一段人生是否足够深刻。但哲学家却告诉我们，意义并不仅仅是高悬于云端的理想，而是一种奇妙的结合，主观的爱与客观的价值在某个点上的交汇。这意味着仅仅对某事物倾注激情并不够，如果我们爱上的对象本身缺乏价值，这种爱注定是虚空的。想象一个整日沉迷于填字游戏或无节制抽大麻的人，尽管他们可能感到满足甚至快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因此获得了意义。因为在有意义的生活这个问题上，仅有热情和兴趣远远不够，它还需要我们将这些情感投入到值得爱的对象之中。然而，什么是值得爱的对象？这本身便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哲学家指出，值得爱的对象并非由我们主观认定，而是带有某种客观标准。这种标准可能来自对象的内在价值，或是它超越个体的更大意义。或许正因如此，哲学家认为，当一个人既深刻地爱着某个值得爱的对象，又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其中时，他才真正接近了有意义的生活。这样的描述看似抽象，却在日常的细节中可以找到影子。例如，养育孩子，维护一段真挚的友谊，推动一个关乎公共利益的事业，甚至是倾注心血于一项艺术创作，这些行为之所以让人觉得有意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符合某种外在期待，而是因为他们在主观情感与客观价值之间找到了平衡。苏珊·沃尔夫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精妙的理论，适宜充实论。他认为，生活的意义并非来自单纯的快乐、欲望的满足，或者成就的大小，而在于我们是否能与那些具有客观吸引力的事物建立起深刻而恰当的联系。这种联系需要我们发自内心的投入，是一种同时包含激情和价值的参与感。当一个人投入到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中时，无论是艺术创作、科学研究，还是帮助他人，他都能体验到一种深层次的满足与意义。苏珊·沃尔夫在书中结合了许多生动的案例，这不仅让哲学思考不再抽象难懂，也为读者打开了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窗口。他提出，生活中的意义是一种拼图式的解谜，自我利益、激情、客观价值，这些元素就像错落的拼图，需要我们去发现、组合。尽管每一次解开谜题，生活都会以某种方式再度破碎，但我们总能找到新的视角，重新拼凑出属于自己的意义图案。生活中的意义不仅是一本哲学著作，也是一次对自我和世界的探索之旅。阅读它，就像与一位睿智的朋友展开深夜对话，在层层剖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书香河南品读者，愿每个人都能在寻找生活意义的过程中，找到真正让自己感到充实的方向。感谢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在2019年7月出版的。本书是由英国 Lam 姐弟改编，萧乾先生翻译的，内容囊括了莎翁20个耳熟能详的戏剧作品，比如《无事生非》《麦克白》《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12夜》等等。书中收录的插图为18世纪到19世纪欧洲著名石刻家、历史画家的名作，和1900年限量定制收藏级铜版木。

0: 刻插画，增加了图书的文本价值。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责编张岩。
0: 这本书囊括了20个耳熟能详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看完之后你能轻松说出哈姆雷特为何如此忧伤，仲夏夜之梦里有哪些奇遇，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悲剧到底有多虐，狡猾的威尼斯商人又被谁套路了。这本书就是你打开莎士比亚世界的钥匙啦。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不列颠的国王里尔有3个女儿，就是奥本尼公爵的妻子高纳里尔、康华尔公爵的妻子里根和年轻的姑娘考迪利亚。法兰西国王和波根第公爵同时向考迪利亚求婚，这时候两个人为了这件事都住在里尔的宫里。老国王里尔80多岁了，他由于上了年纪并且为国事操劳过度，身体衰弱下来，他决定把国事让给年轻有为的人去治理，自己就不再过问了，这样好让他有时间准备后事，因为死亡不久就会光顾他了。既然有了这样打算，他就把3个女儿叫到跟前来，想从他们自己的嘴里听出谁最爱他，这样他好照他们爱他的程度来分配个人应得的一份国土。大女儿高纳利尔说，他对他父亲的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出来的，说他爱父亲胜过爱他自己眼睛里的光，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和自由。其实在这种场合，只要老老实实说几句真心话就够了，可是他心里没有真实的爱，所以他信口编了一大套花言巧语来表白。国王听到他亲口保证了一定爱他，就十分高兴，真以为他是心口如一的，于是他凭着一阵父爱的冲动，就把广大国土的1/3赐给他和他的丈夫。然后他又把2女儿里根叫过来，让他表白一下自己的心思。里根跟他姐姐一样虚伪，表白的一点儿也不比他姐姐差，他说他姐姐的话还不足以表达他对国王的爱，因为世界上一切欢乐都引不起他的兴趣来，只有在孝顺他亲爱的父王的时候，他才感到无比的幸福。里尔以为孩子们都这样爱他，就暗自祝福自己。里根既然对他做了这样热烈的表示，他也得同样赏赐他，于是他也把1/3的国土赐给他和他的丈夫，土地的面积跟他刚才赐给高纳里尔的一般大。然后他转过身问他的小女儿考迪利亚，他管她叫做她的快乐，他问她想说点什么，心里想3女儿也一定跟她姐姐们一样说点甜蜜的话叫她听了高兴，也许她的话比他们的还要热烈些，因为他一向最宠爱他，比起他2个姐姐来，他更喜欢考迪利亚。可是考迪利亚十分讨厌他姐姐们的奉承，他知道他们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满不是一回事，他也看出他们的献媚只是为了从年老的国王手里骗去国王，这样好不等国王去世，他们和他们的丈夫就可以掌握大权。因此考迪利亚只这样回答说，他的爱不多也不少，他就照着做女儿的本分去爱国王。国王听到他最宠爱的孩子这番话，觉得像是忘恩负义，就大吃一惊，他要他重新考虑一下

0: 的措辞，修正他的话，不然对他的前途是不利的。
1: 本期读书人陈浩。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段话节选自毛主席在1944年9月8日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演讲稿《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稿也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6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张思德，四川仪陇人。1944年9月5日，他带领战士们在陕北安塞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却被埋在窑洞，牺牲时年仅29岁。为了悼念张思德，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在延安枣园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枣园曾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西北8公里处。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到这里，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并在这里筹备了中国共产党七大。在枣园根据地，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并进行了2天2夜的会谈，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中共给国民政府的5点建议。枣园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春夏秋冬景色秀丽，环境清幽。现在来到枣园，你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的旧居，还能看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每座旧居都干净整齐，却又简陋古朴，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品。踏在延安的黄土地上，轻抚旧居的木窗格，仿佛看到岁月的变迁，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刚才说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是由杨家岭迁驻枣园的，这两处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又都是窑洞式的建筑结构，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不过他们也有不同。除了刚刚提到的进驻时间的不同，他们所承担的革命任务也不相同。1938至1947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驻杨家岭，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成立了中央

大礼堂，并在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还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他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如今来到杨家岭根据地，你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菜园依然是那么绿油油的，这里还有毛主席的旧居、杨家岭中央会议厅的遗址、杨家岭原中央招待所等等参观景点。枣园和杨家岭都是来到延安必去的两处红色景点。延安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它在人们的心中更多的是精神的象征。这里高楼和窑洞并存，黄土地上车轮滚滚，革命的精神流淌在沿河水，伫立在宝塔山，环绕于枣园。如果每个城市都有颜色，那么延安一定是红色的。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谢谢。
1: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我们都知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意思是说，坐在房间里学习的时候，外面发生的事情都无法听到心里，满脑子只想着书中所写的道理，而其中的文字就是听的意思。那这个字又与门户有什么联系呢？今天我们来说说听闻的闻。闻是个会意字，甲骨文的闻像是一个人捂住一只耳朵，露出另一只耳朵，认真的倾听。小篆改写成门内有一只耳朵，意思为门里面的耳朵听见了。隶书隶变之后写作繁体字文，汉字简化以后才写作现在的文。文的本意呢，就是听见，比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闻。除了这个意思，文还可以表示听说知道，比如韩愈的诗说中写到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意思就是懂得道理的时间有前后，专攻的方向各不一样，这是在传达一种学习态度。闻还可以指听见的事情，如传闻、见闻，因此也延伸出了出名，例如闻名遐迩就是名气很大的意思。当然了，我们生活中用到的闻更多的还是表示嗅觉，这让我想起了一部著名电影《闻香识女人》。盲人退伍军人弗兰克和善良乖巧的学生查理，在一次意外的邂逅，一时纠结的旅行，一段优雅的探戈，一回肆意的飙车，一场淋漓的演讲，我们或许还不知道什么是痛苦，但是正如拿破仑所说，承受痛苦比死亡更需要勇气。而故事的本身就在于品味，就像生活一样，需要你去细细的品味它的点点滴滴，品味它的酸甜苦辣，而闻这个字更是凸显了其意味深长。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六，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4: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

0: 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
1: 天上大雾纷纷哟。
0: 提起吕梁，很多人会想到那部《吕梁英雄传》。吕梁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也是一片古老的土地。纵贯山西的吕梁山，滚滚流淌的黄河、汾河，而这山河之间激荡的是那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吕梁兴县在革命战争时期是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和八路军120师主战场之一。如今位于兴县蔡家崖村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庄严矗立，仿佛在述说着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1936年初，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吕梁境内。这次东征历时75天，但只在吕梁境内就有3000多人加入红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后在党的领导下，这里率先成立地方红色政权，创办了银行，创造性的开展边区贸易活动，开辟红色交通线，支援前线。吕梁人民养兵10万，牺牲10000，一批批吕梁英雄为革命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

0: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吕梁山片区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然而正是这恶劣的自然条件锻造了吕梁儿女不屈不挠的性格。从革命时期的英勇顽强，到建设时期的艰苦奋斗，从改革开放路上勇于创新，到如今彻底摆脱贫困，吕梁人民用拼搏和汗水写下了吕梁新传奇。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望庐山瀑布，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鉴赏，赵其钧。香炉，指庐山香炉峰，在庐山西北，奇峰尖圆，烟云聚散，如博山香炉之状。可是到了诗人李白的笔下，变成了另一番景象。一座顶天立地的

香炉冉冉地升起了团团白烟，飘渺于青山蓝天之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这不仅把香炉峰渲染得更美，而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为不寻常的瀑布创造了不寻常的背景。接着诗人才把视线移向山壁上的瀑布，遥看瀑布挂前川，前四字是点题，挂前川，这是望的第一眼形象。瀑布像是一条巨大的白链高挂于山川之间，挂字很妙，它化动为静，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了倾泻的瀑布在遥看中的形象。谁能将这巨物挂起来呢？壮哉造化功，这是《望庐山瀑布水》二首其一当中的词。所以这挂字也包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的神奇伟力的赞颂。第三句又极写瀑布的动态，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笔挥洒，字字铿锵有力。飞字把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描绘得极为生动。直下既写出山之高峻陡峭，又可以见出水流之急，那高空直落势不可挡之状如在眼前。然而诗人犹嫌未足，接着又写上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真是响落天外，惊人魂魄。疑是值得玩味，诗人明明说得恍恍惚惚，而读者也明知不是，但是又都觉得只有这样写才更为生动逼真。其奥妙就在于诗人前面的描写中已经孕育了这一形象。你看，巍巍香炉峰藏在云烟雾霭之中，遥望瀑布就如从云端飞流直下，凌空而落，这就自然地联想到像是一条银河从天而降。可见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一比喻虽是奇特，但在诗中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形象的刻画中自然地生发出来的。它夸张而又自然，新奇而又真切，从而震起全篇，使得整个形象变得更为丰富多彩，雄奇瑰丽，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给人以想象的余地，显示出李白那种万里一泻莫世游状的艺术风格。宋人魏庆之说，七言诗第五字要想，所谓想者智力处也。这个看法在这首诗里似乎特别有说服力。比如一个生字，不仅把香炉峰写活了，也隐隐把山间的烟云冉冉上升，袅袅浮游的景象表现出来了。挂字前面已经提到了，那个落字也很精彩，它活化出高空突兀巨流倾泻的磅礴气势。很难设想换掉这三个字，这首诗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中唐诗人徐宁也写了一首庐山瀑布，诗云：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场景虽也不小，但还是给人局促之感。原因啊，大概是它转来转去都是瀑布瀑布，显得很实很板。虽是小诗，却颇有点大赋的气味。比起李白那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有形有神，奔放空灵，相去实在甚远。无怪宋苏轼说，地浅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词。

0: 使君若臣英雄，必须胸怀大气，富有良谋，又包含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方为英雄也。
1: 哎呀呀，听丞相之言，哪不算得呢？
0: 纵观天下英雄，非使君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

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各位爱美的小姐姐们，咱们今天来聊聊化妆。你是不是觉得口红色号是现代营销的产物呢？其实啊，在几千年前，女人为了那一点红就已经卷得不行了。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古代寻找现代人生活的蛛丝马迹。考古学家在湖南长沙的楚墓里发现了一只战国时期的化妆盒，打开一看，里面什么都有，梳子、粉扑，还有一管红色的膏体。经过化验，那是用朱砂混合油脂做的，就是咱们老祖宗用的口红，当时呢叫做口脂。到了唐代，口红色号啊比现在都丰富，那时候流行点唇，唇形有几十种，比如说石榴椒、大红春、万金红。哎呀，这名字起的呀，是不是比现在的番茄色、豆沙色有文化多了？而且呢，唐朝的口脂是装在象牙或者是玉做的管子里凝出来用的，跟现在的口红管结构一模一样。古人为了美啊，也是拼了。比如南北朝时期有个叫刘墉的人，他发明了一种胭脂，是用一种特殊的虫子碾碎了做的，颜色极其艳丽，但是这种虫子极其昂贵。看完这段，您再打开自己的化妆包，是不是觉得，哎呀，那几十支口红突然充满了文化底蕴呢？但是温馨提醒各位爱美的人士，古人的口红虽然美，但是含有朱砂汞，是有毒的，长期涂是会中毒的。所以呢，咱们要感谢现代化学工业，让咱们能够安全的买买买。不过虽然口红无毒了，但是剁手有风险，买的时候还是要想一想，这颜色跟家里的那只石榴椒到底差多少呢？千万别学唐代人那么任性哦。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太爷，你混刀了。
3: 民女过于悲伤，因此昏倒落榜。今日三不查，喊轿子之门恩怨

0: 是
1: 清源之县堂呈拜见。
0: 稍等，禀大人，清源之县堂呈拜见。
2: 有请，
0: 有请。
1: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有请。
2: 哦，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还给个清真呢。如此下官堂呈，高万金。

0: 五台大人，贵体可好？
1: 贵谢，即日领聘，何时大无人？
0: 7月15领聘，8月13大无人。
1: 哦，如此说来，贵县上任已经3天了。
0: 刚刚3天。
2: 在这3天之内，请客送礼忙得很吧？
0: 这个
2: 贵一天，大人立碑亭，巡查到保定，倘若有私弊，这枉法。

0: 管家到此合适？
1: 什么合适？你合适，我可不合适。诰命夫人驾到。
0: 哦，是是是是是。
1: 哼，
0: 禀大人，诰命夫人驾到。
1: 啊，有请，
0: 有请。

0: 人家连小爷有何赐教？
1: 接着接着接着接着，嗨，连个壮纸都不会接，笨蛋。
0: 且动这干好壮人，西罗侯夫人干好。

0: 命掩饰，状告你们恶女秀英，持刀行凶，无故杀死我子成犀牛，灭绝我城门后代根苗，望火速捉拿凶手林秀英，与我儿得命。
1: 这个林秀英真乃大胆呐，他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这还了得？但不知这林秀英她是哪家的将门虎女呢？
0: 是啊，但不知那林秀英是何等样人？
2: 乃是一个黄花幼女
1: 啊！
2: 哦
1: 啊，
2: 你们这门堂大小官员我都认识，那个小官儿他是什么人呐、啊？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0: 回见，
1: 大人。
0: 见过夫人。
1: 遵命。夫人，不认识小官我吧？我叫唐城啊，上任才三天呐、啊。一没送礼，二没有拜客。今天我拜过五台大人，我明天还要下乡查看。我打算后天再去拜见夫人，我后天还要审理公案。我打算后天再去拜见夫人，你看怎样啊？
2: 啊！你就是那个小唐城吗？
1: 唐城，这唐嘛，就是那个唐僧的唐，就是三大白骨精里边那个孙猴他师父。城嘛，乃是城光的城。
2: 你过来。
1: 我过来，我说啊，夫人。
2: 不过

0: 听夫人言讲，鬼公子被人杀死，命下官捉拿凶手，与你的儿子抵命是吗？夫人，
1: 正是。
0: 遵命。你儿子被人杀死，可有地方取我的兵报吗？
1: 不要。
0: 再不然，夫人的偏执如牙。
1: 不曾。
0: 是啊，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会被人杀死呢？
1: 这个，
0: 你哪个呀？我想
1: 高官。老娘我如今告也不晚呐、
0: 我现在问也不迟啊。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我现在就问。

0: 禀大人，有一美女躺下护院。
1: 喊喊，一案未了，又生一案。
2: 周有周官，县有县衙，不准月牙上高。
3: 慢来慢来，老大人，高明夫人就能月牙上高，难道说美女就不能月牙上高吗？
1: 这
3: 是否问他状告何人呐、
1: 问他状告何人？
0: 美女状告何人？
4: 状告唐知县。
3: 啊，快把他轰出去。
1: 慢来，
3: 轰，
1: 让他上堂。
3: 不要往里轰我说，
0: 美女上堂。
1: 是你，你不是要告那唐知县吗？他在哪儿？
5: 我告你个老

0: 夫人，上有五台大人，下有我七品县令，我们一门外门二门申请收车宝剑，就要行凶，杀人灭口，昏迷罪证，藐视国法，我朝廷报效荒唐，你成何体统啊？我这
1: 呸！你管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哪有你说的话？呸！
0: 这个老家伙这几句说的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他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不行。我得问问他，这里边到底有我说的话没有。夫人，你说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没有你说的话。
0: 你可要记清楚，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呀。
1: 老娘我记清楚了，这里边就是没有你说的话。
0: 好，
2: 民女上跪。
3: 民女上跪。
2: 呈状上来。
4: 是。

0: 辽师督察院，来人，
1: 有
0: 臣下东行了吧？
2: 好，
3: 慢来，慢来，慢来，慢来。老大人，这一民女说我们审问不了他的官司，是怕我们贪赃枉法，并非有意藐视老大人。以笔者看来，这一民女定有西海的冤枉。王王大人身出过命，在东行不知，王大人开冤，
4: 回且免礼，
1: 免刑。
5: 好。

0: 人狗官夺皇。
1: 啊，哎，夫人，你说什么？
0: 狗官夺皇。
1: 不敢，就多说了这么两句，免得女子一场毒打。见笑见笑。
2: 长庄上来。
3: 是。
2: 且转去告状人，林门惹女秀英，状告严嵩之妹，奚落后之妻，一片
0: 庶民百姓告官，连个包人也是无有，不准他的状纸。
2: 是啊，我有包人，你下堂去吧。
4: 慢来，乃有见帖，乃是包人。
1: 大街之上，咱怎么又看见见帖啊？
4: 是啊，
2: 可恨老高，民女暂压二房。娶行凶，贼子抢民女，豪奸抱不平，奴才杀狗子，休来连秀英。此案若是要人证，长沙府内

0: 董事大人请过来，董事大人请过来。
1: 老大人，
0: 董事大人，
1: 老大人，
0: 这两张大状干系重大，要秉公而断呐。
1: 是啊是啊，咱是得秉公而断呐。哎呦，
0: 董事大人，
1: 老大人，
0: 老夫有要事在身，这两张大状暂批你押审问，申请问明，速报老夫知晓。
1: 哎呀，我说老大人呐、啊，我可是有病啊。
0: 结庄，
1: 结
0: 庄，
1: 结庄，
2: 老大人，
0: 夫人，
2: 你往哪里去呀？
0: 你看，下官年迈，眼花儿沉，这两张大状一批东西衙门审问，请夫人放心。
2: 去吧，
0: 谢夫人。
1: 老大人，
0: 哎呀呀！

0: 你怎么演了啊？
1: 我说西斯大人呐、啊，我可是头疼得很呐、啊。我说西斯大人呐、啊，你看这两张大状，关系重大，暂批你押上文吧。
0: 哎呀，老大人，我也有病啊。
1: 哎呀，你啥有病啊？你接着吧，接着吧，接着，接着，接着，接着，走，走，
2: 回来。
1: 夫人，夫人。
2: 你往哪里去呀？
1: 回家
2: 啊！
1: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回呀回呀回呀，捉拿凶手，好与贵公子偿命啊！哎呦，
2: 你个老话头！
1: 哎呦，
2: 滚！
1: 啊，好，我滚，我滚呐、啊！哎，我滚呐、啊！
3: 哎，老大人、
1: 哎、上台吧、
3: 哎、老大人
1: 上台吧，去，哈
0: 哈，哎，接过来大壮，我好怕，我好怕，这大官只把小官压，这小官压，他压我来，我压这两张大状，替你押。知府大人，请过来。知府大人，请过来。
3: 哎，老大人，他吓死了他。
0: 哎，啊，贵县请过来。
3: 哎，大人，
0: 这两张大状，暂批你押审问，
3: 依法公断。大人请便。

0: 这倒也是啊，这两只大壮五台大人都不敢审问，偏偏披在我这个小衙门里审问。有心审问，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有谁说的话，请来先说两句吧。鸭子们走。
1: 好，
0: 原被告一起。
2: 我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近我身，双腿试试。
3: 太爷，他说他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近他身，双腿试试。太爷，我戴不了。
0: 戴不了？
3: 戴不了。
0: 拿来，是谁说不戴我老爷的刑具呀？
2: 是老娘我说了，不戴你的刑具。
0: 你为什么不戴？
2: 狗官，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

0: 夫人，你也忘了王子犯他与民同罪吗？
1: 你这小小七品芝麻官，有何资格把我关？
0: 我官桥全比文章宽，乌纱并非金钱砖，你家住在清源县，我就有权把你关。
1: 哎，我是三次受封的一品诰命夫人，你能管得了吗？
0: 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背信，我是你父母官，呵呵，你不带就不行。
1: 哎，狗官，狗官太逞能，竟敢私诰命，我哥哥知道了，你狗命难活成。
0: 别说你是老诰命，娘娘犯法也不容。北美。

0: 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蝗虫。哎呀，我看你往哪儿跑，拿过来我看你往我这鸭子们呢？高明夫人走了，这场官司都是不想打了，也不想给他那宝贝儿子报仇了，我们也倒省事了。我说来呀，
1: 有
0: 将林秋英放了，我怎么大叫回呀？夫人下官不愿从了，大叫回呀！
2: 公会慢走。公会为何放走凶手？
0: 夫人一走，这场官司没有冤干，我还问个什么呢？
2: 谁说老娘我走了？这官司我要打到底。
0: 哦，听夫人之言，定要与贵公子报仇了。
2: 杀子之仇，焉能不报？
0: 此案就包在下官武帝身上。你看这案源不是我问案的地方啊，
2: 到哪里去问？
0: 我还得回到我的小衙，坐在我的三尺法堂才能审问呐。
2: 哦，如此说来，还得老娘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为了给贵公子报仇嘛，只好请人老人家辛苦一趟了。
2: 哼，刑部衙门尚且不放在老娘我的眼里，何况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对，
2: 称呼
3: 在，
2: 大叫伺候。哼，
3: 夫人慢来，夫人慢来，夫人，
0: 我认亲。
2: 等老娘回到府去，歇息，点心点心，然后再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夫人善酬先用，
2: 回府。

0: 怪，真奇怪，县太爷接起衙役来。
1: 诸位稍等，有请太爷。
2: 来了吗？
1: 举一道旗。
2: 啊！哎呦，诸位上台，请进小衙。
0: 请。太爷，把我等唤来，有何吩咐啊？
2: 各位，今天我要审告命。
0: 啊！
2: 特请诸位来助威风啊！
3: 太爷，严加管打，根子粗，绵羊岂能斗猛虎？
4: 轻者丢官掉脑袋，
5: 重者抄家灭九族。
0: 太爷，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问不了啊。
2: 他们嫌我的官小，问不了。我跟他们打打气儿，鼓鼓劲儿，壮壮胆儿，我再喷几句儿。哈哈，诸位，恁把烟囱比猛虎，我看他是个小老鼠。
0: 啊！
2: 咱朝老海瑞，他是我师父。
0: 嗯。
2: 还有位丁国公啊，诸位。哎，
0: 太爷，他是谁呀？
2: 他是我姐夫。
0: 啊！见过九太爷。
2: 你们说这张官司九太爷能什么呢？
0: 能审，
2: 能审，
0: 能审。
2: 喜一代，
6: 不会不会不会。
2: 能问不能？
0: 能问。
2: 丑一代，
6: 不会不会不会。
2: 能审能问，请起来听我吩咐吧。
0: 好，
2: 好。
4: 哎，没上去代。
1: 何事？
4: 诰命夫人有密书一封。
1: 稍等。太爷，诰命夫人密书一封。
2: 哦。哦，原来是一份礼单呐，特意跪下送口礼，望你审案要仔细。官司着能臣，我一保你官职升三级。哦，翡翠鸳鸯玛瑙柜，赤金元宝一百对。哎呦，好一份礼单呐，来而不忘非礼，我也会敬他一份。多谢夫人送礼来，奉官许愿太不该。这份厚礼我不爱，夫人死了卖棺材。哎，还给他啊。
1: 是。
2: 哎，回来回来，我再看看，我再看看。诸位，礼物收下。
0: 收下。
2: 咱把礼物收，请他来上钩。
0: 哦。
3: 多谢夫人赠宝印，官司定能秉公问。
4: 下官断案心有数，
5: 保你断子又绝孙。
2: 哎，保你如意又称心啊。哎。礼物收下，回书一封。
1: 是。礼物收下，回书一封。
4: 哎，
1: 哼，
4: 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2: 呸，瓮中之鳖难逃脱。哎呀，诸位，天不早了，咱们下边吃饭去吧。啊，
0: 我也吃过了。
2: 哎，什么吃过了？诸位，人管赌管，吃饱再问俺妈。诸位，萝卜丝熬糊涂，老面窝头蒸红薯，外加小葱拌豆腐，家常便饭随便吃。诸位，请，
0: 请。
2: 哎哎，来吧，我看。

0: 诸位吃好了没有？
1: 吃好了。
0: 咱们升堂吧。
1: 升堂吧。
0: 好，升啊！谁呀？谁呀？啊？咦，你这真会做呀！你下来，你坐在堂上不像样啊！
2: 老娘坐坐也无妨。
0: 夫人，你还是请下来打官司吧。
2: 你能把我怎么样？
0: 夫人，你往堂上一坐，这张官司就没法问了，那么公子的仇也就报不成了啊！
2: 哼，老娘我坐在这里看着你审问。
0: 哎，夫人，请看，李丹贵收到，是非我也明了，下官心中有数，我管教他，法网难逃。
2: 只要你愿为侯府效劳，我下来，你问吧。
0: 好，与夫人打。

莫雷萨，夫人莫怒发，武太老大了把棺材配小大，依我不贪赃了不买法，贪赃买王法，百姓们把我查，点起一把火烧我的后官呀，有何冤枉讲？

0: 你看看我这这，哎，夫人，你这啊，
1: 嗯，
0: 我这这，你哎，耶，
2: 王龙龙，
0: 哎呦，快点跑，
1: 这个
0: 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

0: 耶，乖乖，你干什么？耶，你给我，耶，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常言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呐。如今我是文官，你是人犯
1: 啊。
0: 下官心中有数，夫人把心放宽。我问案还要提名道姓，夫人还得受点为难呐。
1: 嗯，只要你心中有数，倒换罢了。嗯，
0: 一声。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数嘛，有数啊！啊，你儿子官拜何职？
1: 我儿乃堂堂守备。
0: 大胆的灵女，你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还不从实招来吗？
2: 太爷呀，民女手无寸铁，怎能杀死他子，堂堂守备？
0: 啊，是啊，夫人，你儿子再草包也能打那个骑马十来个呀。别忙，我问你，他儿子为什么死到你家了？他去你家干什么去了？
2: 他儿子到我家抢亲去。
0: 夫人，你怎么说话啊？不要怕，不要慌，慢慢想，你快点讲。我说这。
1: 啊，

0: 夫人，这70的老汉会管你个仆女吗？
1: 这
0: 17、18的大姑娘会管你个仆女吗？
1: 这
0: 你的仆女叫什么名字啊？
1: 她叫
0: 什么？
1: 叫
0: 什么？
1: 叫秋香。
0: 秋香。那不是你的秋香吗？你怎么说让拐了？你为啥？哎，秋香让他啊，不要害怕啊。
1: 见过太爷。
0: 秋香，是谁把刘安打死的呀？
1: 那是
0: 啊，
1: 我打死的。
0: 哎，你为什么打死他呀？
1: 马上叫夫人。
0: 哦，不懂大姓娘，你不懂。把秋香攒起来。
1: 哎呀，太爷，我说呀、
0: 哎、好，说吧，我说说吧、啊、
1: 俺家夫人命我将令郎给打死、说我不忍心下次动手。
0: 对对对，
1: 俺家夫人就夺取我手中的棒槌、将令郎给打死了。
0: 都是真的吗？
1: 那是我亲眼看见的。
0: 好，雄起受寸。
2: 是，
0: 花供。
1: 秋香，秋香，夫人，死丫头，这一回算叫你把我给整死了，我还打啥官司啊？等回到府去，我非累死你不可。
0: 哎，怎么了？怎么了？
1: 太爷，俺家夫人说了，回到府去非要累死我了呀！
0: 我，哎呀，砒霜般打算毒。不拉呀，啊，秋香，你别在他家了，为啥？别在他，老板头，
3: 太爷，
0: 有银子没有？先借给我几两。我还你呀，为啥？
3: 哎呀，太爷，我就剩这几两了。
0: 好，
4: 太爷，我这还。
0: 哎呦，太好了，我下个月还你们、一定还，一定还啊！秋香，给拿着回家去吧。拿住你接，你接住
1: 我。
0: 太
1: 爷，我在这儿呢。
0: 你在？哎呦，你在那儿了，我早都看见你在那儿了，我啥？秋香啊，这是这几两纹银回你家去嘛，别在他家受气了啊！
1: 多谢太爷。
0: 回去吧。回去吧、
1: 秋香，秋香，夫人，请过来。
0: 干什么呀？
1: 太爷。

0: 你为何放走了我的秋香啊？
1: 夫人，放走秋香不少一个人证吗？夫人，哎，我可这都是为你好啊，我说
0: 啊。小唐城啊，小唐城，我咋越琢磨越不对味儿啊？
1: 哎，
0: 你可不能拿着胳膊肘往外拐呀！
1: 哎，
0: 你若心中有数，快把明女戳死，诱饵抵命。
2: 乃是太府管家陈虎杀死，与民女无关。
1: 都是真的吗？
2: 若有半句戏言，任凭太爷发落。
1: 好，
0: 小贱人，你不要血口喷人。
1: 住口！
0: 你
1: 住口！
0: 你，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心中有数吗？邻居，案情大办，本县自有公断，你先下堂听传听审。
2: 多谢。

0: 老坦诚啊，你不管，你放走了秋香，又放走了凶手，这是你的心中有数吗？难道说老娘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1: 夫人，没有白送啊，我不把你收，你能来上钩
0: 啊？小狗官啊，你小狗官，你这个骗人精，今天老娘我给你拼了不行？
1: 杀你找家伙吧。你干什么？你稀里哗啦的，你问啥？
0: 好啊，你小狗官，你这个骗人精，今天老娘我给你拼了不行？
1: 干什么？你给我啥？你干什么？你问谁？
0: 你放走了凶手，你给我儿子的命
1: 啊？我凭什么给他的命啊？像这样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啊，
1: 我的什么命啊？
0: 今天老娘我非给你拼了不行。
1: 干什么？你我这哎呦，哪行这？说着说着打上来了。你好啊，你竟敢大爷家的七品县官，真是兔子大餐，如法无天呐！你别打，你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到哪里去说？
1: 我坐到哪里边，咱俩再说。
0: 你坐在哪里边，也不敢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往哪里边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就敢打人。
0: 我比猛虎镇上岗，你比草窝里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藏羊，一口吞你见阎王。
1: 好啊你，
0: 哈哈，
1: 好啊你个母老虎啊，啊，好啊，你说什么？你比猛虎镇上岗，我比山东虎儿郎，骗在你头上来怎样？打不死你我不行。他呸，生啊！哎，我的帽子嘞！
2: 太爷在这儿了。
1: 哎呦，你真是岂有此理呀！对对对。

0: 虎作伥，假货于人，贼狠作贼，陷害良民，打入死囚，监禁终身。
1: 好。
0: 夫人，程虎的口供听见了吗？
2: 我听见了，老娘我倒听见了，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能保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怎么样？
0: 大胆的奸臣，一张唇齿纵子行凶，脸长耳背，罪加一等，
2: 狗官要发疯，竟敢申诰命，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去。
0: 你干什么？
3: 十七高明严实，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儿命，定国公徐老千岁奏命圣上万岁一批大理寺。
0: 好，
3: 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城速将此案申请为名，连同一概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0: 准备，将军请到官驿吃饭。
3: 朝中是忙告辞了。
0: 哎，好，到北京我请你吃烤红薯啊！
3: 哎，
0: 好，再见，
3: 好，
0: 再见。
4: 诸位大人到！
1: 哦，诸位大人到！
0: 这个老杂毛又来啦！啊，嗯，
4: 哎呀
0: ，请。
5: 不为权衡，
6: 爱民如子，廉洁奉公，
7: 我等前来何请？
0: 诸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审此案，我的牙小椅子少，先请你们两边站。稍事申告明，请你们把戏看，常到热闹处。众位大人，掌声要在火边呐！
7: 我等遵命。
0: 我要坐堂立誓啦！
7: 请回县立誓。
0: 好，那你们就请站吧。啊。夫人，大理寺公文一到，咱们一块进京吧。
8: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礼法领方药，君臣所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9: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魏海音老师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共同分享长寿指导。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10: 400-139-3636，400-139-3636。
9: 接下来我们有请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非常高兴再次和广大新老朋友共同走入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音。咱们这档栏目开播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科学实用的养生保健和防病治病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伙呀掌握

身心健康的方法。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们不仅仅要身体健康，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这才是真正的健康。毕竟呀，现在随着人们养生观念的越来越强，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甚至包括一些年轻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预防胜于治疗。再好的刀伤药呀，都不如不拉口子呀。拿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现在站着不养生，未来只能跪着求医生。话虽然有点俗，但是我觉得呀，这个话讲得太对了。因为人生短短数十年，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固定资产。老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当一个人生病了，往往才能够体会到我刚刚讲的这番道理。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呀，我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我们卫氏药堂的历史，还有发生在我们家的重大变故，以及最后师兄的背叛和父亲的心灰意冷。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啊，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过得非常的艰苦。好在那个时候也有不少父亲当初救治过的乡亲们帮我们度过了最难的那段日子。我记得有一天下起了大雨，我们在码头呀没有接到活，我和父亲母亲就在家里糊火柴盒，糊100个，那会儿才能够挣到1毛钱呀。就是这个活呀，还是邻居的赵大叔好不容易帮我们联系到的。我们一家三口人一边干活一边聊天，父亲说呀，这几个月家里头攒了点肉票，一会儿呢拿上肉票去买上3两肉，咱们晚上呀包饺子。当时一听要吃饺子，可把我给高兴坏了，手底下的活干的也就更快了。就在这个时候呀，忽然门口有人喊我的父亲去接电话。那个时候谁家都没有电话，也就是镇上的供销社还有几个机关单位有那么1两部电话。喊我父亲接电话的人呀，正是供销社的李阿姨。一看李阿姨来了，我的父亲高兴地说，哎呦，说曹操曹操就到，正好手里头攒了点肉票，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家换上3两肉，都快大半年没见肉味了，今天呀给小英子包顿饺子，回头呢给你家也送过去办办。李阿姨当时说，有啊，你有肉票我就能给你对付上3两肉，我来呀就是因为有人给你打电话，你快点先去接电话。这个电话呢好像还是从国外给你打过来的。父亲当时就愣了，谁会给他从国外打电话呢？想了半天也没有想起来，李阿姨啊又催了，电话还没有撂等着呢。我的父亲呢赶紧搓搓手，手都没有洗就跟着李阿姨出去了。大概过了有半个小时左右，我父亲才回来，一进家门就用一种很怪异的眼光看着我。我当时被父亲看得直发毛啊，就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父亲呢却收回了眼神，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讲。可是从那天开始，我发现我的父亲接二连三地去供销社接了好几次的电话。最后一次接电话回来，父亲呢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一个下午，直到母亲让我喊他吃饭的时候才出来。饭桌上父亲一直没有动筷子，吓得我也不敢吃。过了好一会儿，父亲跟我说，海英呀，你的师兄来电话了。我听了之后当时是大吃一惊呀，那个比我大11岁，在我们家生活了将近20年的大哥哥，父亲呢待他如亲生儿子一般。可就在几年前，当父亲把我们卫氏药堂祖方的参葛制金方传给他之后，没有多长时间他就一声不吭地走了，去德国找他的亲生父亲追求荣华富贵去了。正是因为他的背叛，才让我的父亲呀寒了心，最终把医馆都给关闭了，而且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行过医，给人看过病。

更是不让我碰医术学医术，因为他父亲那么坚强的一个人，当时该有多么的心灰意冷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呀。要知道我的父亲一生啊都奉献给了医学，行医就是他的精神支柱，放弃了行医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更是的封锁了自己的内心啊。想着那个比我大11岁的师兄魏有朋，我当时也是陷入了深深的回忆。我还记得小的时候他总是背着我玩，如果有人欺负我了他还替我出头打架，可结果呢却挨了父亲的鞭子。就这么好的一个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怎么能说走就走呢，而且这么多年来一点消息都没有。一想起这些呀，我的心情也是相当的复杂。父亲然后跟我讲，你师兄呢在德国已经给你找好了学校，他在那边呀安排好了一切，希望你去德国上学。我呢也是再三的考虑，你还是去学习吧，等将来有了本事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就这样，我带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在父亲和师兄的安排之下，我居然踏上了前往异国他乡的旅程。除了对于德国这个陌生的国家有好奇之外，我更加好奇的是，我的这个师兄在电话里究竟跟我的父亲说了什么，让一向倔强的父亲居然能够原谅他，并且还同意让我去德国去找他。那一年呀，我14岁，我的感觉就跟梦游仙境一样，完全不知道大洋彼岸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等我懵懵懂懂下了飞机，人群当中呀，有一个牌子举得特别高，上面呢用中文写着我的名字魏海英。我顺着牌子仔细地往下看，师兄呢在人群当中焦急地朝我挥手，看到我出来，他赶忙挤出人群接过我的行李。这个时候呢，我忍不住地打量着多年未见的师兄，我发现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过去呀，他总是理着平头，穿着朴素的中山服，现在的师兄呀不是这个样子了，不光头发留得比过去长了很多，常年不变的中山服也变成了洋气的 T 恤衫，下面呢穿着一条蓝色的牛仔裤，脚上还穿着一双锃亮的皮鞋，浑身就是当时最时髦最流行的打扮。我的师兄呢摸得我的头说，海英呀，好几年没见，你看你都长了这么高，以前的个头呢只到我的胳膊肘，现在呢和我就差半头高了。我看到师兄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他一边说呀一边提着行李往外走，我还是像从前他的小跟班一样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到了外面，师兄走到了一辆轿车的旁边，并且拿出了钥匙打开了后备箱，把我的行李啊放了进去，然后呢又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看我一直发愣，然后就喊过来呀赶快上车。而我当时呀更懵了，我就问我的师兄，我说这汽车，师兄笑了，一边拉着我上车一边说，车当然是我的了。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跟着师兄到了他的住处，仿佛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我惊讶的简直是一浪高于一浪。师兄的车呀停在了一栋别墅的前面，一名穿着西装戴着白色手套的管家早就等在了门口，我师兄朝他点点头，然后呢就开进了别墅的大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里面停的可不止一辆车，虽说我都叫不上名字，但款式一看呀就知道不便宜，跟国内的那些小轿车呀根本就不一样。我甚至还看到了敞篷车，那可是我头一次见呀。进了别墅之后，我更是像做梦一样的环顾四周，有两个保姆亲切地询问我需要喝点咖啡还是要喝红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师兄家呀就有大彩电、冰箱、现代化的家具电器，还有宽敞的沙发、精美的地毯。我像是灰姑娘进了皇宫一样，一边呢目不转睛地看，一边呢用满是问号

的眼神看着我的师兄。师兄呢，让保姆给我端来了准备好的饭菜，我一看，都是我以前爱吃的菜，没有想到师兄现在还记得。吃完饭之后呀，师兄就带我到休息的房间，嘱咐我奔波了一天，最好呀早点休息。这个时候呢，我一把拉住了师兄，我问他，我说师兄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呀不跟我说明白，我能睡得着吗？师兄呢想了一想，跟我讲，海英呀，你也长大了，有些事情呢确实是不能够瞒你了。本来呢是想等你休息好了就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你，如果你要是现在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接下来师兄呀就跟我讲述了他离开家之后这些年发生的事情。原来师兄的生父到了德国之后，生意呢越做越大，他呢开始托人在国内寻找师兄的生母，历经了很大的波折才找到了师兄的生母，最后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一个儿子。他的生父呢动用了很多的关系，花费重金才联系到他，并提出让他来德国一家人呀团聚。接到电话之后的师兄当然就回绝了生父的要求，说什么也不去德国。接下来的事情呀大家也都知道了，父亲当然是感觉到特别的欣慰，因此决定把我们卫氏药堂的镇堂之宝深格制金方的炮制手法传给师兄，希望他以后能够撑得起卫氏药堂。师兄告诉我，他跟随父亲这么多年来，对于中医的方剂药材药性那都是非常的熟悉了，可是当父亲亲手把深格制金方的方子交给师兄的时候，他整个人呀都震惊了。深格制金方的方剂是由羚羊角、隔芥、海马、鹿茸、冬虫夏草、地龙、人参等等12味珍稀的药材所组成的，而且每一味药材都是天生地养的极品药材。再看到我父亲手记上记录的药材的产地，他当时才明白为什么很多其他医生治不了的病，老百姓认为的疑难杂症，甚至人们认为呀治都治不好的病，只要用上了深格制金方效果都会那么好，一点都不愧对于镇店之宝这样的一个名头。先说羚羊角，那我一提到羚羊角，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并不陌生对吧？市面上常见的羚羊角呀都是黄羊角或者是长尾黄羊角，最珍贵稀有的则是赛加羚羊角，而深格制金方当中的羚羊角必须是最珍贵稀有的，也是药效最强的赛加羚羊角。羚羊角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形状又尖又长又硬，就像是一把尖刺一样，可以通一切瘀，破一切瘀，所以呢通天眼是它另外的一个别称，所以呢它能够轻松地破除我们体内的各种淤堵、血栓、斑块。那说到这儿呀，让我不得不想起《西游记》当中的一个情节。一说到《西游记》，大家都特别的熟悉，是吧？我们都看过。那么其中呢，里面有一个片段，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啊？说唐僧师徒呀，被黄眉大王骗进了小雷音寺，黄眉大王活捉了唐僧，然后又把孙悟空扣在了一个金钵里。孙悟空呀，使出了浑身解数，可是怎么也出不来。大家伙看过这一段都应该知道，当时孙悟空呀把这个金箍棒给它变长的，目的呢是想戳破这个金箔，可是金箔也跟着变长，金箍棒变大的时候金箔也会变大。后来没有办法，孙悟空呢又用火烧，火烧不行呢又用毫毛变成了梅花锥，但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个金箔呢是严丝合缝，孙悟空呢怎么也出不来，大家还记得吧？
而外面的猪八戒和沙僧呢，也在不停地想法子。猪八戒呢，用他的九齿钉耙来砸，沙僧呢，则用他的降魔杖去敲，敲一下一个火星子，一点用都没有。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请救兵。大家知道孙悟空当时被称作是齐天大圣，没事的时候呀，就和别的神仙吹牛聊天，他这个人缘呀特别的好。一听说孙悟空有难了，很多的神仙呀都愿意帮他。第一批救兵呀就是五方揭谛，他们呢是佛家的五方守护大力神，分别是金头揭谛、银头揭谛、波罗僧揭谛还有摩诃揭谛。这号称力大无穷的五方大力神也是费尽了全力，可结果呢，金箔也是纹丝不动。后来没有办法，又请来了28星宿，可是人多不一定就能够解决问题啊，还是抬不动这个金箔呀。那这个时候28星宿当中有一个亢金龙，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他的龙角在金箔的缝隙上钻了一个洞，然后呢，让孙悟空在亢金龙的龙角上再钻一个眼，变小了之后再出来。大家一听，哎呀，这个办法太好了。后来呢，所有人齐心协力，把这个功力啊，都加在了亢金龙的身上。亢金龙一鼓作气，扑的一声，就在金箔上钻了一个洞。这样的话，孙悟空才跑了出来呀。大家都想起来了吧？那大家来看一下啊，面对金箔，孙悟空72变，金箍棒不管用，猪八戒的九齿钉耙不行，沙僧的降魔杖也不行，大力神还不行，28星宿也不管用，唯有亢金龙的龙角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了一个点，才勉强的在金箔上钻了一个眼，让孙悟空呀逃了出来。那我的师兄学医的，他知道一旦我们的人体啊形成了淤堵，形成了血栓，那这个淤堵和血栓呀真的是坚硬无比，你用石头都不见得能够敲得烂，根本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清除的。而羚羊角呢却可以，羚羊角又尖又硬，集羚羊全身的精华为一体，更是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这样呢才可以把体内的淤堵血栓彻底的进行清除。羚羊角为什么叫通天眼呀？就是把天都能够通出一个洞来，可想而知它通淤破淤化瘀的能力是多么的强大。而深葛至今方当中的羚羊角，它不但呀是珍贵的赛家羚羊角，而且呀还必须是吃药长大的赛家羚羊的角。吃什么药？我来和朋友们讲一下，吃的是红花，吃的是三七。红花散瘀活血，而三七呢能够通瘀活血，行血还可以养血。大家想象一下啊，本来就有很强的通瘀破瘀化瘀能力的赛家羚羊角，再用散瘀通瘀的红花和三七来喂养它，那最终这样的羚羊角它的功效之大，那是其他任何药物都无法比拟的。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西医都认为呀，当我们的身体一旦发生了淤堵，比如说堵在了动脉，堵在了静脉，或者是大的血管、小的血管，甚至是微循环的部位，也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血络，我们经常讲打通经络，打通经络。其实这个经络呢，它有两层含义，经是指的一些大的血脉，而这个络呢是指的非常细小的血脉或者是血管。因此我们中医啊有一句名言叫做久病入络。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呀得病的时间很长的情况之下，那么身体里面不仅仅是一些大的血脉血管不通了，甚至呢很微小的血管都已经发生了淤阻不通，甚至呢还会形成血栓斑块。那一旦我们的身体发生了淤堵，那么通常呢都会患有多年的慢性的甚至是难以治疗的疾病。比方说
啊，像各种各样疼痛性的疾病，偏头疼啊，神经性的头痛啊，肋间神经痛，还有各种各样的骨关节疼痛性。

疾病，颈、腰、膝关节的疼痛，类风湿性关节炎所引起来的疼痛，这些在中医的角度来讲都是淤堵所导致的。另外呢，像脑中风引起来的后遗症，胳膊跨栏啊，脚画圈啊，瘫痪，生活不能够自理，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并发症，眼底的并发症，肾功能的不全，末梢神经炎，糖尿病足坏疽，甚至像出现的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些问题呀，无不和淤堵和不通有关系。然而呢，一般的活血化瘀的药，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什么丹参、当归、川芎，根本就不管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中医认为呀，此时一定要用猛药。这个猛呢，就是指的药劲儿一定要强大，而药劲儿强大，最好的就是中药当中的动物性的药材。动物性药材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药劲儿啊十分强大，而且可以往很细小的络脉，也就是微循环里面去钻去拱。就如同我刚才给大家讲的啊，《西游记》里面的亢金龙一样，把困住孙悟空的这个金箔都能够给它钻开一个洞，而其他的方法，其他的大仙呢，那都是无能为力呀。另外呢，动物性的药材呀，它和我们的人体有非常强的亲和力。人是有血有肉的高级动物，而动物性药材呢，也是有血有肉。所以这个动物性药材它所体现的这种亲和力呢，就是可以穿透我们身体的一些屏障，其他的药物穿透不了，但是动物性的药材可以，这样的话就可以直达病灶。那像赛迦羚羊角，包括地龙，它们就是动物性的药材，它们的通瘀、破瘀、化瘀的能力是其他的药物无法比拟的。而且我的父亲呀，还告诉师兄，给赛迦羚羊喂养的红花三七也不是普通的红花三七，而是由地龙的尸体作为肥料长大的红花和三七。说到地龙，大家也是比较了解，我们也把它叫做蚯蚓。这个地龙本身呢，就具有非常强大的通络的效果，而这个效果呢，源于它的生活习性。大家伙都知道，蚯蚓最擅长的是什么呀？钻地呀。无论是多结实的土地，只要有地龙的地方，都会变得特别的松软。它可以在坚硬的土地里随意的穿行。将它入药之后，不但呢能够帮助我们破除体内的淤堵血栓的问题，还可以让这些坚硬的斑块变得松软了，然后随着我们的身体代谢，轻松的就可以排出体外。所以深格治心方当中所选用的红花和三七，必须呢要周围投放几万条的地龙，一方面来给红花三七松土，让它们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地龙死后，它的尸体啊将会成为最肥的肥料，来供应红花和三七的生长。那只有这样的红花和三七喂养出来的赛迦羚羊的角，才能够使它的通瘀、破瘀、化瘀这个能力达到了极致。那说到地龙，它还有另外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具有极强的修复能力。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啊，假如把这个蚯蚓、地龙啊，给它切成了几段，是不是用不了多久，每一段蚯蚓都能够自成一体，每一段蚯蚓呀，又能够长出来新的，像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包括新的皮肤、血管、头尾。为什么？这就源于它的强大修复能力。那地龙呢，也是深格治金方当中的动物药材之一，因此呢，深格治金方在通瘀破瘀之后，对于受损的组织器官还具有非常好的修复的能力。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患者由于脑中风啊、心梗呀，或者是在做手术之后形成了严重的创伤，
那么用上深隔治金方之后，对于迅速消除中风后遗症、恢复脑功能、心功能、肢体的功能以及创伤的愈合也

0: 都可以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不仅如此啊，深革制金方选用的革芥是广西深山当中才有的野生的黑点革芥。这种革芥呀，每平方公里只有十对左右。大家来看啊，不是每平方米，是每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范围之内，只有十对左右的革芥生存。而且别忘了，这是在深山当中呀，所以极其的稀少。你如果运气好的话，一天呢能够看到一对，那都是相当不错了。那这个革芥呀，同样具有强大的再生的作用。我想我不用多讲，大家伙都知道，这个革芥它是属于壁虎的一种啊。大家小的时候都应该学过一篇课文，叫《小壁虎找尾巴》，对吧？小壁虎的尾巴不小心断了啊，到处去借尾巴呀，找尾巴呀。那最后呢，却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它的尾巴自己回来了。原来呢，是尾巴重新长了出来。那孩子们在阅读的时候会感觉到非常的新奇。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革芥的这种强大的自身再造能力运用到我们的人体的话，将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多大的益处，或者说是多大的生机呢？这个呀，不着急，我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那朋友们啊，尤其是被各种老慢病困扰的这些老病号们，咱们一定要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肯定会给您的健康方面带来极其大的帮助。深革制金方当中的人参用的是20年以上的东北宁夏参。这个人参的大名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们在学习中药的时候都要背啊，这个汤头歌呀啊，包括这个药性歌呀啊，人参中医怎么讲？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饮养胃。大家有所不知呀，如果我们能够用上道地的生长时间在20年以上的人参，那在我们服用之后呀，是可以起到抗疲劳、抗休克、促进学习记忆的作用。那对于防范像现在老年人常发生的什么脑萎缩、老年痴呆症，都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并且呢，还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器官和系统的功能。那深革制金方当中的人参，由于采用的是20年以上的东北宁夏参，所以它的药理活性会因为机体功能状态的不同而呈现双向调节的作用。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比方说高血压的人，当你用上深革制金方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血压呀逐步下降，然后降到正常范围。那血压低的人能不能够用呀？完全可以，用上之后呢，血压可以上升，上升到正常的范围。另外呢，像心动过速的人，用上深革制金方，这个心率呢可以降到正常，而心率慢的人，心跳呢也可以逐步的恢复正常。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起到双向调节的作用，也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啊能够达到一种平衡，或者说平和的状态。那说到这儿，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祖国传统的医学，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把它叫做中医呢？好多人会说，哎呀，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嘛，所以把它叫做中医。那如果你是这样回答的，我只能说你只回答对了一部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叫中庸之道。这个中庸之道呀，其实不是大家想象的不求上进，而是要做到适度、适合、刚刚好，这样的话才是最好的。其实这也是最难达到的境界。你就拿高血压、低血压，一个是太高，一个是太低，就不是好的状态，就是疾病的状态。包括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是吧？一个快，一个慢，那就不是刚刚好的状态。而深革制金方 六味动物药材，六味植物药材，通过这样的配伍，让我们身体的气血、阴阳、脏腑、内外都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我们的身体啊，才会真正的处于最佳的状态。就像我经常跟大家伙讲到的啊，我们就可以做到少生病不生病，颐养天年，这也是参格炙金方它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参格炙金方当中的鹿茸选用的是长白山带鹿茸血的正宗的二杠花的鹿茸，而海马呢也必须是稀有的三斑海马，虫草更是选用的西藏的藏虫草。不仅如此呀，中医治病还特别强调，无论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药来进行治疗疾病，千万不能伤了我们的脾胃。为什么？一旦伤了脾胃，气血来源就没有保障，而气乃生命之根，血乃生命之源，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一旦伤了你的脾胃，中医讲啊，就会出现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也就是说，一旦伤了你的脾胃，好多疾病都会接踵而来。比如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老伙伴们啊，你患有慢性疾病了，那没办法，就得吃药。可是你吃药呢，不是说吃三天五天十天八天，而是要长年累月的吃药。那么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会越来越感觉到，哎呀，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甚至呢还会出现什么胃酸呀、胃胀呀、打嗝呀、恶心呀、呕吐呀等等这些情况。那这说明什么呀？你的脾胃已经发生了损伤，那按照现代医学的讲法呀，那就是出现了药源性的胃炎。你说一个人连吃饭都非常的困难，甚至吃饭成了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何谈有高质量的生活？怎么才能够治疗好你身体上的疾病呢？而你吃的药又能够吸收有多少呢？大家说对不对呀？那参格炙金方它不仅仅是用到了珍稀名贵的动物药材，像羚羊角、海马、地龙、蛤蚧、冬虫夏草，另外呢在这个方子当中呢还有一个让所有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安心放心服用的药物，那就是加入了具有行气调中和胃行脾功效的砂仁。说到这个砂仁啊，我得夸夸它啊，它的药性呢非常的温和。它温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砂仁不仅仅可以健脾养胃，而且还能够止痛安胎，就是说呀，连孕妇都可以吃的一味药。大家伙都知道啊，孕妇是极为特殊的人群呀，这个用药得慎之又慎，一旦要是用不对了，对于孕妇本人和胎儿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而参格炙金方里面加入了砂仁，一方面呢是需要它来保护我们用药人的胃肠，因为砂仁呢可以化湿行气，能够健脾和胃，而且能够增进食欲，关键是它非常的安全无毒。安全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对于孕妇如果出现了像食欲缺乏呀、恶心呀、反酸呀，或者是胸腹胀痛呀，可以用，没有问题。孕妇用了之后都可以起到一个安胎和胃的作用，这也就是凡是重病、慢病、一体多病，甚至是患有疑难杂症的患者，当你用上参格炙金方，可以说呀，吃了之后不仅不会出现胃肠的不舒服的感觉，反而胃不疼了，哎，有胃口了，过去的胃酸、胃胀、打嗝、反酸这些情况呀都可以消失。因此呢，参格炙金方能够传承几百年，和它强大的药效以及精妙的配伍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医缘，人心人数化菩提，万事玄乎暖人间。他 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

0: 有贵千金，草药既之，得于如此。
1: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1: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1: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3: 400-139-3636，400-139-3636。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魏老师为大家讲解。
0: 当师兄看完深格治经方组方之后，按他的话来讲，当时呀，就差点惊掉下巴。这还仅仅是组方，而炮制的工艺呀，更是相当的复杂。每一味药材的选材、碾磨、过筛、蒸煮、焙干、调配，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并且呢，要在特定的时辰进行炮制，经过39道工序，才能够制成同时具备6种名贵药物、6种植物药材的一方大药。等师兄彻底看完了深格治经方的配方和炮制工艺之后，他把我父亲的手迹放在了祠堂上，恭恭敬敬地跪下磕了3个头。深格治经方呀，不愧为魏氏药堂传承了11代的镇堂之宝，真的是名不虚传。难怪用过他的人没有一个病情不见好转的，用过他的人没有一个救不回来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才遭到了当时很多坏人的窥视，认为药材这么好这么贵，效果这么好的药，那就应该供给来进行服用啊，而不是以廉价的价格以免费来送给穷苦之人。师兄告诉我呀，当他得知深格治经方的配伍和炮制之后，他再也平静不下来了。因为炮制如此繁杂，药材呢又如此精益求精，深格治经方对于治疗当时闹事中年人母亲的真心痛，绝对是有必然的效果，更不会出现病情加重的情况。可是那位老人的病情到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药方不管用吗？那段时间呀，我的师兄都在痛苦的思索，他心里啊很明白，如果这件事情不能够澄清的话，那对于我父亲一辈子来讲都是解不开的心结。但是呢，以他当时的医术水平和社会关系，又无法找到证据，更没有能力来帮我父亲还原真相。所以呢，他虽然得到了我们魏氏药堂的传承，但是在那段时间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师兄从配制药方的正屋出来，不但没有任何高兴的样子，反而愁眉苦脸，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随后的一个月，师兄远在德国的生父不断地给他打来电话，没有一点要放弃的意思。师兄对于生父承诺的金钱呀和富有的生活毫不动心，唯独有一句话在他的心头一颤。因为他生父通过当地的警察知道了魏氏药堂当前的困境，在他的调查之下，得知那些人呀是来药堂闹事的，而且是受人指使的。所以呢，他提出了一个让师兄无法拒绝的条件，那就是如果师兄能够跟随他去德国，那么他将会出面来解决这些人对魏氏药堂恶意的骚扰。匹夫无罪，怀璧有罪。魏氏药堂镇堂之宝深格治经方的存在，影响了当地很多人的利益。 更被无数人呀眼红。

惦记。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折磨和思考，最后师兄决定答应生父，让他呢解决卫氏药堂的困境，自己呢则赶赴德国。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师兄一走，我们卫氏药堂闹事的人却突然了无声息的原因。师兄呀，原本以为解决了卫氏药堂当时的困境，就是帮助师父最好的方式。生性内向的师兄心里非常的明白，如果在这个时候告诉了父亲真相，我的父亲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离开。但是他哪里知道，正是因为他突然的离去，让我的父亲呀彻底寒了心，从此关闭了医馆，世上再无卫氏药堂。虽然现在我也能够理解师兄他想尽办法来帮助当时的父亲恢复药堂的清誉，更不想让父亲呀背负一辈子的冤屈，只是他当时选择的这种方式呀有些太极端了，更没有向父亲进行解释。亲人之间最大的伤害也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的人无论外界有任何的攻击刁难伤害，都不足以击垮自身，因为人对于外界是有天生的心理防备的能力。但是哪怕再坚强的人也经受不住亲人的背叛，因为视为亲人的时候就放下了所有的心理防线，毫无保留地把软肋暴露给了对方。这种被亲人背叛带来的伤害比任何一种伤害更让人难以接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父亲一下子就垮掉了的重要原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逐渐地适应了德国的生活。其实在德国呀，并不像大家平时想象的那个样子。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德国已经是一个发展比较好的国家了。虽然和国内学校相比，德国的教育比较人性化，但事实上呢是更加的严谨，他们更加注重素质教育和个性的培养。德国不同于国内高考一次性考试，而是你每一次的日常考试的成绩以及在学校的表现都会录入名校的考核系统。严格意义上来讲，这里的名校录取啊，其实比国内更加的严苛，并且呢，即便是你上了好的学校，在规定的学习时间之内没有修完相应的学分，那么对不起，学校呢也不会让你毕业。我和其他的同学相比，本身这个底子呀就弱，因为小学还差一年没有读完，所以呢，我更没有松懈的资本。我来的任务呀，就是要好好的学习，所以呢，我下的功夫要比别人多很多倍。时间过得非常快，那个时候的德国和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不一样的。在德国没有初中和高中的区分，小学上四年，中学呢要上7到8年，然后呢直接进入大学。我凭借着常人没有的毅力修完了全部的学业，并且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当时我的师兄问我说，要不要跟父亲打个电话啊，商量一下呢。大家伙也知道啊，其实我选择学医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呀，是因为自幼出生于药堂之中，这个骨子里面呢就流淌着中医的血脉。现在呢有更好的机会去了解世界医学，所以呢我不敢有任何的懈怠。通过我的努力，我的学习成绩在全校都是遥遥领先，而且我多次参与到学校进行的科学调查研究项目。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的勤奋和我的努力让院内很多的医学专家注意到了我，约翰沃克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呢是英国的生物化学博士，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进行的一次大型的医学调查当中，我交出了最优秀的数据整理报告，让约翰教授呀对我是刮目相看。他呢也了解到我是来自中国的中医世家，然后呢更是邀请我参加了他的实验室的研究课题
细胞自愈医学。

那什么是自愈呢？魏老师相信大家应该并不陌生，那就是通过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我痊愈、康复疾病的医学。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了解一些，这呢是全球医学界都在寻找的终极的目标，激活我们人体细胞代谢、分裂、修复、再生的能力，从而呢从根源上来解决疾病、恢复健康。正是目前医学界治疗所有疾病最前沿的方法。细胞自愈医学呀，它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涉及到了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各个器官，甚至包括我们的循环系统、应激系统、免疫系统、骨髓造血干细胞的机能等等，都和细胞自愈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我研究跟踪的患者当中，当时呢有一个13岁的德国小男孩，他得的是白血症。大家知道啊，这个疾病来的会非常的突然，而且是相当的严重。那就在医生配型成功，准备给他实施骨髓移植手术的时候，却发现他呢奇迹般的自愈了。而在一个月之前，主治医生还认为，如果这个男孩子不接受骨髓移植手术，将活不过三个月。而医生惊喜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男孩的家人，并且建议他们之后要定期的复查。几个月之后，男孩的身体战胜了疾病，康复了。那由此可见，我们人体的自愈能力它是非常强大的，甚至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另外，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生活当中常见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感冒了、发烧了、生病了，那么我们人体出现发热、发烧，这说明什么？我们人体的某些地方呀，它出现了炎症。那大家说发烧是一件好事儿还是一件坏事儿呢？有一些朋友说坏事啊，烧得我头晕头昏的，是吧？迷迷糊糊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其实发热发烧它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在你发烧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你的自愈系统在为你医治自己身体上的病症，它在做一种有益的调节。那么在这个调节的过程当中，你身体自身的，比如说是白细胞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够抵御病毒病菌的吞噬细胞，在加大力量，帮你吞噬这些病毒、细菌、外来的入侵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呀，就好像打仗一样，敌我之间呢会发生冲突。那么在发生冲突的过程当中，你会出现什么呢？对了，就是发烧发热。那么等到这个烧它自然的退下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疾病怎么了？也会逐步的好了起来。其实谈到这个自愈力的调节呀，它包纳了整个人体，它的复杂和精密的程度是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所不能够比拟的。那我们要读懂身体的语言，不去阻止、干扰和破坏身体的正常的行为，就可以充分的利用我们人体自身的这种自愈力来防病、健身，甚至呢是可以治疗疾病的。但是我们目前很多的行为啊，不是在调动自己的自愈力，而是在帮倒忙。什么意思呀？当今社会，大家有没有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习惯，一旦生病之后，那就吃药，通过各种的药物来刺激自己的身体。比方说，有便秘了，好几天不排便，非常的痛苦，怎么办？那就去吃泻药。比如说头疼，疼得自己呀不能够正常的工作，那就去吃止痛片。发炎了呢，吃消炎药。其实呀，这样的做法不但对于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好处，反而它会破坏和遏制你的身体的自愈系统。结果呢，随着年龄的增加，你会发现打针吃药几乎已经是没有什么作用了。接下来怎么办呀？必须得输液。

点滴，而且一旦感冒了之后，别说是一个星期，十天半个月都不好呀。这个在我们小孩子身上呀，是经常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子感冒了，发烧了，家长呢特别的着急，赶快给送到医院。一送到医院，一测体温39度、40度啊，医生呢也怕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就会用一些消炎药、抗病毒的药、清热解毒的药。是，这个体温下来了，是，孩子呢看上去机灵了一些，但是呢，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孩子怎么了？又出现了相同的问题，这就是身体的免疫力越来越差，人体的自愈系统越来越弱所导致的结果。那么到底该如何提升我们人体的自愈力呢？约翰教授告诉我，答案就是增强细胞的再生能力。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注意到没有，比方说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大多数的老伙伴们都会无缘无故的，哎呀，感觉到自己浑身没劲儿，胳膊腿呀越来越使不上劲儿了。原计划今天一大早起来出去呢，去菜市场买菜，锻炼锻炼身体，但是呢，刚刚把衣服穿在身上，刚刚把鞋子穿好了，不想动了。为什么呀？身上乏，软的没劲儿，先躺一躺再说吧。有没有这种情况？太多了。有句话这么讲啊，说人呀越老越懒。其实我告诉大家啊，并不是你懒了，而是我们身体的细胞它的再生能力啊越来越不足了。包括组成像骨骼呀肌肉的细胞缺少了再生的能力，新陈代谢和分裂的速度也越来越低，越来越慢了。所以呢，我们人年龄大了之后就会出现皮肤的松弛，肌肉的松弛，头发的脱落，牙齿的脱落，而且包括你的胳膊呀腿啊越来越细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有一些人的身高啊，年轻的时候也不低，大高个儿，1米75、1米80，可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哎，有一天去检查身体，来量一下身高，怎么这个身高没有过去高了呢？至少要下降2到5个厘米，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会降低5到10个厘米。这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常讲的一句话，越老越缩了，越老越抽巴了。为什么呀？其实真正的原因呀，就是体内的细胞再生力越来越弱，使得细胞每一次分裂不完整所导致的。那随着我们人的衰老，细胞的再生能力大家可想而知，那肯定是越来越弱了。那紧跟着呢，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呀更会越来越差。另外，细胞再生的能力呀还和我们寿命的长短是密切相关的。当我们人体中细胞的代谢、分裂、再生能力越强，那人活的寿命就会越长越久。所以啊，它不只是导致咱们外表年轻衰老的原因，同时它还会决定一个人是否健康和长寿。约翰教授告诉我，如果人类70岁还能够保持30-40岁的细胞活力、新陈代谢和再生能力，那么即使我们活到了70岁，我们的身体啊，照样还能够保持在30-40岁的最佳状态。换句话来讲，如果人类的细胞能够永远保持旺盛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和再生的能力，那么人呀，可能永远都不会老，也不会病，更不会死。这就是细胞自愈医学。约翰教授的话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启发。我以前学的是中医整体宏观医学，现在呢却让我认识到了细胞学和生命学的神奇。从那之后，在我导师约翰教授的引导之下，我开始了长达9年的细胞自愈医学的研究。然而9年后的一天，当我还沉浸在细胞自愈医学的研究中时，突如其来的一个惊天噩耗却几乎让我崩溃。因为我生命当中

0: 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壶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2: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1: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人，
2: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1: 他常说，
2: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1: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诊魏海音。让我们跟随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4: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口香糖都会用锡纸包装起来，而且锡纸的边缘往往是锯齿状的，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2: 知道不知道？
1: 先来说说锡纸。锡纸被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烟盒上、烫头时、烧烤时、牛奶盒里面那层、药物、化妆品的封口等等。锡纸虽然带有锡子，但现如今并不是用锡做的，而是用铝做的。一开始锡纸的确是用锡做的，但人们在使用中发现，用锡制成的锡纸在包裹食物的时候会有种锡味，而且锡纸的熔点比较低，且严

0: 展性差，一拉就会断，于是人们就用熔点更高、延展性更好、价格更低廉的铝渐渐代替了锡。不过锡纸锡纸叫惯了，也就一直没有改口过来。
1: 那么铝制的锡除了上面提到的成本低、不易撕破这些特点，
0: 用来包装口香糖还有什么优点呢？第一，可以防潮，铝箔在常温下透氧性低，阻隔性小，广泛用于需要长期储存的食物包装，而且铝在空气中被氧化之后，表面也会形成一层保护膜，阻止铝继续氧化。第二，铝箔具有一定的反射光的能力，起到很好的隔热效果。要知道口香糖也是一种糖，温度很高也会软化的，变得软塌塌的，而且铝箔能够有效传递热量，让铝箔里的口香糖保持一个较低的温度，而且铝箔的延展性好，对口香糖还有定型效果。第三，铝箔密封性好，由于铝箔材料特殊，能够有效的减少粘粘，还能够有效的防止细菌污染。第四，看上去美观，不灵不灵，闪闪发光。第五，铝箔成分安全。铝箔虽然是一次性产品，但对环境污染小。说完了锡纸，那再来说说为什么锡纸边缘呈锯齿状呢？主要是为了减少机器的磨损率，要在旋转的转轮机上把纸瞬间裁开。锯齿状的刀刃比笔直的刀刃要好裁开纸，而且失败几率低，减少了机器的磨损率。不仅是口香糖的包装纸，很多报纸的边缘也是呈锯齿状的。另外，锯齿边缘还能够防止割伤手。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被纸划伤过的经历吧？别看纸看似很柔软，但是如果快速的划过你的手指皮肤，在短时间内接触面较小的纸张边缘，来不及弯曲，就会像刀片一样划伤你。而把边缘设计成锯齿状，这要比平滑的直线更不容易划伤。最后要提醒那些爱嚼口香糖的小伙伴可要注意了，口香糖虽然嚼起来挺带感，但也不要多嚼，要适量。嚼太多的话，可能会导致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症，张大嘴巴时会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严重的连嘴巴都张不大。所以东西虽好，可不要贪多哦。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祝愿大家国庆快乐，幸福安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送上热闹喜庆的经典喜剧台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台花轿呢，是一部充满生活气息、民俗风情的好戏，最适合节日来聆听，让我们在欢笑声中欢度国庆。
6: 老爷为何这样高兴啊？
7: 夫人，是才轻夫赴宴，终为年兄作媒，把女儿奉宴许配求年兄之子，幸可我状元了啊！
6: 啊，好好啊！老爷，女儿自有娇惯，还是将她唤出，看她的意下如何？
7: 员工，快快请小姐下楼。
8: 月光，快请姑娘下楼。
9: 请姑娘下楼。

0: 老父亲在相国，在相国恩害人，他外公。传家二老爹娘，
1: 儿啊，坐了，
0: 坐了就坐了，省得我沾累了。哎呀，看看，将孩儿唤出，有话不说，难道说还要200钱的开口礼吗？
1: 将你唤出，和你商量终身大事啊！
0: 娘啊，不提儿的婚事也还罢了，提起儿的婚事啊，让孩儿生了一肚子愤气。
1: 哎，是闷气
0: 啊，是闷气。娘啊，你还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的那一天吗？
1: 哦，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0: 对了，有那么一天，有人来给孩儿提婚姻之事，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可俺爹嫌人家门不当了，户不对了，就把孩儿的婚姻之事给耽搁下来了，一直耽搁到现在。嘿嘿，娘啊，如果那时要让孩儿出嫁，孩儿好一比。
1: 比做什么？
0: 好比呢，哼，秋葫芦王瓜。
1: 此话怎讲？
0: 一嘟噜俩撒，一嘟噜俩撒，
1: 这么高，这么高，
0: 这么高。咦，
1: 哎呦，这你哎，
0: 俺还啥嘞？俺说的可都是实话。
1: 嗯，
0: 娘啊，到底提亲的是哪一家呀？
1: 秋福大公子，新科武状元。
0: 哎呀，还是个状元嘞！娘啊，孩儿是个痛快人。不知武状元他，
1: 闺女，这一回咱可找对人了。他跟恁爹脾气一样，也是常虫吃扁担。
0: 此话怎讲？
1: 只刚一跳。
0: 既是这样，那俺就没啥说了。
1: 即使我儿愿意，你就回房去吧。
0: 回去就回去，俺就是不惹娘生气。
2: 不行，我还得嘱咐两句。
1: 哎，你又回来做什么？
0: 娘啊，往后你别让俺爹再吃酒了。
1: 怎么了？
0: 哎呀，吃酒多好无事，娘啊，他要把孩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下来，孩儿我可是
1: 是什么
0: 八月里掐骨。
1: 此话怎讲？
0: 岁数大啦。
1: 不要往下讲，为娘明白。
0: 哎呀，明白人好说，糊涂人难缠。
1: 儿啊，回房去吧。
0: 回去就回去，俺还是不惹娘生气。哎呦，来老天爷呀，往日提亲我的婚姻总是不透，这一回我的婚事就好像砂锅里捣蒜，单看大姑娘这一
3: 串。哎呦
0: 哎呦，你嘿，哎呦，
4: 家园，
3: 哎，
4: 来喽！
5: 回府求福，三月之内迎亲。
3: 是。

0: 哎，
1: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
2: 二老的娘亲留步，
3: 儿啊，
0: 将这杯酒喝下去，俺二老祝你一路顺风。
2: 多谢二老爹娘。
3: 兄弟，你虽是姐姐的义弟，咱二老爹娘可是把你当亲生儿子。这次进京应试，你要争点气，考个头名状元回来。
2: 多谢姐姐。二老爹娘保重，孩儿去了。姐姐保重，兄弟去了。
3: 去吧，去吧。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欣赏豫剧《苔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苔花轿》讲述了明代大家闺秀周凤莲勇敢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真挚爱情的故事。全剧围绕出嫁展开，情节轻松有趣，充满烟火气。花轿起行，一路欢歌，少

0: 女的娇羞喜悦，家人的祝福期盼，被演绎的活灵活现，尽显中原民俗之美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起来欣赏。
1: 订阅

0: 姑娘，猫都到哪里去？
1: 滑下来了。
0: 哎，不是滑脚来了，

0: 去梳妆，花轿快来了。
1: 不，我要看看我的状元兄弟。弟弟，你真中。我的天，花轿真的来了。

0: 气，你看我这不是盖上了吗？
1: 儿啊，
0: 娘啊，别哭了，过三天我就来看你。啊，
1: 儿啊，去吧。
0: 啊啊，娘啊，别难过，盖上。

情

声声入戏，众乡亲们只听得。

金盔穿金衣，不用说就是那个他。

Thank you.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粤剧《台花轿》这部戏唱腔明快活泼，旋律喜庆动听，花轿起，三声炮惊天动地，是豫剧名段，朗朗上口，喜气十足。表演诙谐生动，贴近生活，把婚嫁的热闹氛围和人物的可爱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是节日里必听的吉祥戏。

0: 文贵人，请如戏用酒。文贵人，
1: 少爷，
2: 小姐，嗯。

0: 兄弟，兄弟，
1: 哎呀，我的妻，
0: 你的爸，
1: 哎呀，
0: 爷，这像啥话？

0: 兄弟，你也不发烧，咋说起护花来了？
1: 这
0: 爱着个哪个了？姐姐又不是外人，

0: 都说胡话了不是？我出轨碍你啥事儿了？
1: 哎，姐姐出轨是兄弟把情送，求夫见义女，好像好像。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0: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0: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花轿迎新，福满人间。豫剧台花轿呢，是以喜庆团圆的主题，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福。在国庆佳节，愿这份喜气与吉祥伴随您左右，祝您国庆欢乐满满，生活幸福美满。
5: 少夫人，你叫我。
6: 嗯，丁云姑娘，进来坐下。丁云，你是想家了吧？
5: 小女子父母下世已经没有家了。
6: 你是哪里人士啊？
5: 宁云县人士。
6: 宁云县有个兵部府，离你家远不远呢？
5: 不远。

0: 在想呢。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算了，丁运兵部府有个大公子叫张志成，你听说没有？
0: 他不是，
1: 不是什么？
0: 他小女子不知道。
1: 也还这才是当事人不计跑腿的计。等会儿我也叫你记记。你不知道，我知道，张志成是俺义弟，大别回是中了头名状元，只可惜啊，
0: 可惜什么？
1: 那天国府送亲，也不知道看见哪个死丫头了。回家就病了
0: 啊，有病就快请先生才是啊。
1: 真病好治，心病难医。我那兄弟的病啊，是药吃药，病药重，如今也是人事不幸，只怕活不到明天。

我的阔命的兄弟呀，诈欺完了。

0: 俺兄弟嘞，那你哭谁嘞？
1: 少夫人，我就是你要找的王定云。那、啊啊、
2: 大龟，大龟，哎呀，你别动。
1: 不，
2: 我知道你死了去，你可不要吓唬我。
1: 少夫人，
2: 我可是啥都不怕。哎呀，你不要动，
1: 我没有死，被人打救了。
2: 被谁？谁打救了？
1: 被邱大人上任的管川打救，收留我做了丫头。
2: 那好，你站那儿别动。让我摸一摸。我常听人家说，那死人身上是凉的，那活人身上是热的。
1: 好，我不懂。
2: 我告诉你，大姑娘，我可不是省油灯。哎呀，你别动，别动，你要动一动我都要蹦三蹦啊。
1: 你也太胆小了。
2: 谁说我胆小？在娘家是两个丫鬟缠着我，我都敢看死黑了。哎，别动别动啊。我就知道你没死。
1: 他的第一
0: 定运放心，只要把你的身世问清，我那兄弟的病啊说清就清。定云，你二人既是夫妻，却为何落到这个地步啊？
1: 不怕少夫人见笑，俺二人是私定终身，被爹爹知道，恼羞成怒，逼得我逃出家门。
0: 嗨，你那狠心的爹呀！定云，既然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就应该想办法早日团聚呀。
1: 如今事过境迁，他是贵人，我是丫鬟，为了他的前程，小女子不愿高攀。
0: 哎，看你说嘞，俺那个兄弟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呐。
1: 他虽然有情有义，只怕你那二老双亲也不会应允啊。
0: 哎，俺那个老爹别了没啥毛病，就是好讲个门头高低。这件事是不好办的。

有人搀大河流水，转得快，为他们夫妻早相见，这件事我要问，我要问，快点说呀。

0: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台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愿喜气长伴您左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1: 列难过这简史就包在我身上了啊！
2: 多谢少夫人。
1: 哎，要称姐姐。
2: 多谢姐姐。
1: 再谢再谢，跪那磕个头不就算了啊？
2: 姐姐
1: 弟妹你就等候佳音吧。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聊聊你所不知道的健康的那点事儿，让大家听着热闹也能够得着，健康成为您实实在在的好朋友。那么在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那今天呢，在直播间请到的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继续做客直播间的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老爷子哈。欢迎一下老爷子徒弟，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你好，小梁。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呀，说到吃吃喝喝，这两天大家这心思没在吃吃喝喝上。
2: 为啥呀？
0: 都在七年为宝鲤鱼跳龙门的三七呀、啊、都在想这个事儿、啊、哈。因为昨天我们讲到这个三七哈，他说有套话叫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啊，
2: 对，
0: 这三年五年的三七呢，好像就是那个跃龙门之前那个鲤鱼，虽然呢也好用，在药房上呢也能买得到，可以入药，但是还差点火候啊。如果能够找到过了这个七年的三七，哎呦我天哪，那个就等于是跳过了龙门的鲤鱼，

0: 鱼啊，已经化身为龙了，那个不是药了，那个是啥呀？那是宝了。但是说的挺好的哈，但是真是可遇不可求啊，不太好遇。
1: 那肯定的呀，他要如果满地都是的话，像土豆似的，那不就不是什么宝贝了吗？
0: 今天咱就讲萝卜土豆了啊，就不讲鸡年三鸡了。
1: 对，其实它这个变化吧，因为我们看重的还是在就是它作用的这个上面，因为你要是三年的三期吧，它破瘀的功效还是蛮好的，它能把你的身体打开一个缺口，然后让我们阻塞的气血什么的能够重新的恢复起来，流通起来。
0: 对对，哦，还是瘀的事儿。
1: 哎，对对对，因为你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涉及到里边有血栓和斑块的存在了，把大的变成小的，不就可以解燃眉之急了吗？但你要是七年的三期，它就完全不同了。七年生的三期不仅仅有破瘀行瘀的这个作用，它更重要的，要中医有一个词叫做散瘀，就它能化瘀成水，让你瘀的这个面就全面的瓦解。
0: 太好了，
1: 你知道不？
0: 所以老爷子，我记得之前是不是也提过这个？那句话叫啥？老爷子什么什么、
2: 哎、
0: 什么百病、
2: 这个、
0: 什么？
2: 对，
0: 我没记住。
2: 哎，他这么说的啊，这个瘀没了，你看咱们身体呢，它自然不就好起来了？
0: 哎，这话我记得哈，我再记一遍哈，叫瘀结生百病，瘀散百病消。哎呀，而且刚才我们记得张老师还说啊，就虽然七年的这个三期啊怎么怎么好，但是呢也只有这个在我国云南省文山的那个叫老余家人家培育出来，别地方还真找不到。人家文山当地都说哈，那句话叫啥完了，老师我又忘了，叫什么什么看哪谁看哪来着
1: 啊，你说世界三期看文山，文山三期余家闲
0: 啊，对对，我这句话都没记住啊，叫世界
1: 三
0: 期看
1: 文山，
0: 文山三期余
1: 家
0: 闲。所以说昨天您说完之后啊，我就特别好奇，就这个老余家哈、
1: 啊、
0: 这字咋写的呢？就是人
1: 家余就是上面一个人
0: 啊，那个余啊，就是说人家这个三期怎么就能够突破这个生长极限，从这个三年就能够长到七年，就能够把这三期变成宝贝，有人家的独到的这个优势。
1: 对，
0: 嗯，
1: 那肯定有它不一样的地方啊。
0: 嗯嗯嗯。
1: 老余家的这个三期吧，反正我了解到的，之所以它能培育成七年的，就能长到七年的，我觉得主要的，像我师傅也分析过，还是跟人家的土和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哎，老师，您说到这个水哈、啊哦，咱们上次团购的时候，咱们讲过这个事儿，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得用那种养过那个大虾的那个水
1: 啊，对对对，养过虾的，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因为你要是家里要养过虾，你就知道哈，
0: 嗯，
1: 其实那个虾呀，它对水质的要求是很高的，
0: 嗯，
1: 所以你要是比如说你像你河沟里头困上那个两天三天的都生淤泥的生绿苔的那种水浇上去，那个虾肯定是活不了的，就是这个虾对水质的要求是很多的，而三七本身对水质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所以人家老余家去培育那个三七的时候啊，人家那个水都是专门从深山溪谷里边抽取的纯净的水，然后再运到那个培育三七的地方，他家有一个那么大就是统一的那个蓄水池子，你知道不？但是这个水呢，当时你用不了，你还得养一段虾才可以。一个是虾对水质是一个检验的标准，你知道不？另外一个，如果是这一池子水能够养活虾的话，那它里边的营养，就这个水本身的营养，就像我们说矿物质的营养，那也是非常全面的。要不然的话，虾要是活不了的话，你把这个水引进到那个三七地里边的话，你把三七就坑了。
0: 嗯，
1: 那就真的就解救不了了，那得赔老了。
0: 我明白了，就是如果这个水的话，它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标准。
1: 对，
0: 哦，就是一个标准，就是如果虾在这个水当中都能够活的话，就能够说明这水的问题了。
1: 对，
0: 哦，这个太牛了。那光是这一个水的话，就这么多要求，又得是深山溪谷哈，没有污染的，纯绿色的，又得能够养得活这个各种河虾的。哎呦，老爷子，这要求好像有点高哈、啊，确实很不容易。
2: 对，跟你说啊，这个跟养育出这个七年成宝这个三期所用这个土来比呢，这个水呢还不算那么太高，这个要求、
0: 啊、这还要求不高呢。
2: 哎，这个土啊，它要求的呢就是更高了。
0: 看来这个真是重重关卡啊啊。
1: 我就觉得啊，师傅，你应该给人老余家留点秘密。

0: 其实也是哈，也是我好像上回也跟大家提到过，
1: 嗯，
0: 就是他们家那个就是培育三七用的那个土，真的跟咱们所平常看到那说，比如说什么黑土地的土啊，
1: 嗯，
0: 孕育庄稼的那些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嗯嗯，
0: 它那个土呢是专门经过特殊调配的，属于三色土，有红黄绿三种颜色。
1: 三种颜色，这个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哈，在您的生活经历当中，嗯，有没有见过三色土哈，啊？老师，这个红土、黄土我见过，红黄绿土，哎呦，这个听来比较新鲜，老爷子，这您上山总上山，祖国大地哈，啊，
2: 嗯，
1: 这绿土这上哪儿找去？这个，
2: 这个绿土啊，它不是说这个土的颜色是绿的，
1: 嗯嗯嗯嗯，
2: 而呢，这种土呢，它就是文山当地的一种特殊的矿土，矿土，
1: 哦，这个我们听过金矿、银矿哈，
2: 嗯，
1: 矿土，这个这老师给人讲一下，
0: 哎，你瞅那小样，你是不是想等我们说金矿呢？
1: 啊，我就差点说金山银山了。啊，
0: 但我告诉你哈，它那个真不是什么金山银山，也不是什么金矿银矿，
1: 嗯，
0: 它那个绿土哈，就是属于祖母绿的矿脉土。就它里边的矿物质元素吧是非常丰富的，要不然它也不会就是能够生成那个矿脉呀，对吧？而且除了说矿物质元素非常丰富的那种，就是我们说的祖母绿那个宝石的那个矿土之外，它还配了很松软的那个红土，因为你要是土吧要是太实性的话，那三七的根通透性不好就烂到里头了，所以它得放一些那个松软的这个土去保证三七根部的一个透气性，然后再加上黄土不偏酸性的这个土壤嘛，这种红黄绿三种特殊的土壤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最终才是能够培育出来三七所需要的那种既含有丰富的一些营养物质的，又能够有给三七提供那个生长空间的这个土壤。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哈，就是一说到这个三色土，我突然想到三原色哈，因为三原色呢就是红黄蓝
0: 啊，
1: 这世界上其实所有颜色呢都是由这三种颜色组成的，这还是学美术嘛，你说我跟着也学点哈，但是老于家这个三色土啊，三七它所需要的营养，就是它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三七了，都给三七来供应了，来帮助三七突破生长周期的这种限制，才能够做到从三年的药变成了七年的宝，是不是老爷子？
2: 梁上，这你说对了，
1: 这厉害哈，
2: 啊！哎，就是因为三色土的帮助，所以三七呢才能跳过龙门，化繁为龙，变药为宝了。
1: 哎呦，这个三七讲着讲越讲越，大家是不是都馋了？上次没团购，是不是？上次没团购都后悔死了，我跟你讲。
0: 但真的，它那个药效是非常这个可观的。它那个老于家培育三七，我跟他们聊过这个事儿。它是每一茬的三七，你种的时候都要换土。也就是你七年那个三七，你就是这么少的原因就在这儿，还得先整土，然后再开始去培育那个三七。所以上一茬那个我们不正赶上人家那个三七出土的那个时候吗？
1: 啊，
0: 我们是刚给大家准备过，完了那天我看到那个发微信，我就跟我师傅还捣鼓呢，我说这怎么这么长时间了还不赶紧种三七，完我师傅说的，你当他那个土是地里挖来的，就是他得一点一点的给你去培育那个土，那个水等时机够了才能开始去种，而且你不能这边撒种子立刻就浇，你还得让种子在自然的环境里生长一段时间，得在开始就是破土成芽的时候你再开始浇，所以现在七年生的这个三七根本就没有，
2: 别说这个七年成宝的这个三七了，前两天呢我和于家聊天啊，聊啊，这人家这个种这个三七这个土啊，才刚换完
1: 啊，刚换完土，
2: 哎，这个三七还没种呢，你看
1: 这是一个很遗憾的地方，就是好东西没有，别说少了，就压根儿没有，需要时间等待哈，每一次而且时间都这么长，都得等个七八年，哎呀，就是咱们有时候想哈，就是替咱们很多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哈，所以有的时候真是遗憾，哎呀，真是遗憾，说着挺好的，
0: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啊，要都像萝卜土豆似的，你实在不行种不出来咱可以搁家里储存呢，但这个东西没有，上回能赶上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真的，现在吧再让我去找那个三七破

0: 余颗粒的话吧，
1: 嗯，
0: 也找不着，因为老余窖没有，别人也不可能有。而且像现在他家效果这么稳定的，基本上市面上是看不到的。
1: 嗯 嗯, 嗯，
0: 真的，
1: 嗯嗯，
0: 你别说，你我找不着，就我师傅他也够呛能找
1: 着。对
0: 呀，
1: 啊，要人老有办法的话，也不至于说大家现 在, 在这儿。
0: 对，他要有办法，我们就有办法了。
1: 空口啊，吧，那个什么了啊，
0: 对吧？
1: 嗯，
0: 所以现在不少的同志吧，你基本上都在用那个，就是普通的三七，然后做那个三七破壁粉什么之类的，
1: 嗯，
0: 这些什么
1: 三七粉之类的，这是大家能买到的。
0: 对，这些是大家能整到的话，
1: 哦，
0: 但有的人也跟我说过，他说感觉好像不一样。
1: 嗯，
0: 我说那肯定不一样啊。
1: 对，
0: 而且咱别说原料不一样，你就技术，你在别的破壁技术上，那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啊。对对对，不一样啊。
0: 对，
1: 嗯，所以说，
0: 哎，从哪看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1: 咱们之前
0: 不一样的效果。
1: 对，给到大家伙那个叫三七破壁颗粒哈，这六个字儿其实哪个也不白给，不光是三七，别的地方没有说七年成宝的这种特殊三七的年份哈，就连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破壁的技术，其实对于吸收啊，对于效果啊，都起到着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这个确实不一样，
0: 嗯，
1: 不一样啊。
0: 对，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一般的破壁技术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就是整个刀片儿，完让它快速旋转，把那个三七给打粉碎了。
1: 嗯嗯，
0: 但是咱们大家知道哈，那个三七呀，啊，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原药，
1: 嗯，
0: 它挺硬的。你就拿两块三七，你跟它敲，都能敲出声来，它都不带里边能敲出坑来。
1: 嗯 嗯, 嗯，
0: 你知道不？但是两块你像铁一样的东西，你放到一起，刚刚刚的那样似的，你说有你拿一个刀片就能给它削吧没了，那是不可能的。
1: 对，这个就涉及到专业的事儿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但是三七吧，还有一个另外的特点。
1: 嗯，
0: 你听没听过叫生打熟补？
1: 哦，这个好像咱们，几个月前好像讲过这事儿，但是我有点不记得，
0: 啊，
1: 这好像挺专业的。这个
0: 生打熟补就说药性，
1: 嗯，
0: 你要生三七呢，
1: 嗯，
0: 它有散瘀止血的作用，但是熟了的三七就只能是补血的作用了。嗯，可是这个吧，往往大家把它片面的认为啥了呢，就以为我放点热水还是凉水去兑的一个问题，其实不是在这里头，它这里头有一个什么呢，那个三七啊，它本身是特别硬的，所以你要是在破壁的过程当中，你想那刀片搁里头转，它是需要有不断的跟药物的摩擦的。
1: 嗯 嗯, 嗯, 嗯，
0: 它会产生非常高的温度。
1: 嗯，
0: 你知道，就是在它不断的去切割那个药物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那个刀头的温度一旦高了的话，那生三七直接就被烫熟了，就变成熟三七了。
1: 哦 哦, 哦, 哦, 哦，
0: 所以它散瘀止血的功效就没了。
1: 哦，
0: 所以好多同志不说没有效果，
1: 嗯，
0: 没有效果嘛，
1: 嗯，
0: 就跟它的加工技术也是有关系的。
1: 就是好东西在加工的时候如果不专业。
0: 啊，
1: 反正都是那些东西，但效果呢，差距太大了。
0: 对对对，
1: 哦，所以说这一般的这个通过刀片高速旋转打破细胞壁的这个办法呢，也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地方了哈。哎，那老师，你必定要打粉，你必定要破壁，你是要经过这种高温的这过程啊。这个，
0: 嗯，
1: 这个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嗯，
0: 人家破壁是给你破开了，而且破得很粉碎，
1: 嗯，
0: 但是人家不用刀片，
1: 不用刀片。嗯
0: 啊，
1: 不用刀片你咋破壁啊，这个东西那么坚硬。啊，老爷子笑了，对，知道门道哈。
2: 对，人家有这个先进的技术呢，他就是用气流，
1: 嗯，
2: 哎，嗯，把这个三七给这个破壁了。
1: 老爷子，
2: 哎，
1: 再重复一下，
2: 哎，
1: 确认一下，
2: 嗯，
1: 气流啊，
2: 哎，用气流，
0: 气流，
2: 对，
1: 这个之前气流能把三七破壁了，
0: 对呀，啊，
1: 这真是一个技术哈。
0: 要我怎么说，人家的技术是非常厉害，很牛的呢。
1: 嗯嗯
0: 啊，我记得有这个技术的时候，那时候是我，哎，我师傅啊，像再早的就是经历过一件事儿。
1: 嗯嗯，
0: 他也是从那件事儿当中得到的一个那个灵感。
1: 嗯嗯，
0: 我记得有一次是我跟我师傅吧，然后去那个戈壁滩，
1: 哦，
0: 去找那个药。因为那阵儿吧，你知道戈壁滩那个地方吧，动不动的就会有那个沙尘暴，你知道不？
1: 嗯，
0: 哎呀妈，你见没见过真正的沙尘暴？你可能没去过，你都理解不了。
1: 嗯，
0: 就离老远哈，你就看着一堵墙慢慢的压过来了，那简直就不是风，
1: 哎，
0: 真的。当时就是一堵墙就直接就奔你来了，完到那个时候你说话什么的哈，我跟我师傅都戴着那个眼镜就防风镜嘛，但是那时候我师傅说话已经听不着了，你已经说不了了，因为你发现一张嘴沙子就全进灌嘴里去了，
1: 都不敢这个开口，
0: 对，你就只能是用手比划，全都是这样。当时领我们去的那个有一个向导发现那个沙尘暴的时候告我们往那边指，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风大吧，有点睁不开眼睛，但好在我们戴防风镜的嘛，就我就这么堵着嘴， 你想那风大。

0: 我这么堵着嘴去说话的话，他肯定听不着。向导就跟我师傅就开始，他俩不知道怎么的啊，因为我在他俩身后，他俩说啥我不知道，反正他就一直那样子，一直着往我就瞅，我师傅就扬脖就跟他就往那边瞅，我也跟着往那边瞅，我才发现了一堵墙。完了那个向导就开始，他就牵那个骆驼啊，完事就这么打我胳膊，就这么打，打我胳膊，我去干什么玩意儿呢？完事他就打着我胳膊，完事就这么指。完我师傅就往那边就拽我，我就一边回头瞅那堵墙，因为他来得很快呀。完事那个骆驼嘚嘚嘚嘚，他跑着，你知道骆驼平常走得很慢，那天也不知道咋的了，那骆驼跑得老快了，他那个向导牵着那个骆驼，骆驼往前走，完那就等于拽着这个人。咱几个哈老有意思了，我在最后一个，我师傅拽我呢，完事一看拽歪了，我走道是歪着走。完事我师傅呢被那个向导拽着，完咱们就一溜吧，就拽着拽着往前走。走到那地方有一个避难的一个地洞。我哪知道那是地洞啊，咱也不知道啊，没有向导谁也发现不了。完事就把那个地方给打开了以后进去那个洞。哎妈，进去以后你就关上了那个门。你还能听到外边呼呼那个声呢。完你就觉得那个顶上，因为它不像水泥嘛，那种东西就搭的那种东西，那沙子就从那个缝里哗哗哗哗哗哗就往下流，就那样式的。哎妈，我那天在地洞里都能等多长时间，师傅？差不多就一个来小时吧。
1: 对，
0: 是不是？
1: 也有一个半小时，不到两个小时吧。
2: 那等了其实挺长时间了。
0: 我告诉你，亏了他停了，他要不停的话，再刮俩点，我就给埋里头了。你知道吧？后来我们听外边那个风声，慢慢也停了。完事想开门开不开。那时候真的，我老希望有一头驴或者啥了，给我把门给我踢开，老堵的老那啥了。那个完事一点一点的吧，搁边儿啊，完就拿那个里边不有小棍儿什么，就掏那个沙子，你知道不？没地方掏，就往里头掏。我们仨好不容易把那个门堵开一条缝儿，堵开一条缝出去，我一看，我家伙那外边哈，咱就别说一切狼藉的问题了，就是你那个。他们有开那个沙漠越野车过去的那种，直接都掀翻了。
2: 哎呦，
0: 那里边什么车上的行李箱啊，还有那个我们带的那些东西哈，那个窗户没关严实，有一个缝，那里边全是沙子，那纸我们有一些资料，都从那个缝飞出来老多了。完事我就开始到处找那些纸，那资料不能丢啊，老费劲了嘛，吃老苦了。
2: 我们讲啊，这个绝对是一种大自然的力量，就是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这个风沙能有多大力量哈。但是现在想一想，
0: 多大力量？
2: 这个风沙来之后，连一辆我们说那种重型越野车都能掀翻了。就这么大力量。
0: 你想想，那风沙大的房子都能给你转没了，那玩意儿真那个老大的风，老大的那个劲儿了。完事你再看有一些树桩的上边，因为它吹起的有一些沙子，还有一些就是杂物的什么东西和那个就是断了的树枝什么的，那把那个石头啊，把那个树干上面的那个树皮呀、都给你划的乱七八糟的。
2: 哎呦，
0: 俺妈老惊险了，
2: 太吓人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哈。哎呀，真是就是怎么说，就光听着就觉得特别的惊险，就幸好老师咱当时是避难及时哈，这才没有遇到太大的危险。有的时候想大自然力量真是，如果我们说人类在那面前来看的话，真的太渺小了。
0: 对、
2: 这个、
0: 而正好有了这次经历，你知道不、那时候就是他们遇到那个技术难题的时候，我师父过去帮忙了嘛。我师父就跟他说到了这个经历，后来说完了以后，那工程师你该咋的是咋的，他那脑瓜可活了，一下子就有灵感了，说那为啥咱不尝试一下呢？如果是强烈的对流的这种气流的话，就是人都能给夹扁了，更何况是药呢？说让如果三七那么硬，我让他两个本身自己去撞自己，这样他那个机器运转的时候产生的那个热量，他还被那个气流就能带走。这样不就是三七不会受热，又不会改变药性，然后也不会从生三七、你打完以后变成熟三七了吗？
2: 这个您看人家讲这个东西啊哈、这就是说脑子有东西，人家就是想象这种启发，您看达到的这个效果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老爷子？太厉害了，这个
1: 啊、对，这个后来吧，他们就研究出来了，这个叫啥呢？叫超音速气流破壁机，
2: 超音速气流破壁机，
1: 对。
2: 听起来就很高级，
0: 对，它这种破壁技术很先进、就是对三七来讲，既不会改变三七的药性，又不会让它发生任何的改变，也不会说从什么高温的原因呢、把你一个生三七啊直接给你整熟了，就不会。

0: 就是这个样子了。
1: 嗯，
0: 而且你知道不，它这种技术吧，就能让你那个细胞壁的破坏率还有里边活性的成分
1: 嗯
0: 能够高到98%的比例呢。
1: 哦，
0: 就这个比例啊，这个比例就是我们人体可以吸收，
1: 嗯，
0: 它整体的利用率能够达到普通3期破壁5倍以上。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0: 老牛了这个技术。嗯，
1: 老爷子是在摇头是什么意思？就是觉得可惜是吧？
2: 是，对
1: 啊，
2: 可惜的呢，真就是太少了。
1: 嗯，
2: 而且现在呢还没有了，
1: 没有了。
2: 哎，你想用呢还用不上了，你看看。
0: 对呀，就是现在吧，技术没有问题，你什么时候有原料，什么时候都能给你整。
1: 嗯，
0: 但是老于家三期，你生长的这一部分，它不能用时间去改变的，
1: 这个替代不了，
0: 它就只能是一天一天的长。嗯，而且咱们说嘛，上一次收割的时候，
1: 嗯，
0: 咱们大家都得着甜头了。
1: 对对对，
0: 那一次不到一年的时间，现在我师傅讲，那土有的地方还没换完呢，它也不可能再有。
1: 所以
0: 你要说三七你好不好是真好，嗯，有没有好药是真有好药，但是
1: 你能不能得到？
0: 对对，就
1: 是另外一件事
0: 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1: 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两天我们给大家讲解哈，其实为什么讲解这事儿？一方面是普及知识，让大家对三七啊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回答了一下这段时间我们那些用过三七的朋友想再买的朋友的一种，这种回应吧。为什么说如果有的话，大家这么需要，我们肯定会促成的。但是现在真是没有办法，好东西肯定是珍贵稀少，但现实情况就是咱们谁也改变不了。那大家伙呢，就先等信儿哈，如果有消息咱们就聊，如果实在没有消息，大家呢也就打电话问一问您的情况，用三七，普通三七到底该怎么用，咱们再换个折来帮你好不好。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0: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
1: 啊，
0: 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
1: 啊，
0: 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1: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0: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她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嘛，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针对呢这两天大家可能问的最多的哈，这个老于家这个七年的这个三七哈也比较关注。那经过这两天老师的讲解之后啊，不光是大家伙，包括小梁在内，也对这个三七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啊。原来这个三七确实很好，但是有遗憾哈，目前这个七年生的三七确实不多见。我们想再用的话，想再买的话，这个也比较不容易。所以呢，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确实对这个三七感兴趣，那现在没有怎么办？我们可以用普通三七做一下实在是没办法的替代了。怎么替代，怎么用，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大王老师，
0: 哎，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嗯。
0: 啊。
4: 哎。
0: 怎么呢？您讲。
4: 哎呀，我啊，你看我这，哎呀，我真是太败家了。啊。
0: 啊。
4: 说您这三七呀是好东西。
0: 啊。
4: 啊，真是不知道咋用好了。
0: 啊。
4: 啊，反正就合计多吃点总是好。
0: 啊，
4: 我泡水喝，没事我还煲汤喝。
0: 啊，
4: 什么炖肉肉、炖排骨、炖鸡，哎呀，我都炖过。听你们讲啊，才知道，原来三七还是三年的、五年的、七年的，差别这么大。
0: 啊，
4: 就以前这些都让我祸害，我这七年的好三七啊，全让我折腾没了。听你现在说还买不着了，我当时省着点就好了。
0: 啊，
4: 光泡水喝就行了呗。
0: 啊，你说那意思是，你说那败家是因为你就是这个，你整的都是拿七年的三七整的呀？
4: 对呀。
0: 只要是

0: 三七吧，你用着它肯定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你看怎么有一些人什么气血不足的呀，就是爱出汗的呀，体质比较弱的呀，什么用这东西它的帮助都很大的。
1: 嗯啊，那照你这么说，那赵宁老师，我这还没浪费。
0: 没浪费呀，浪费啥呀？
1: 啊，这你看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是，我还感觉，不咋爱出汗了。尤其是我老头特别明显，要不之前他那背心啊，天天都湿的透透的。
0: 哦，
1: 这确实好。我俩要不之前都还这疼那疼的，就是用上这三星之后啊，不说比那年轻人，但是确实就是我不怎么爱疼的。
0: 啊
1: 就是有句话咋说来着？对吧，那三星全都这么厉害，那你说这破壁颗粒不是更厉害吗？
0: 对，破壁颗粒吧，它是就是属于现代科技的一个高端技术，它是把过去我们吸收不了的那个三七粉，因为三七比较硬嘛，你要正常的去想把它打碎入药的话吧，那个壳，就那细胞壳是破坏不了的。所以为什么现在都讲破壁破壁的呢？但咱别说你是不是能达到真正的破壁，如果达到破壁状态是烟儿的那种情况，它不容易那个损耗吧，完事到身体之后吧，第一个呼嗓子，第二进入到身体一团子，你的脾胃消化吸收肯定要费劲。所以破壁颗粒呢，就是技术能好一点，然后它吸收度就能提高一点，但三七那肯定还是年份高的好，那七年的用它总比那个三年的强啊。
1: 你这说的太对了，我这之前那心脏也不是怎么特别的好
0: 啊，
1: 容易心烦，看什么都不顺眼。有一回我老头在厨房剁肉馅儿，我咔就进去了，进去就和他喊，说你这剁剁剁的，剁剁心都烦。
0: 啊，当当当当当当的烦是吧？
1: 对呀，我让他别出事儿，就你说这剁肉馅咋能会有事儿？就跟那剁肉馅我都闹心，就跟个我就跟个炮仗似的。但是我用这三七以后啊，我这不仅不疼了，那身体也有劲儿了。最主要是气儿也顺了。
0: 啊，
1: 我感觉这三七呀，好像是我的灭火器，给我这火都灭了。你说说这三七对我的帮助得有多大？我听你这一讲啊，更是伤我闹心了。
0: 就是要是只拿它泡点水什么喝就容易了哈。
1: 对呀、
0: 其实我估计我跟你吧也差不多。因为我要用三七那个破壁颗粒的时候，因为它不是那种药粉的那种状态嘛，我一般泡水了，那个我师傅知道，有的时候我就会兑到什么饺子皮儿里头啦，或饺子馅儿里头啦，我啥事儿都干过。要按你这么说的话，那我也挺败家的，因为你这用那用，把三七都利用的挺好。但不管怎么样哈，你三七你生着吃也好，熟着吃也好，它对人体的作用都是在那摆着呢，看你需要啥呗。我觉得没有啥败家之说，就是都对你们吸收了，就是量不够，就是你吧数量不多。咱要像老于家似的，啥时候用啥时候有的话，咱们真是的。那我天天我拿着我啥都干，我就蒸大米饭我都能放点，我就用三七水去蒸大米饭去，那有啥不行的？就是耗损的多呗，对不？因为你放水它多嘛，它只能是这个样子。咱退一万步说，就是那个老于家的这个七年的三七比较少而已。对吧，不算浪费，挺好，吸收了就挺好。那你老伴要有三高的话，给他用点是可以的。你要是这回七年的用没了，回头你看看药房，三年的就别整了，你就整点看有五年的没，你整点给你老伴用上点吧。是吧？
1: 但是我还是想用这七年的三七。
0: 那谁不想啊？谁有七年的用三年五年的干啥？但现在人家老于家的七年的三七等的话得六七年的时间呢，现在惦记也没办法，但是有我就会给大家想想办法。那现在没长出来呢，现在说啥都比较早，你说是不是？等一等吧，回头我也问问，打听打听，看看还有没有存货。
1: 好嘞，谢谢你张明老师。
0: 没事，你给你爱人不行整点，我就说你花点钱买点五年的也行，能凑上五年的也不容易。好，
1: 好的，
0: 行，那就先这样了啊。
1: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这两天打电话的所有的朋友，其实解决问题没问题哈，但是对于大家这个一问到，哎呀，三七这个事儿，哎，我们确实很为难。我们知道大家用的好，七年生的三七的功效，我们也都在这个了解当中哈，但是对于大家。

0: 接下来再想用这个事儿，我们确实比较为难。目前来说，我们能知道的消息，三七老余界七年生的三七原药材确实没有。如果大家想继续用，普通三七怎么用，可以稍后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
1: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2: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3: 太逗了这个啊！
1: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2: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3: 嗯。
2: 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1: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针对呢这两天大家可能，那当然针对这个七年生的三七这个事儿呢，大家近期呢可以留意节目，一旦有什么消息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您。
4: 好，还有任老好。
5: 啊，你好。
4: 还有小梁好，
2: 都好，全都好。
4: 啊，每天呢都打开节目，到时候就去认真的听着。
2: 啊，
4: 那个开头曲啊真好听，欢欢乐乐的就给我们带入了节目中。老师就是你那笑声哈，让我们能忘掉一切的烦恼。真的喜欢你，
2: 哎呦，您这一夸我都不知道讲点什么好了。
4: 不是不是我夸奖你，大家都是这么喜欢你，对吧？
2: 谢谢，
4: 因为你做到了，对不对？聪明又伶俐，是吧？这老师是德高望重啊，小梁是帅气文雅呀。我呀哈，赵明老师哈，接触你这个节目哈，比较晚。从哪个地方开始的呢？就是从益生菌吧。
2: 益生菌
4: 啊，
2: 最近的那个益生菌啊。我说这益生菌要往前倒的话能倒不少年呢。
4: 你说我才听啊。
2: 哎
4: 呀，大家这么拥护你，你说说你们这俩相差正好变到一个个，所以大家爱你呀、喜欢你们呢。
2: 那是因为我师父在这坐镇把关呢，不好的药过他眼、他就给你撇喽。
4: 任老师真好。那个任老哈，真好，你真不愧是个德高望重的任老。你哎，太好了，从你那个年轻的时候小赵明那么小，你都给他收养了，培育他长大，现在变成有才有用，真的你了不起，给你点赞，给你们都加五个星。
2: 我认可这个，
5: 谢谢，
2: 我给我师父点赞。
4: 我原来哈就是便秘挺讨厌的哈，这个事儿真的是做给任何人都觉得很难，很不好办。在那个药房里买的药吧哈，你买了它能变了，那它就是泻药，对吧？它就有泻的成分。
2: 对对。
4: 我曾经也吃过，也不少吃益生菌，但是它不好用。钱也花的也不少，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挺贵的哈。现在哈，我用了祛湿膏和益生菌，我觉得哈，大概是他们俩强强联手，可能要我便秘就得到了缓解。现在差不多每一天吧都能便，但是它不定时，虽然它不定时，但是它比以前好多了。
2: 就每天都能排了。
4: 但是有时候吧哈也不便，这一天不便，隔一天呢能变，或者是两天它就又变了，就这么个样，反正是比以前好多了。我想以后可能会更好的哈。
2: 他现在正在养规律呢，有那个规律以后要是都定时排便那就真好了。
4: 主要是由那个益生菌给加入哈。
2: 他那个益生菌吧就是菌种活性特别好。
4: 这个我哈特别爱口干舌燥。我估计哈是这个是啥玩意儿，你说说。可能就是那个香参吧，是不是起到的作用？

0: 哎，也好多了，
1: 说口干舌燥的问题。
0: 嗯，我可爱不会说，特别难受。我就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那个草莓也好啥玩意儿，放嘴里含着，
1: 嗯，
0: 那样，
1: 嗯，
0: 哎，能好一点，就这样。
1: 嗯
0: 嗯，现在挺好，
1: 继续吃。嗯，
0: 这一阵子挺好，挺好的。对呀，我继续吃呢，每天有时候是三袋呢。
1: 哦哦。
0: 我要听你讲，就是两袋就行，但是我有时候给他增加一袋、三袋。
1: 那你得固定下来，你别今天一个，明天一个。身体的东西哈，最好是
0: 三袋
1: 规律。你就像我们吃饭都让大家定时吃呢，对不？
0: 要是吃三袋就吃三袋，两袋就吃两袋，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对对，固定下来。
0: 再哈，我这个腿哈。嗯，总是感觉的哈，沉沉的。哎，这一个从接触，不知不觉之中吧哈，他这个腿也感觉挺轻快的。
1: 嗯嗯嗯。
0: 我愿意动了。原来我、
1: 嗯、
0: 哎呀，这个腿真不好动。
1: 嗯。
0: 觉得它沉。
1: 嗯。
0: 嗯，我有这些改变。我想啊，我如果继续追随着你哈，肯定改变、
1: 嗯、
0: 身体改变的会很多很多。
1: 嗯。
0: 啊，还有。啊，那个药膏啊，我也买了，药酒哈、啊，我也买了。我把我存在的问题跟你讲一下，然后你看一看我应该怎样安排合理的去服用这个药酒和药膏哈。
1: 哦，可以呀、
0: 啊。啊，我现在的问题哈，血压不稳，这个血压呀压差大，大到50-60，嗯
1: 嗯
0: 嗯，这个9点以前血压还行，9点以后就是9点左右吧。嗯，它就开始下降，能够降到低压在40-60以下。
1: 9点以前，上午9点以前，
0: 哎，上午，
1: 嗯，
0: 9点以后，
1: 9点以后，
0: 哎，它就要下降了，
1: 嗯、
0: 走低到40几呀、啊，
1: 嗯，
0: 反正是60以下。如果它接近这个60还挺好，但是它40几50。5-4-5就感觉不舒服了，
1: 嗯、
0: 等到高压呢，就是在80-90这个之间吧。等到下午哈，下午4点以后，血压就会开始升高了。
1: 嗯，
0: 高到高压能够在150。
1: 嗯，
0: 140啊，150啊，160的时候少，顶尖160，就是这样。
1: 嗯，
0: 低压吧能够在60-70。能够上到80的时候少，一般都是70左右，就是这样。
1: 嗯
0: 啊，我吃药的时间呢是在下午3点左右，因为我是下午血压高，所以一直就下午吃药。我得高血压的时间是2年多，不到3年。
1: 哦哦哦。
0: 嗯，然后这个就是血压的问题，它挺讨厌的哈。
1: 嗯、
0: 哦。人家吧哈吃点药都挺好的哈，哎我就这样。嗯，真是。再还有胃病，我以前哈，因为我是萎缩性胃炎，以前呢这个胃病就是胃胀，
1: 嗯，
0: 就最早最早得的时候是胃疼，就滋滋啦啦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嗯，再后来就发展到胃胀，再到现在吧，这年吧改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改了以往常态，胃疼，
1: 嗯，
0: 它就开始疼了，啊，
1: 打嗝吗？有打嗝？
0: 不打嗝，
1: 不打嗝，
0: 也不打嗝，也不胃胀，哎、
1: 哦，
0: 也不放屁，这些个现象都没有，
1: 哦、
0: 就是也不反酸，就是胃疼，
1: 就胃疼，
0: 哎，就是胃疼、
1: 哦，
0: 嗯，前一阵子，上医院去，买的药哈，看的大夫开的药，吃完了也没怎么管用，他就是吃药的、
1: 嗯、
0: 半个月的药吃完了，他也是在滋滋啦啦、滋滋啦啦的那么疼。
1: 嗯，
0: 这几天吧哈，好一点，但有偶尔有时候还要疼一点儿。
1: 嗯，
0: 哎呀，我在想象中，一些接触着你们这个产品，
1: 嗯，
0: 这胃口能好一点了，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我就是求你们帮我解决这个事儿。再就是还有啥脑萎缩，脑萎缩挺不好的哈，脑室、脑池体积都增大了。我害怕呀，我害怕啊、有一天死不了，到时候啥不知道了，是疯疯癫癫的那种啊，到处乱扎，对吧？真不好。人呐、啊、不怕你活了多大，就怕你活得没有尊严呢。
1: 对 对, 对，
0: 这是最可怕的事儿。现在呢，我就是需要你们来帮我指导了。
1: 嗯，
0: 哎，我就等待着了。

0: 我首先觉得哈，就是像您说的这些问题，我因为都是慢性病嘛，你慢慢去养，然后用一定的有一些，像您有什么丹参呢，有什么祛湿膏啊这些东西，还有酒，还有药膏。但我觉得您胃的问题，咱们需要跟您讲清楚。首先，您那个就是胃的这个问题吧，我觉得疼痛的这个事儿吧，肯定跟那个胃黏膜是有关系的，胃黏膜破损，或者说是胃酸不定时的分泌，或者说是你空腹疼也好，还是进食以后疼也好，因为中医在针对这一块的时候，肯定会用到三七，三七你是要吃的，多数都是溃疡性的一个问题出现，要不就炎症和溃疡性的问题，所以这里边我们一般我师傅用到最多的肯定就是三七这个东西，所以三七可以用，生黄芪可以用，然后蒲公英可以用，你拿它去用水煎一下，然后它就对你这个胃疼痛的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或者说是你直接只用三七也是可以的，三七破壁颗粒或者三七粉，三七粉就是费点劲呼得慌，然后你去用这个东西是可以的。
1: 三七粉我断了能有两个月了吧，差不多。
0: 那我觉得还应该捡起来。我们之前给大家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你到药房吧，你看看有没有，先首选的是破壁颗粒的这种形式，它是烟状物然后再加工形成的颗粒制剂，所以它那个三七的那个本身药物的细胞壁都已经打破了，那种的话是可以的。你到药房先去首选破壁颗粒，七四是三七粉。
1: 等你以后肯定能给我们团购到，我都等待着。
0: 那得等机会，就是好东西吧哈。完了，你就总得碰机会，你不能说得陈年的多少年的给大家拿回来，那不扯呢。
1: 哦，
0: 那一点用。
1: 你肯定给买好的呗，有效的。
0: 我肯定有，我就弄好的。
1: 是啊，为啥大家那么爱你呢？
0: 啊，谢谢，谢谢。
1: 好，谢谢你，老师，可能时间也到了。再见。
0: 好好好啊，晚点多保重，再会。
1: 哎，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0: 你好，这朋友。
11: 哎，任老好，小梁好，还有张宁老师，你好。
10: 你好。
11: 哎，我想和你们分享个好消息。
10: 啥呀？啥好消息？
11: 我这前两天啊，没 Q 十啊，用着呢，还有那个三七。我也用着，平时没事还吃点那个西洋参、灵芝粉啥的。我现在感觉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10: 那就行呗。
11: 三七和西洋参这个方子，常外老师跟我说的，我都用上了，我觉得特别适合我。
10: 没有问题啊。你要能把三七和西洋参放到一起的话，三七的本身就是行瘀的那个作用。因为它那个行瘀吧，就是能把那个血栓，你要有一些什么颗粒什么的。
11: 反正我现在用，我就感觉特别好。
10: 挺好的。
11: 我这回买的就是三七，完然后那个是一年多前吧，就是后来又买了那个西洋参，完就他俩配着喝。最开始就抱着这个药啊，反正也是补身体的，我就吃试试看呗。这吃了一个多月的三七吧。你都不知道我这之前失眠有多严重，之前一天就只能睡四个小时就不错了。
10: 四个点
11: 一般我就九点多睡觉，一到。

0: 睡到后半夜2点多就醒了，上厕所就睡不着觉了，就
1: 那完了你干啥呀？
0: 然后我就开始收拾屋子呗，叠叠衣服了，衣服叠完了我再洗衣服，行，我就在那个啊忙到4点多我就开始做饭，就因为这事啊，儿子儿媳妇啊人就没少抱怨我，就说我都影响人家睡觉了，哎呀没少和他们吵，整的家里头天翻地覆的，就那段时间老煎熬了，我就真是没办法了。无意间我就听这个广播，然后就听到这个节目。
1: 嗯，
0: 最开始听吧是赵宁老师讲的，哎，我听着挺有意思的。
2: 嗯，
0: 睡不着我就听了，心情吧还能听着再好一点儿。要不然就老闹心了，翻来覆去就睡不着，折腾老伴儿也睡不好。你真是多亏了赵宁老师这节目，然后我就用上这些好宝贝呀。
1: 嗯嗯，现在睡觉能睡能睡多长时间？
0: 一睡就能睡到5点多了。
1: 5点多了，
0: 嗯，
1: 啊，那就没问题了。
0: 要不是你们呢，我这个家也就散了。我也不能像现在这么好了。
1: 反正也不至于那个样子。你吧，肯定就是跟睡不着觉。就是心脏是需要在睡眠当中去修复自己的，你要睡不着觉的话，它肯定受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你这种情况哈，挺适合吃那个三七的，你整点三七和西洋参放到一起吃，就是它本身吧，三七是能对你那个睡眠呢都是有帮助的。第一我没说嘛，它有行瘀的作用，让你能够顺顺利利的把里边已经产生的什么杂质啊，跟有一些什么血脂的这些东西混合到一起，形成那个就是垃圾啊，这些东西能给你一点点代谢出去。另外一个，它能减少你那个血管硬化的情况。我告诉你啊，有一个人算一个人，老了逃不了的就是血管硬化，这是年龄带给我们的。你要是自然的老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就怕有一些疾病引起来的什么血栓斑块就不好整了。所以上了岁数的人哈，你条件好的条件不好的，就是只要是想让自己就是在这方面不要发病的，都应该用点三七，这个是非常好的一味药物。
0: 反正我现在我就觉得是这三七是特别好，我自己就特别受益。我感觉这特别这7年这个三七本来就是难得的这个宝贝呀。和你们这个技术也有很大的原因，我觉得是不是？
1: 肯定要有的。首先它的原料得是7年三七，然后另外一个它肯定得也是那个经过高科技去破壁的，然后提纯出来了以后做成那个就是破壁颗粒的这种形式。7年的三七都已经成宝贝了，一点都不能浪费啊。所以它配合高科技，这是好的，挺好的啊，你就接着用吧，一点问题没有。
0: 是，我就想问今天的三七还有信儿没有？
1: 7年出一回
0: 点儿了。
1: 它不是一年出一次，它是7年出一次。
0: 哎呦我天！
1: 它现在那地里头那三七还没到年份呢，药还没成呢，更别说成宝贝了。你说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那还得等呗。
1: 那你这个玩意儿肯定等啊，但你要是大家谁也不能一下就备7年的这个量，你就是吃完了那个破壁颗粒之后，就买点普通的三七吧，就到药房看看，看看有没有5年的，有5年的不买3年的啊。行，那就先这么地了啊。完老于家那个吧，我再打听打听，完了再跟大家说啊。再见。
0: 行，好嘞，谢谢。
3: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听到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其实心里也特别难受，也知道大家说白了7年的时间，所以呢，刚才这位朋友如果说您特别想用或者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咱们肠胃老师呢可以给您做一下专业化的指导。当然如果说到三七啥时候能有，尤其是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7年中的三七作为原材料，结合了破壁颗粒技术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这个事儿呢大家再等一等吧。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会通知大家。栏目组的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

0: 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6: 你好，这朋友。
7: 哎，老师好。
6: 你好。
7: 啊，你好，我这个今天吧，我是为啊咱们这个山区来的。
6: 啊。
7: 这个余家的山区啊。
6: 啊。
7: 这个老伴儿你说好。
6: 啊。
7: 所以啊，我就来呀、啊，想打听一下咱们这个货源情况。
6: 现在没有啊，那老余家七年的山区、在全国，我倒不敢说全世界啊，你全国都是少见的。他们家七年的这个三七太少了，现在呢地里头上一茬刚收完，现在土地有的还没换呢。最多的那天看微信，我刚才跟大家捣鼓呢，我说我师傅看了，最多也就那小芽就也就一年，也最多就一年，还没成药呢。你这现在你想用，就你咋整也没有办法呀，对不？你现在你什么情况？你家里什么情况？你跟我捣鼓捣鼓呗。
7: 这个家里的话，这个、基本呢也没有了，就还有一盒了。这一盒
6: 是破壁颗粒啊。
7: 对呀、也吃不了几天呢。
6: 哦。
7: 咱们这个山区啊，因为是太神奇了，特别好。那是啊的。我一看他吃的效果这么好吧。我就合计我也得保养保养自己呀、对吧？
6: 这没错呀。
7: 所以呀、我呀就把他买了这个山区呀、我就泡了那么一大坛酒，
6: 泡酒了。
7: 所以老伴之后啊，这给心疼坏了，还骂了我好几天呢。他也没敢吱声似的。
6: 那咋整
7: 啊？这之前呢，之前吧，我一喝酒吧，他就老收我。
6: 啊。
7: 那现在他看我喝的药酒吧，这个身体呀、确实好。所以呢，他呢也就不说我了。
6: 那泡都泡了，还说你干啥呀？能捞出来呀？
7: 另外啊，这个以前呢，我这个腿吧，就是坐时间长了，它就发木。完了，有时候一起来啊，它还迷糊。就是说去玩去了，打麻将，坐一会儿啊，坐一圈都坐不住了。
6: 哎妈呀，那透视眼了。啥牌都知道、
7: 现在就是打麻将那几圈都没问题了。
6: 不麻了也木了哈。
7: 也不麻了木了，还老赢钱呢。
6: 那你是应该备点三七呀、以后不用干别的，你就拿一种酒里边泡三七嘛，往麻将桌上一摆，妥了，没人敢跟你玩。对，我因为你老赢钱的。
7: 所以啊，他们家就他也合计这老家怎么现在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了呢？是不是纳闷儿？但是啊，这秘密肯定不能告诉他们，对吧？
6: 三七呢不会打麻将，但三七呢，它能把里边的好的活性成分让我们人体吸收。它能让你不麻不木，完脑袋脑筋转得灵活，而且记忆力好，他们出牌你都能记住。那你要不赢都怪了，你说。
7: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也这个也是切身体会到了。
6: 那这个你用法也是用对了，但是用这个量也比较大。你得背着点你老伴儿，要不整没了，我刚才给你抄着。
7: 是啊，上回的。他是老伴儿买的，本来呀是这个足够他用的。这让我给泡酒吧，他就没了嘛，是吧？所以现在的酒吧药酒也快熟没了，所以呀、只好来呀，还得求你

0: 他们家留的估计也就是够自己家人用，分也分不出来多少，但我打电话问问也行。
1: 行行，那
0: 不要紧，
1: 想办法啊，想办法，
0: 想办法。哦，那我得请我师傅想办法。行啊，那笑话就不说了，但是他家东西好是好，就是少。要是以后有的话，我肯定给大家准备，但我可不敢保证是什么时候。哦，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咱们就看缘分吧啊。
1: 嗯，好了，谢谢老师。
0: 那就先这么地了啊，再见。
1: 哎，好了，哎，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您的参与哈。这个节目时间关系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热线电话了。最后呢，还得说一下大家最为关注的事儿，就是这个三期破壁颗粒的事儿。目前呢，咱们的赵宁老师还有咱们的任老爷子都在积极的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有其他的这种七年生三期的原材料，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生产出大家期待已久的三期破壁颗粒。这个事儿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协调当中，大家呢在节目当中等待消息就行了。栏目组的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好朋友。那么在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那今天呢，在直播间请到的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继续做客直播间的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玲。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老爷子哈。欢迎一下老爷子徒弟，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你好，小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呀，说到吃吃喝喝，这两天大家这心思没在吃吃喝喝上。
2: 为啥呀？
0: 都在七年为宝鲤鱼跳龙门的三期呀、啊、都在想这个事儿、啊、哈。因为昨天我们讲到这个三期哈，他说有套话叫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啊。
2: 对，
0: 这三年五年的三期呢，好像就是那个跃龙门之前那个鲤鱼，虽然呢也好用，这药房上呢也能买得到，可以入药，但是还差点火候啊。如果能够找到过了这个七年的三期，哎呦我天哪，那个就等于是跳过了龙门的鲤鱼啊，已经化身为龙了、那个不是药了，那个是啥呀？那是宝了。但是说的挺好的哈，但是真是可遇不可求啊，不太好遇、
2: 那肯定的呀、他要如果满地都是的话，像土豆似的，那不就不是什么宝贝了吗？
0: 今天咱就讲萝卜土豆了啊，就不讲七年三期了。
2: 对，其实它这个变化吧，因为我们看重的还是在就是它作用的这个上面，因为你要是三年的三期吧，它破瘀的功效还是蛮好的，它能把你的身体打开一个缺口，然后让我们阻塞的气血什么的能够重新的恢复起来，流通起来。
0: 对对，哦，还是瘀的事儿。
2: 哎，对对对、因为你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涉及到里边有血栓和斑块的存在了，把大的变成小的，不就可以解燃眉之急了吗？但你要是七年的三期，它就完全不同了。七年生的三期不仅仅有破瘀行瘀的这个作用，它更重要的、要中医有一个词叫做散瘀，就它能化瘀成水、让你瘀的这个面就全面的瓦解。
0: 太好了，
2: 你知道不？
0: 所以老爷子我记得之前是不是也提过这个、那句话叫啥？老爷子什么什么、什么百病、
1: 这个、
0: 什么，
1: 对，
0: 我没记住。
1: 哎，他这么说的啊、这个瘀没了，你看咱们身体呢它自然不就好起来了。
0: 哎，这话我记得哈、我再记一遍哈，叫瘀结生百病，瘀散百病消。哎呀，而且刚才我们记得赵老师还说啊，就虽然七年的这个三期啊怎么怎么好，但是呢也只有这个在我国云南省文山的那个叫老余家，人家培育出来，别地方还真找不到。人家文山当地都说哈、那句话叫啥完了，老师我又忘了，叫什么什么看哪谁看哪来着
2: 啊？你说世界三期看文山、文山三期余家闲
0: 啊？对对，我这句话都没记住
2: 啊，
0: 叫世界三期
2: 看
0: 文山，文山三期余家闲。哎，所以说昨天您说完之后啊，我就特别好奇，就这个老余家哈、这字咋写的呢？就是人家
2: 余就是上面一个人
0: 啊，那个余啊，就是说人家这个三期怎么就能够突破这个生长极限，从这个三年就能够长到七年，就能够把这三期变成宝贝，有人家的独到的这个优势。
2: 对，那肯定有它不一样的地方啊。老余家的这个三期吧，反正我了解到的，之所以它能培育成七年的，就能长到七年的，我觉得主要的，像我师傅也分析过，还是跟人家的土和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哎，老师，您说到这个水哈、咱们上次团购的时候，咱们讲过这个事儿，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得用那种养过那个大虾的那个水
2: 啊，对对对，养过虾的，
0: 是不是啊？
2: 对，因为你要是家里要养过虾，你就知道哈，其实那个虾呀，它对水质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你要是比如说你像你河沟里头困上那个两天三天的都生淤泥的生绿苔的那种水浇上去，那个虾肯定是活不了的，就是这个虾对水质的要求是很多的，而三七本身对水质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所以人家老余家去培育那个三七的时候啊，人家那个水都是专门从深山溪谷里边抽取的纯净的水，然后再运到那个培育三七的地方，他家有一个那么大就是统一的那个蓄水池子，你知道不？但是这个水呢，当时你用不了，你还得养一段虾才可以。一个是虾对水质是一个检验的标准，你知道不？另外一个， 如果是这一池子水能够养活虾的话，那它里边的营养，就这个水本身的营养，就像我们说矿物质的营养，那也是非常全面的。要不然的话，虾要是活不了的话，你把这个水引进到那个三七地里边的话，你把三七就坑了。那就真的就解救不了了，那得赔老了。
0: 我明白了，就是如果这个水的话，它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标准。
2: 对。
0: 哦，就是一个标准，就是如果虾在这个水当中都能够活的话，就能够说明这水的问题了。
2: 对。
0: 哦，这个太牛了。那光是这一个水的话，就这么多要求。又得是深山溪谷哈，没有污染的，纯绿色的，又得能够养得活这个各种河虾的。哎呦，老爷子，这要求好像有点高哈，确实很不容易。
1: 对，跟你说啊，这个跟养育出这个七年成宝这个山区所用这个土来比呢，这个水呢还不算那么太高，这个要求、
0: 啊、这还要求不高呢。
1: 哎，这个土啊，它要求的呢。就是更高了，
0: 看来这个真是重重关卡啊。啊、
2: 我就觉得啊，师傅你应该给人老于家留点秘密。其实也是哈、啊、也是我好像上回也跟大家提到过，就是他们家那个就是培育三七用的那个土，真的跟咱们所平常看到那说比如说什么黑土地的土啊，孕育庄稼的那些是完全不一样的。它那个土呢是专门经过特殊调配的，属于三色土，有红黄绿三种颜色。
0: 三种颜色，
2: 对，
0: 这个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哈，在您的生活经历当中有没有见过三色土哈、啊、老师这个红土黄土我见过，红黄绿土，哎呦，这个听来比较新鲜，老爷子，这您上山总上山，祖国大地哈，这绿土这上哪儿找去？这个，
1: 这个绿土啊，它不是说这个土的颜色是绿的，而呢，这种土呢，它就是文山当地的一种特殊的矿土，矿土，
0: 哦，这个我们听过金矿、银矿哈，矿土这个。这老师给人讲，
2: 哎，你瞅那小样、你是不是想等我们说金矿呢？
0: 我就差点说金山银山了。
2: 但我告诉你哈，它那个真不是什么金山银山，也不是什么金矿银矿。它那个绿土哈，就是属于祖母绿的矿脉土，就它里边的矿物质元素吧是非常丰富的，要不然它也不会就是能够生成那个矿脉呀，对吧？而且。除了说矿物质元素非常丰富的那种，就是我们说的祖母绿那个宝石的那个矿土之外，它还配了很松软的那个红土，因为你要是土吧，要是太实性的话，那三七的根通透性不好，就烂到里头了，所以它得放一些那个松软的这个土去保证三七根部的一个透气性，然后再加上黄土不偏酸性的这个土壤吗？这种红黄绿三种特殊的土壤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最终才是能够培育出来三七所需要的那种既含有丰富的一些营养物质的，又能够有给三七提供那个生长空间的这个土壤。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哈、就是一说到这个三色土，我突然想到三原色哈、因为三原色呢就是红黄蓝
2: 啊，
0: 这世界上其实所有颜色呢都是由这三种颜色组成的，它还是学美术嘛、你说我跟着也学点哈、但是老于家这个三色土啊，三七它所需要的营养，就是它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三七了，都给三七来供应了，来帮助三七突破生长周期的这种限制，才能够做到从三年的药变成了七年的宝，是吧，老爷子？
1: 梁儿，这你说对了，
0: 这厉害哈、
1: 哎，就是因为三色土的帮助，所以三七呢才能跳过龙门，化繁为龙，变药为宝了。
0: 哎呦，这个三七讲着讲越讲越。大家是不是都馋了？上次没团购，
2: 来两口呗。
0: 上次没团购都后悔死了，我跟你讲。
2: 但真的，它那个药效是非常这个可观的。它那个老于家培育三七，我跟他们聊过这个事儿。它是每一茬的三七，你种的时候都要换土。也就是你七年那个三七，你就是这么少的原因就在这儿，还得先整土，然后再开始去培育那个三七。 所以上一茬那个我们不正赶上人家那个三期出土的那个时候吗？
0: 啊，
2: 我们是刚给大家准备过。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聊聊你所不知道的健康的那点事儿，让大家听着热闹也能够得着，健康成为您实实在在。

0: 完了那天我看他那个发微信，我就跟我师傅还捣鼓呢，我说这怎么这么长时间了，还不赶紧种三七？完我师傅说的，你当他那个土是地里挖来的，就是他得一点一点的给你去培育那个土，那个水等时机够了才能开始去种，而且你不能这边撒种子立刻就浇，你还得让种子在自然的环境里生长一段时间，得在开始就是破土成芽的时候你再开始浇。所以现在七年生的这个三七根本就没有。
1: 别说这个七年成宝的一个三七了，前两天呢，我和瑜伽聊天啊，在人家这个种这个三七这个土啊，才刚换完
2: 啊，刚换完土，
1: 哎，这个三七还没种呢，你看，
2: 这是一个很遗憾的地方，就是好东西没有，别说少了，就压根儿没有，需要时间等待哈，每一次，而且时间都这么长，都得等个七八年，哎呀，就是咱们有时候想哈，就是替咱们很多。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哈，所以有的时候真是遗憾，哎呀，真是遗憾，说着挺好的。
0: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啊？要都像萝卜、土豆似的，你实在不行种不出来，咱可以搁家里储存呢。但这个东西没有，上回能赶上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真的。现在吧，再让我去找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吧，也找不着，因为老余家没有，别人也不可能有。而且像现在他家效果这么稳定的，基本上市面上是看不到的。真的，你别说，你我找不着，就我师傅他也够呛能找不来。
2: 对呀，要人老有办法的话，也不至于说大家现在在这儿。
0: 对他要有办法，我不就有办法了？
2: 空口吧，那什么了？
0: 对吧？所以现在不少的同志吧，基本上都在用那个，就是普通的三七，然后做那个三七破壁粉什么之类的，这些什么
2: 这是大家能买到的。
0: 对，这些是大家能整到的话。但有的人也跟我说过，他说感觉好像不一样。我说那肯定不一样啊。
2: 对。
0: 而且咱别说原料不一样，你就技术，你在别的破壁技术上，那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2: 啊！对对对，不一样啊！所以说，
0: 从哪看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2: 咱们之前
0: 不一样的效果。
2: 对，给到大家伙儿那个叫三七破壁颗粒哈，这六个字儿其实哪个也不白给，不光是三七，别的地方没有说七年成宝的这种特殊三七的年份哈，就连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破壁的技术，其实对于吸收啊，对于效果啊。都起到着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这个确实不一样，不一样啊。
0: 对，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一般的破壁技术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整个刀片儿，完让它快速旋转，把那个三七给打粉碎了。但是咱们大家知道哈，那个三七呀、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原药，它挺硬的。你就拿两块三七，你跟它敲，都能敲出声来，它都不带里边能敲出坑来。你知道不？但是两块你像铁一样的东西，你放到一起，刚刚刚的那样似的，你说有你拿一个刀片就能给它削吧没了，那是不可能的。
2: 对，这个就涉及到专业的事儿了、
0: 对对对，但是三七吧，还有一个另外的特点。你听没听过叫生打熟补？
2: 哦，这个好像咱们，几个月前。好像讲过这事儿，但是我有点不记得。这好像挺专业的，这个
0: 生打熟补就说药性。你要生三七呢，它有散瘀止血的作用，但是熟了的三七就只能是补血的作用了。可是这个吧，往往大家把它片面的认为啥了呢？就以为我放点热水还是凉水去兑的一个问题，其实不是在这里头。它这里头有一个什么呢？那个三七呀、它本身是特别硬的。所以你要是在破壁的过程当中，你想那刀片搁里头转，它是需要有不断的跟药物的摩擦的。它会产生非常高的温度。你知道，就是在它不断的去切割那个药物的过程当中，你那个刀头的温度一旦高了的话，那生三七直接就被烫熟了，就变成熟三七了。所以它散瘀止血的功效就没了。所以好多同志不说没有效果，没有效果嘛，就跟它的加工技术也是有关系的。
2: 就是好东西在加工的时候如果不专业
0: 啊，
2: 反正都是那些东西，但效果呢差距太大了。
0: 对对对、
2: 所以说这一般的这个通过刀片高速旋转打破细胞壁的这个办法呢，也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地方了哈。哎，那老师，你必定要打粉，你必定要破壁，你是要经过这种高温的这过程啊。这个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
0: 人家破壁是给你破开了，而且破得很粉碎。但是人家不用刀片，
2: 不用刀片、不用刀片你咋破壁啊？这个东西那么坚硬。老爷子笑了，对，知道门道哈。
1: 对，人家有这个先进的技术呢，他就是用气流把这个三七给这个破壁了。
2: 老爷子再重复一下，确认一下。气流啊，
1: 用气流，
0: 气流，
1: 对，
2: 这个今天气流能把三七。

0: 破壁了。
1: 对呀、啊，
0: 这真是一个技术哈、啊。
1: 要我怎么说，人家这技术是非常厉害，很牛的呢。
0: 嗯嗯嗯。
1: 啊，我记得有这个技术的时候，那时候是我，哎，我师傅啊，像再早的就是经历过一件事儿。
0: 嗯 嗯, 嗯, 嗯。
1: 他也是从那件事儿当中得到的一个那个灵感。
0: 嗯 嗯, 嗯。
1: 我记得有一次是我跟我师傅吧，然后去那个戈壁滩，去找那个药。
0: 哦哦，
1: 因为那阵儿吧，你知道戈壁滩那个地方吧，动不动的就会有那个沙尘暴，你知道不？
0: 嗯。
1: 哎呀妈，你见没见过真正的沙尘暴？你可能没去过，你都理解不了。
0: 嗯。
1: 就离老远啊，你就看着一堵墙，慢慢的压过来了，那简直就不是风，真的。当时就是一堵墙就直接就奔你来了。完到那个时候你说话什么的哈，我跟我师傅都戴着那个眼镜就防风镜嘛。但是那时候我师傅说话已经听不着了，你已经说不了了，因为你发现一张嘴沙子就全进灌嘴里去了，
0: 都不敢这个开口。
1: 对，你就只能是用手比划，全都是这样。当时领我们去的那个有一个向导发现那个沙尘暴的时候告我们往那边指，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风大吧，有点睁不开眼睛，但好在我们戴防风镜的嘛，就我就这么堵着嘴，你想那风大，我这么堵着嘴去说话的话，他肯定听不着。向导就跟我师傅就开始，他俩不知道怎么的啊，因为我在他俩身后，他俩说啥我不知道，反正他就一直那样的，一直往我就瞅，我师傅就扬脖就跟他就往那边瞅，我也跟着往那边瞅，我才发现了一堵墙。完了那个向导就开始，他就牵那个骆驼啊，完事就这么打我胳膊，就这么打，打我胳膊，我去干什么玩意儿呢？完事他就打着我胳膊，完事就这么指，完我师傅就往那边就拽我，我就一边回头瞅那堵墙，因为他来得很快呀。完事那个骆驼嘚嘚嘚嘚，他跑着，你知道骆驼平常走得很慢，那天也不知道咋的了，那骆驼跑得老快了，他那个向导牵着那个骆驼，骆驼往前走，完那就等于拽着这个人。咱几个哈老有意思了，我在最后一个，我师傅拽我呢，完事一看拽歪了，我走道是歪着走。完事我师傅呢被那个向导拽着，完咱们就一溜吧，就拽着拽着往前走。走到那地方有一个避难的一个地洞。我哪知道那是地洞啊，咱也不知道啊，没有向导谁也发现不了。完事就把那个地方给打开了以后进去那个洞，哎呀妈，进去以后你就关上了那个门。你还能听到外边呼呼那个声呢。完你就觉得那个顶上，因为它不像水泥嘛，那种东西就搭的那种东西，那沙子就从那个缝里哗哗哗哗哗哗就往下流，就那样似的。哎妈，我那天在地洞里都能等多长时间，师傅？差不多就一个来小时吧。
2: 对，
1: 是不是、啊、
2: 也有一个半小时，不到两个小时吧？
0: 那等了其实挺长时间了、
1: 我告诉你，亏了他停了，他要不停的话，再刮俩点我就给埋里头了。你知道吧？后来我们听外边那个风声慢慢也停了，完事想开门开不开。那时候真的，我老希望有一头驴或者啥了，给我把门给我踢开，
0: 滚开，
1: 老堵的老那啥了。那个完事一点一点的吧，搁边儿啊，完就拿那个里边不有小棍儿什么，就掏那个沙子，你知道不？没地方掏，就往里头掏。我们仨好不容易把那个门堵开一条缝、
0: 哎呦，
1: 堵开一条缝出去，我一看，我家伙那外边哈，咱就别说一切狼藉的问题了，就是你那个。他们有开那个沙漠越野车过去的那种，直接都掀翻了。
0: 哎呦，
1: 那里边什么车上的行李箱啊，还有那个我们带的那些东西哈、那个窗户没关严实，有一个缝，那里边全是沙子，那纸我们有一些资料，都从那个缝飞出来老多了。完事儿我就开始到处找那些纸，那资料不能丢啊，老费劲了嘛，吃老苦了、
0: 我们讲啊，这个绝对是一种大自然的力量，就是有时候很难想象这个风沙能有多大力量哈。但是现在想一想，
1: 多大力量，
0: 这个风沙来之后、连一辆我们说那种重型越野车都能掀翻了，就这么大力量，
1: 你想想、那风沙大的房子都给你转没了、那玩意儿真那个老大的风，老大的那个劲儿了。完
0: 了
1: 你再看有一些树桩的上边、因为它吹起的有一些沙子，还有一些就是杂物的什么东西和那个就是断了的树枝什么的、那把那个石头啊，把那个就树干上面的那个树皮呀、都给你划的乱七八糟的。
0: 哎呦，
1: 啊妈，老惊险了，
0: 太吓人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哈、哎呀，真是就是怎么说，就光听着就觉得特别的惊险，就幸好老师咱当时是避难及时哈，这才没有遇到太大的危险。
1: 嗯，
0: 有时候想大自然力量真是，如果我们说人类在难面前来看的话，真的太渺小了。
1: 对，
0: 这个，
1: 而正好有了这次经历，你知道不？
0: 嗯，
1: 那时候就是他们遇到那个技术难题的时候，我师傅不就过去帮忙了吗？
0: 嗯，
1: 我师傅就跟他说到了这个经历。后来说完了以后，那工程师你该咋的是咋的，他那脑瓜可活了，
0: 嗯，
1: 一下子就有灵感了，说那为啥咱不尝试一下呢？
0: 嗯，
1: 如果是强烈的对流的这种气流的话，就是人都能给夹扁了，更何况是药呢？说让如果三七那么硬，我让他两个本身自己去撞自己，
0: 嗯，
1: 这样他那个机器运转的时候产生的那个热量，他还被那个气流就能带走，
0: 嗯，
1: 这样不就是三七不会受热，又不会改变药性，然后也不会从生三七，
0: 哎，
1: 你打完以后变成熟三七了吗？
0: 这个您看人家讲这个东西啊，哈，
1: 嗯，
0: 这就是说脑子有东西，人家就是想象这种启发，您看达到的这个效果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老爷子？太厉害了，这个
2: 啊，对，
0: 嗯，
2: 这个后来吧，他们就研究出来了，
0: 嗯，
2: 这个叫啥呢？叫超音速气流破壁机，
0: 超音速气流破壁机，
2: 哎，
1: 对。
0: 听起来就很高级，
1: 对，它这种破壁技术很先进，
0: 嗯，
1: 就是对三七来讲，既不会改变三七的药性，又不会让它发生任何的改变，
0: 嗯，
1: 也不会说从什么高温的原因呢，啊，把你一个生三七啊直接给你整熟了，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0: 嗯，
1: 而且你知道不，它这种技术吧，就能让你那个细胞壁的破坏率还有里边活性的成分，
0: 嗯，
1: 能够高到98%的比例呢。
0: 哦，
1: 就这个比例啊，
0: 这个，嗯，
1: 这个比例就是我们人体可以吸收，
0: 嗯嗯，
1: 它整体的利用率能够达到普通三七破壁5倍以上。
0: 哇，太棒了，太棒了，
1: 老牛了这个技术，嗯。
0: 老爷子是在摇头是什么意思？就是觉得可惜是吗？
2: 是，对
0: 啊，
2: 可惜的呢，真就是太少了，
0: 嗯，
2: 而且现在呢还没有了。
0: 没有了，
2: 哎，你想用呢还用不上了，你看看。
1: 对呀，就是现在吧，技术没有问题，你什么时候有原料，什么时候都能给你整。但是老于家三七，你生长的这一部分，它不能用时间去改变的，
0: 啊，这个替代不了，
1: 它就只能是一天一天的长，
0: 嗯，
1: 而且咱没说嘛，上一次收割的时候，
0: 嗯，
1: 咱们大家都得着甜头了，
0: 对对对，
1: 那一次不到一年的时间，现在我师傅讲那土有的地方还没换完呢，它也不可能再有，
0: 所以
1: 你要说三七你好不好是真好，嗯，有没有好药是真有好药，但是
0: 你能不能得到，
1: 对对，就没有，
0: 这是另外一件事，
1: 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0: 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两天我们给大家讲解哈，其实为什么讲解这事儿，一方面是普及知识，让大家对三七啊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回答了一下这段时间我们那些用过三七的朋友想再买的朋友的一种回应吧，为什么说如果有的话大家这么需要我们肯定会促成的，但是现在真是没有办法，好东西肯定是珍贵稀少，但现实情况就是咱们谁也改变不了，那大家伙呢就先等信儿哈，如果有消息咱们就聊，如果实在没有消息，大家呢也就打电话问一问您的情况，用三七普通三七到底该怎么用，咱们再换个折来帮你好不好。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1: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
0: 啊，
1: 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
0: 啊，
1: 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0: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1: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嗯，
1: 她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完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针对呢这两天大家可能问的最多的哈，这个老瑜伽这个七年的这个三期哈，也比较关注。那经过这两天老师的讲解之后啊，不光是大家伙，包括小梁在内，也对这个三期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啊。原来这个三期确实很好，但是有遗憾哈，目前这个七年生的三期确实不多见。我们想再用的话，想再买的话，这个也比较不容易。所以呢，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确实对这个三期感兴趣，那现在。

没有怎么办，我们可以用普通三七做一下实在是没办法的替代了。怎么替代，怎么用，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2: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1: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2: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0: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2: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0: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大文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嗯。
1: 啊。
2: 哎，
1: 怎么呢？您讲。
2: 哎呀，我啊，你看我这，哎，我真是太败家了。啊。就说您这三气呀是好东西。
1: 啊。
2: 真是不知道咋用好了。反正就合计多吃点总是好。
1: 啊，
2: 我泡水喝，没事我还煲汤喝。
1: 啊，
2: 什么炖肉豆、炖排骨、炖鸡，哎呀，我都炖过。听你们讲啊，才知道，原来三气还三年的、五年的、七年的，差别这么大。就以前这些都让我祸害的，我这七年的好三气啊，全让我折腾没了。听你现在说还买不着了，我当时省着点就好了。光泡水喝就行了呗。
1: 啊，你说那意思是你说那败家是因为你就是这个你整的都是拿七年的三七整的呀？
2: 对呀，
1: 只要是三七吧，你用着它肯定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你看怎么有一些人什么气血不足的呀，就是爱出汗的呀，体质比较弱的呀，什么用这东西它的帮助都很大的。
2: 那照你这么说，那赵宁老师我这还没浪费。
1: 没浪费呀，浪费啥呀？
2: 这你看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是，我还感觉，不咋爱出汗了。尤其是我老头特别明显，要不之前他那背心啊，天天都湿的透透的。这确实好。我俩要不之前都爱这疼那疼的，就是用上这三星之后啊，不说比那年轻人，但是确实就是我不咋么爱疼的。就是有句话咋说来着？对吧，那三七粉都这么厉害，那你说这破壁颗粒不是更厉害吗？
1: 对，破壁颗粒吧，它是就是属于现代科技的一个高端技术，它是把过去我们吸收不了的那个三七粉，因为三七比较硬嘛，你要正常的去想把它打碎入药的话吧，那个壳就那细胞壳是破坏不了的，所以为什么现在都讲破壁破壁的呢？但咱别说你是不是能达到真正的破壁，如果达到破壁状态是烟儿的那种情况，它不容易那个损耗吧？完事到身体之后吧，第一个呼嗓子，第二进入到身体一团子，你的脾胃消化吸收肯定要费劲。所以破壁颗粒呢，就是技术能好一点，然后它吸收度就能提高一点。但三七那肯定还是年份高的好，那七年的用它总比那个三年的强啊。
2: 你这说的太对了，我这之前呢身上也不是怎么特别的好
1: 啊，
2: 容易心烦，看什么都不顺眼。有一回我老头在厨房剁肉馅儿，我咔就进去了，进去就和他喊，说你这剁剁剁的。
1: 就都当当当当的烦是吧？
2: 对呀，我让他别出事儿。就你说这剁肉馅咋能会有事儿？就跟那剁肉馅我都闹心，就跟个我就跟个泡着似的。但是我用这三七后啊，我这不仅不疼了，那身体也有劲儿了。最主要是气儿也顺了。我感觉这三七啊，好像是我的灭火器。给我这活都灭了。你说啊，这三气对我的帮助得有多大。我听你这一讲啊，更是伤我闹心了。
1: 就是要是只拿它泡点水什么喝就容易了哈。
2: 对呀，
1: 其实我估计我跟你吧也差不多。因为我要用三七那个破壁颗粒的时候，因为它不是那种药粉的那种状态嘛，我一般泡水了，那个我师傅知道，有的时候我就会兑到什么饺子皮儿里头啦，或饺子馅儿里头啦，我啥事儿都干过。要按你这么说的话，那我也挺败家的，因为你这用那用，把三七都利用得挺好。但不管怎么样哈，你三七你生着吃也好，熟着吃也好，它对人体的作用都是在那摆着呢，看你需要啥呗。我觉得没有啥败家之说，就是都对你们吸收了，就是量不够，就是你吧数量不多。咱要像老余家似的，啥时候用啥时候有的话，咱们真是的。那我天天我拿着我啥都干，我这蒸大米饭我都能放点，我就用三七水去蒸大米饭去，那有啥不行的？就是耗损的多呗，对不？因为你放水它多嘛，它只能是这个样子。咱退一万步说，就是那个老余家的这个七年的三七比较少而已。对吧，不算浪费，挺好，吸收了就挺好。那你老伴儿要有三高的话，给他用点是可以的。你要是这回七年的用没了，回头你看看药房，三年的就别整了，你就整点看有五年的没，你整点给你老伴儿用上点吧。
2: 是
1: 是吗？
2: 但是，我还是想用的7年的三期。
1: 那谁不想啊？谁有7年的用3年5年的干啥？但现在人家老余家的7年的三期，等的话得6-7年的时间呢。现在惦记也没办法，但是有我就会给大家想想办法。那现在没长出来呢，现在说啥都比较早，你说是不是？
2: 是啊，
1: 等一等吧，回头我也问问，打听打听，看看还有没有存货。
2: 好嘞，谢谢你张明老师。
1: 没事，你给你爱人不行整点，我就说你花点钱买点5年的也行，能凑上5年的也不容易。
2: 好的，
1: 行，那就先这样了啊。
2: 谢谢你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0: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这两天打电话的所有的朋友，其实解决问题没问题哈，但是对于大家这个一问到，哎呀，三七这个事儿，哎，我们确实很为难。我们知道大家用的好，7年生的三七的功效，我们也都在这个了解当中哈。但是对于大家接下来再想用这个事儿，我们确实比较为难。目前来说，我们能知道的消息，三七老余家7年生的三七原药材确实没有。如果大家想继续用，普通三七怎么用，可以稍后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继续。

0: 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针对呢这两天大家可能，那当然针对这个七年生的三期这个事儿呢，大家近期呢可以留意节目，一旦有什么消息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您。
2: 好，还有任老好。
4: 哈，你好。
2: 还有小梁好，
3: 都好，咱都好。
2: 啊，每天呢都打开节目，到时候就去认真的听着。
3: 啊，
2: 那个开头曲啊真好听，欢欢乐乐的就给我们带入了节目中。老师就是你那笑声哈，让我们能忘掉一切的烦恼。真的喜欢你，
3: 哎呦，您这一夸我都不知道讲点什么好了。
2: 不是不是，我夸奖你，大家都是这么喜欢你，对吧？
3: 谢谢，
2: 因为你做到了，对不对？聪明又伶俐，是吧？这老师是德高望重啊，小梁是帅气文雅呀。我呀哈，赵明老师哈，接触你这个节目哈，比较晚。从哪个地方开始的呢？就是从益生菌吧。
3: 益生菌
2: 啊，
3: 最近的那个益生菌啊。我说这益生菌要往前倒的话能倒不少年呢。
2: 你说我才听啊。
3: 哎
2: 呀，大家这么拥护你，你说说你们这俩相差正好垫到一个个，所以大家爱你啊。喜欢你们的。
3: 那是因为我师父在这坐镇把关呢，不好的药过他眼，他就给你撇喽。
2: 任老师真好，那个任老哈，真好，你真不愧是个德高望重的任老，你，哎，太好了，从你那个年轻的时候，小赵明那么小，你都给他收养了，培育他长大，现在变成有才有用，真的你了不起，给你点赞，给你们都加五个星。
3: 嗯，我认可这个，都给我师傅点赞。
2: 我原来哈就是便秘挺讨厌的哈，这个事儿真的是作为任何一人都觉得很难，很不好办。在那个药房里买的药吧哈，你买了它扔遍了，那它就是泻药，对吧？它就有泻的成分。
3: 对对。
2: 我曾经也吃过，也不少吃益生菌，但是它不好用。钱也花的也不少，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挺贵的哈。现在哈，我用了祛湿膏和益生菌，我觉得哈，大概是他们俩强强联手，可能让我便秘就得到了缓解。现在差不多每一天吧都能便，但是它不定时，虽然它不定时，但是它比以前好多了。
3: 就每天都能排了。
2: 但是有时候吧哈也不便，这一天不便。隔一天呢，能变，或者是两天它就又变了，就这么个样，反正是比以前好多了。我想以后可能会更好的哈。
3: 他现在正在养规律呢，有那个规律，以后要是都定时排便，那就真好了。
2: 主要是由那个益生菌给加入哈。
3: 他那个益生菌吧，就是菌种活性特别好。
2: 这个我哈，特别爱口干舌燥。哎，我估计哈是这个是啥玩意儿？你说说，可能就是那个，香参吧，是不是起到的作用哈？也好多了。
3: 说口干舌燥的问题。
2: 我可爱口干舌燥，特别难受。我就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那个草莓也好啥玩意儿，放嘴里含着，那样，还能好一点，就这样，现在挺好，
3: 继续吃，
2: 这一阵子挺好，挺好的，对呀，我继续吃着呢，每天。有时候是三袋呢。我要听你讲就是两袋就行，但我有时给他增加一袋三袋。
3: 那你得固定下来，你别今天一个明天一个，身体的东西哈，最好是
2: 三袋
3: 规律。你就像我们吃饭都让大家定时吃呢，对不？
2: 要是吃三袋就吃三袋，两袋就吃两袋，是这个意思吗？
3: 对，
2: 好，
3: 固定下来。
2: 再哈，我这个腿哈，总是感觉的哈沉沉的，这一个

0: 从接触，不知不觉之中吧，哈，他这个腿也感觉挺轻快的。
1: 嗯嗯嗯。
0: 我愿意动了。原来我，哎呀，这个腿真不好动。
1: 嗯。
0: 觉得它沉。
1: 嗯。
0: 嗯。我有这些改变，我想啊，我如果继续追随着你哈，肯定改变，身体改变的会很多很多。
1: 嗯。
0: 啊，还有啊，那个药膏啊，我也买了，药酒哈，我也买了。我把我存在的问题跟你讲一下，然后你看一看我应该怎样安排合理的去服用这个药酒和药膏哈。
1: 嗯，可以呀。
0: 啊，我现在的问题哈，啊，血压不稳，这个血压呀压差大，大到50-60。嗯
1: 嗯嗯，
0: 这个9点以前血压还行，9点以后就是9点左右吧，嗯，它就开始下降，能够降到低压在40-60以下。
1: 9点以前，上午9点以前，
0: 哎，上午，
1: 嗯，
0: 9点以后，
1: 9点以后，
0: 哎，它就要下降了，
1: 嗯，
0: 走低到40几呀，
1: 嗯，
0: 反正是60以下。如果他接近这个60还挺好，但是他40几50-54-55就感觉不舒服了。
1: 嗯，
0: 等到高压呢，就是在80-90这个之间吧。等到下午哈，下午4点以后血压就会开始升高了。
1: 嗯，
0: 高到高压能够在150。
1: 嗯，
0: 140啊，150啊，160的时候少，顶尖160。就是这样。
1: 嗯，
0: 低压吧能够在60-70，能够上到80的时候少，一般都是70左右，就是这样。
1: 嗯
0: 啊，我吃药的时间呢是在下午3点左右，因为我是下午血压高，所以一直就下午吃药。我得高血压的时间是2年多，不到3年。
1: 哦哦哦。
0: 嗯，然后这个就是血压的问题，他挺讨厌的哈。
1: 嗯，
0: 人家吧哈吃的药都挺好的哈，哎，我就这样，嗯，真是。再还有胃病，我以前哈，因为我是萎缩性胃炎，以前呢这个胃病就是胃胀，
1: 嗯，
0: 就最早得的时候是胃疼，就滋滋啦啦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嗯，再后来就发展到胃胀，再到现在吧，今年吧改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改了以往常态，胃疼，
1: 嗯，
0: 他就开始疼了，
1: 打嗝吗？有打嗝？
0: 不打嗝，
1: 不打嗝，
0: 也不打嗝，也不胃胀，哎，也不放屁，这些个现象都没有，就是也不反酸，就是胃疼，
1: 就胃疼，
0: 哎，就是胃疼，嗯，前一阵子，上医院去，买的药哈，看的大夫开的药。吃完了也没怎么管用，他就是吃药的半个月的药吃完了，他也是在滋滋啦啦滋滋啦啦的那么疼。
1: 嗯，
0: 这几天吧哈好一点，但偶尔有时候还要疼一点儿。
1: 嗯，
0: 哎呀，我在想象中一些接触着你们这个产品，
1: 嗯，
0: 胃口能好一点了，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我就是求你们帮我解决这个事儿。再就是还有啥脑萎缩。脑萎缩挺不好的哈，脑室脑池体积都增大了。
1: 嗯，
0: 我害怕呀，我害怕有一天死不了，到时候啥不知道了。是疯疯癫癫的那种啊，到处乱扎，那个真不好。人呐，不怕你活了多大，就怕你活的没有尊严呢。
1: 对，
0: 这是最可怕的事儿。现在呢，我就是需要你们来帮我指导了。
1: 嗯，
0: 哎，我就等待着了。
1: 嗯，我首先觉得哈，就是像您说的这些问题，我因为都是慢性病嘛，你慢慢去养，然后用一定的有一些，像您有什么丹参呢，有什么祛湿膏啊这些东西，还有酒，还有药膏。但我觉得您胃的问题，咱们需要跟您讲清楚。首先，您那个就是胃的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疼痛的这个事儿吧，肯定跟那个胃黏膜是有关系的，胃黏膜破损、
0: 嗯、
1: 或者说是胃酸不定时的分泌，或者说是你空腹疼也好，还是进食以后疼也好，因为中医在针对这一块的时候肯定会用到三七，三七你是要吃的，多数都是溃疡性的一个问题出现、嗯、要不就炎症和溃疡性的问题，所以这里边我们一般我师傅用到最多的肯定就是三七这个东西、
0: 嗯、
1: 所以三七可以用，生黄芪可以用，然后蒲公英可以用，你拿它去用水煎一下，然后它就对你这个胃疼痛的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或者说是你直接只用三七也是可以的，三七破壁颗粒或者三七粉、
0: 哦、
1: 三七粉就是沸点剂呼得慌，然后你去用这个东西是可以的。
0: 三七粉我断了能有两个月了吧，差不多。
1: 那我觉得还应该捡起来。我们之前给大家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你到药房吧，你看看有没有先首选的是破壁颗粒的这种形式，它是烟儿状物然后再加工形成的颗粒制剂，所以它那个三七的那个本身药物的细胞壁都已经打破了，那种的话是可以的、
0: 嗯、
1: 你到药房先去首选破壁颗粒，七四是三七粉，
0: 等你以后肯定能给我们团购到，我都等待着。
1: 那得等等机会，就是好东西吧哈，完了你就总得碰机会，你不能说得陈年的多少年的给大家拿回来，那不扯呢、
0: 哦、
1: 一点用。
0: 你肯定给买好的呗，有效的、哦、
1: 我肯定有，我就弄好的。
0: 是啊，为啥大家那么爱你呢？
1: 啊、哦、谢谢谢
0: 好，谢谢你、哦、老师、哦、可能时间也到了、再见。
1: 嗯、好好好啊，晚点多保重，再会。
0: 哎，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啊、赵宁老师谢
9: 谢
8: 您了、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你好，这朋友。
10: 哎，老师好。
1: 你好。
10: 啊，你好，我这个今天呢、
1: 啊、
10: 我是为啊咱们这个三七来的。
1: 啊、
10: 你这个瑜伽的三七呀、
1: 啊，啊，
10: 你这个老伴儿里说好，
1: 啊，
10: 所以啊，我就来呀、啊，想打听一下咱们这个货源情况。
1: 现在没有啊，那老于这七年的三七、
10: 嗯，
1: 在全国，我倒不敢说全世界啊，你全国都是少见的，
10: 嗯、
1: 他们家七年的这个三七太少了，
10: 啊、
1: 现在呢地里头上一茬刚收完、
10: 啊，
1: 现在土地有的还没换呢。嗯，最多的、
10: 啊、
1: 那天看微信，我刚才跟大家捣鼓呢，我说我师傅看了，最多也就那小芽儿就也就一年，也最多就一年、
10: 啊、
1: 还没成药呢。你这现在你想用就 你咋整也没有办法呀，对不？你现在你什么情况？你家里什么情况？你跟我捣鼓捣鼓呗。
10: 我这个家里啊，这个、
1: 啊、
10: 基本呢也没有了，就还有一盒了。这一盒
1: 是破壁颗粒啊。
10: 嗯，对呀、啊，也吃不了几天呢。
1: 哦哦哦。
10: 嗯，咱们这个三七啊，因为是太神奇了，特别好。
1: 哦。
10: 啊，那是啊的。
1: 哦。
10: 啊，我一看他吃的效果这么好吧。
1: 嗯。
10: 啊，我就合计我也得保养保养自己啊，对吧？
1: 啊、哦、啊、哦哦，这没错呀。
10: 所以呀、啊，我呀就把他买了这个三七呀、
1: 啊。
10: 啊、哦。我就泡了那么一大坛酒。
1: 泡酒了。
10: 啊、嗯。
1: 啊、哦。
10: 所以老伴之后啊，
1: 啊，
10: 这给心疼坏了，还骂了我好几天呢。哎，没敢吱声似的。
1: 那咋整啊？
10: 啊，这之前呢，之前嘛，我一喝酒吧，他就老说我。
1: 啊。
10: 那现在他看我喝的药酒啊，这个身体呀、啊，其实好、
1: 嗯，
10: 所以呢，哎，他呢也就不说我了。
1: 那泡都泡了还说你干啥呀，那捞出来呀。
10: 另外啊。

0: 这个以前吧，我这个腿吧，
1: 啊、
0: 就是坐时间长了，它就发木。
1: 啊。
0: 完了，有时候一起来啊，它还迷糊。
1: 啊。
0: 哎，就是有时候去玩去了，打麻将，它、
1: 啊、
0: 坐一会儿啊，坐一圈儿都坐不住了。
1: 啊啊啊！哎妈呀，那透视眼了，啥牌都知道。
0: 啊、现在就是哎，打麻将那几圈都没问题了。
1: 嗯嗯嗯，真行。不麻了也不木了哈，
0: 啊也不麻了木了，还老赢钱呢。
1: 啊，哎呀，哎呀，那你是应该备点三七呀、啊，以后不用干别的，你就拿一种酒，里边泡三七嘛，往麻将桌上一摆，妥了，没人敢跟你玩。你、
0: 啊、
1: 对我，因为你老赢钱的。
0: 所以啊，他们那就，哎呀，他也合计这老家伙怎么现在。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了你？
1: 啊
0: 是不是纳闷儿？
1: 嗯、
0: 啊，他说：“啊，这秘密肯定不能告诉他们，对吧？”
1: 三七呢不会打麻将，但三七呢，它能把里边的好的活性成分让我们人体吸收，它能让你不麻不木，玩脑袋脑筋转的灵活，而且记忆力好。他们出牌你都能记住，啊、那你要不赢都怪了，你说。
0: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也这个有啊，也是切身体会到了。
1: 嗯，哎，那这个你用法也是用对了，但是用这个量也比较大，
0: 嗯、
1: 你得备着点，你老伴儿，
0: 嗯、
1: 要不整没了，我告诉他给你抄着。
0: 是啊，上回的，他是老伴儿买的，本来呀、
1: 嗯、
0: 是这个足够他用的。
1: 嗯，
0: 这让我给泡酒了，他就没了嘛，是吧？
1: 啊、
0: 哦、啊！所以现在这酒吧药酒也快熟没了，所以啊，只好来呀、
1: 啊，
0: 还得求你，张军老师，你这一定想办法给我弄点儿。
1: 我有点感觉是啥哈？我搁麻将桌上把钱都赢够了，我就等着拿这钱买三七了。
0: 对呀、啊，对对对啊，那是对的。
1: 哎呀，现在老于家的三七，尤其是七年的，就是过去你老伴儿买的那个，现在是没有。
0: 嗯、
1: 老于家他家七年采收嘛、嗯，现在地里头都没有。这两天吧，我联系联系，我看看那个老于家的那个三七，没事跟他聊聊天，看看他有没有存货。
0: 嗯、
1: 但我总觉得，就算是有，他也只能解决三五百个人的问题，还得多说，谁也没有那么多了。
0: 嗯、
1: 他们家留的估计也就是够自己家人用，分也分不出来多少。但我打电话问问也行。
0: 行行，
1: 不要
0: 紧，你想办法啊，想办法。
1: 想办法。哦，那我得请我师傅，想办法。行啊，哎，笑话就不说了。但是他家东西好是好，
0: 嗯、
1: 就是少。要是以后有的话，我肯定给大家准备。但我可不敢保证是什么时候。啊、哦，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哎，咱们就看缘分吧啊。
0: 嗯，好了，谢谢老师。
1: 行，那就先这么地了啊，再见。
0: 哎，好了，哎，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您的参与哈。这个节目时间关系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热线电话了。最后呢，还得说一下大家最为关注的事儿，就是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目前呢，咱们的赵宁老师还有咱们的任老爷子都在积极的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有其他的这种七年生三七的原材料，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生产出大家期待已久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个事儿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协调当中，大家呢在节目当中等待消息就行了。栏目组的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最近有一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嗯，为什么酒店卫生间要用玻璃墙啊？
2: 知道不知道？
1: 这无外乎就是三种可能：一、方便切磋技术，很多问题通过一个透明的玻璃，你和你的同屋就可以进行文明礼貌的切磋和交流；第二，监督同伴不要干奇怪的事情，你是不是担心你在洗澡的时候同屋偷看你的手机？但是住酒店帮你轻松解决这一难题，看什么手机？看我，不对，看什么手机？我可看着你呢。第三就是，好吧，这个很好理解吧？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在脑子里最先浮现的就是答案三，所以为了验证酒店设计初衷是不是真是这样，我还是决定认真研究一下这个无聊的问题。首先，如果你住过套房，你就会发现房间面积够大的时候，厕所都是完全独立的。
3: 我查了一下，在七星帆船酒店最大的房间面积760平，最小的也有170平左右，根本就不存在厕所和床只有一玻璃之隔的情况。
1: 不过也并不是谁都开得起高级酒店，大部分普通酒店想要赚钱，必须保证一点尽可能多的客房数量，而想要客房多，必然要压缩单间面积。
3: 那面积小肯定要压抑呀。
4: 所以能不能设计一个面积小但是看起来面积很大的房间呢？
1: 虽然这个要求一听就老甲方了，但也不知道是哪个机智的设计师真的找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给卫生间装玻璃墙，这样既能进行厕所和卧室两个领域的划分，还能保证整个空间的通透。
3: 那隐私暴露怎么办？
1: 装毛玻璃呗。毛玻璃可以适当的遮挡视线，尺度适宜，既可以守住隐私，还有朦胧感，促进感情，完美契合环境心理学。
3: 那毛玻璃会不会成本有点高？
1: 根本不会，从装修的角度看，装玻璃就比砌墙要省钱多了。卫生间的墙是需要做防水的，如果砌砖墙需要砌墙给墙面基层做处理，刷防水干透后再刷，最后给墙面砖铺贴等等一系列的步骤，而玻璃自带防水效果，只要定好尺寸安装就可以了，省时省钱又省力。另外，玻璃通透在白天还能够增加厕所的采光，在晚上还可以提醒忘记关卫生间灯的各位。搞好事确实不是酒店这么设计的初衷，但是并不妨碍这个设计也确实增加了消费者使用的趣味性，因为酒店设计就是要给消费者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满足各

0: 种人群、各种生活习惯的需求，而增加趣味性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因为把玻璃墙改成了砖墙，很多酒店的生意发生锐减。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收听河南戏曲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驰骋。首先祝愿大家国庆节快乐，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在国庆长假期间，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姚林生、卢兰香领衔主演的经典豫剧现代戏《小二黑结婚》，闲话少叙，好戏开场。
4: 小七，

0: 不敢来阻挡。
1: 人家有个糊涂爹，俺家那有个糊涂的娘，狼心狗肺，坏金王，倒是给俺打闹饥荒。
0: 金王，不要紧呐，金王在村里干的坏事，我都给区长报告。
2: 哎，咱俩的事咋办嘞？
0: 咋办？种完地，咱就到区长领结婚证呗。
2: 好。这马场事谁也不能三心二意，
0: 那还用说？
2: 那你回去吧。
0: 那好。
2: 你家里啊添了个人。
0: 添了个人？添了谁呀？
2: 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0: 那好，那咱走吧。
2: 哎，
0: 啊，
2: 二黑哥，咱俩不能一块走。
0: 那怕啥嘞？
2: 别人见着啊又该说闲话了。
0: 那好，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好好，就是好，回家换点花夹袄。你想吃柿饼，你想吃软枣，你是吃梨子，你是吃核桃。哎，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闺女，不想你娘了吧？
1: 我
0: 哎，不想了，走啊，走。

0: 黑他娘，
1: 啥事儿嘞？
0: 二黑他娘，你来看，你来看。不怕，
1: 这是谁家的小闺女啊？
0: 二黑他娘，你听我跟你说呀。

0: 3-5年不就当成个大人了？他更不愿意，老子就是二层天，老子还当不了他的劲儿。
1: 那你也该跟孩子商量商量啊。
0: 商量？我娶你的时候你老子都给你商量了，都给你商量了。
1: 你个老东西啊，我看你是没话说了。你那个时候要是姓八路啊，我还不一定跟你这个老东西呢。哎，我说昨天晚上怎么做了个梦那么不好，忽然间就生气
0: 啊。你做了个啥梦？
1: 梦见那大庙里唱戏，唱了一出秦雪没吊销。
0: 你真倒霉，偏中这样遭遇的梦。
1: 嗯，那你看看做梦还能有人跳啊。
0: 时候穿那个花架袄、哦、也给孩子拿来穿上。嗯，
1: 你当真的要留下他呀？我说给孩子的东西吃吃就算了，二黑回来还不一定要不要嘞。
0: 咋你不去？走闺女咱去。走走。
1: 哎呀二黑呀，你咋还不回来呀？
2: 听他说的吧。
0: 二黑回来了。
2: 回来了。爹，
0: 没出啥事儿吧？
2: 还能出啥事儿？
0: 哎呀，谢天谢地。
1: 二黑、
0: 啊、
1: 来喝碗热汤。
0: 先喝点汤。
1: 二黑呀，你哪来这是新挎包 啊？
2: 这是福清会送的。
1: 哦，咦，你看看人家这手艺多巧啊，做的那活了就跟那洋棋子砸了一样，你看看。
2: 爹，爹
0: 啊，
2: 你看你看，
0: 啥？
2: 先生啊，还发给我个奖旗来。
0: 嗯，哦，模范神枪手。咦，还是块红绸子布，二黑，给我让我包在那红旗文书吧，二黑。
2: 哎，可不能。这是因为我打死两个日本鬼子，县长在大会上亲自讲给我的，得好好留住，子孙万代谁不能给他糟蹋了。我把他挂在墙上。
0: 对，那可不敢，等世道平稳了再挂，要是叫日本鬼子看见了，我把房子给烧了。不敢挂，不敢。
2: 就你胆小，县长在大会上说，毛主席说了，再等几年日本鬼子就败了，你还害怕？我把他挂在墙上。
1: 孩子要挂都叫他挂。

0: 你看，啥东西你都往家里面呢？扔出去，搬着过来。
1: 不要紧呐，你看，你看，
2: 解开整个盖，抽出整根线，挂到耳目指头上，这么一扔，
0: 要成能，要成能，能成了。你想把一家人都搬成肉酱？
3: 哎呀，我的老天！

0: 谢圣女啊。
1: 我你别去，
0: 别去谢圣女啊。
2: 二黑呀、啊，我还没顾上给你说，你听我给你说呀，二黑。

0: 是个老妖精，劝母鸡下的是歪蛋，到墓中不能把亲生，
1: 咱失去了他闺女，他娘爱咱啥事情？
2: 就是啊，
1: 小亲除了我他不嫁，不娶小亲我不结婚。
0: 邻居没什么破口方言，风雨乱纷纷，人家把你当戏唱，你张着耳朵不去听，宁可三辈子打光棍也不给。

0: 你偏不能。
1: 好，愿养你又养我，反正我不养。
0: 啊，你真说不养？
1: 我不养。
0: 啊，我把你眼活打了，你吃白眼了就想回来了。
2: 你不想过了？孩子刚回来，你连一句好话你都没有。
0: 孩子，都叫你这老东西给他惯坏了。
2: 我养了孩子，我就是要管。
0: 好好，你管。
3: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来共同欣赏的是由柳兰芳、姚铃声、卢兰香领衔主演的经典豫剧现代戏《小二黑结婚》，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说是说谎，他可不愿意，他想跟二黑一块走，还不叫我让带路。想了没？有我在家活一天呐，你就

0: 又来了。
1: 你是谁呀？
0: 哎呀，我是你脱下的大美人，快开门吧。

0: 回那个吴家这门亲事啊，总算是说妥了。这不，彩礼我也给你送来了。哎，小庆答应了没有啊？
1: 哎呀，他送大事。

0: 简历边了是臭子段子一山两子，这不还有这350块闲大洋，都是你的
1: 娘要钱不要钱。县长，你送到身上可是等了你好久好久了。
0: 是啊是啊，我都等你了老半天了
2: 呀。送到身上，
1: 哎，县长县长，你送到身上帮你给吴家光荣那么亲事啊就算定下了，这不才一笔

0: 娘一句话，答应了吧啊！
1: 娘，你要真心为我好，我有一句话，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
0: 咦，亲哪，只要你答应，娘还能不听了？说吧去。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先彩礼收，你尽管要，只要大婶跑一走，不管啥事能办到。你说吧，
1: 你那好心呐，我早知道了。娘，常听人说，不图庄子，不图地，但图一个好女婿。娘啊，你愿图庄子地，还要图个好女婿吗？
0: 有了庄子地，才有好福气。你找个木庄子墓地的穷光蛋，

你看看这孩子，那你是靠着墙根儿喝西北风长大的吗？人家喂一口小猪长大了还能吃块肉的呀，这人娘把你养活这么大了，你就一拍屁股走

游刃

0: 你给我开开！
1: 你给我开开！
0: 谁去？
1: 慢着，你那小黑崽子儿，把俺那闺女都给勾引坏了。那外边说短道长了，你就没听见？啊，你耳朵塞的漏了？
0: 你

0: 生活的闺女你还不知道是啥？好男不给女斗，好鸡不给狗斗，我没工夫跟你说。
1: 你给我站住！二狗命，我跟你说，你就是掏万两黄金也白想劝小气。
0: 哼，你还当是什么好东西啊？你就是一个钱不要，白送到我门上，我门都不让他进。
1: 你俺闺女没人要，当尼姑你也白想。
0: 我孩子当和尚打三辈子光棍，也不给你女家去接亲。
1: 啊呸！
0: 呸
1: 呸
0: 呸！
1: 呸
2: 哥，呸哥，站下来。
3: 眼看天就一更多，叽叽哇哇吵什么？哎，
2: 吵什么？
3: 有什么养奸事不能等到明天说呀？
2: 明天说。
0: 我跟你说，
3: 主任，一个一个说。
1: 主任呢？俺这事儿你可得敢管管了。俺小琴原来是家门不出，是院门不踩呀。他的小黑崽子一见俺小琴都说：“哎，那自由了，对象了，勾了俺小琴也不服娘管了。”这不，我给他说了门亲事，我说是说我，他也不愿意呀。啊啊啊！哎，主任呐，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0: 主任，他还怨我，要不是他闺女勾搭俺二黑，俺二黑也不能不要童养媳妇。哼，现在也不知道跑出去到哪去了，还怨我。
2: 哎，二坤明，你家二黑也太不像话了。
3: 小戴哥，像你家二黑这样男女混杂，咱村是祖宗三代也没出过二黑这号活啊。
2: 你家二黑把你家三代人的脸都丢尽了。
3: 小戴哥，人家都称你是二狗命，你算不出来还能看不出来？
1: 二狗命，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别把俺家给占脏了。
0: 哼，我要不是来找二黑，你拿八抬轿请我，我都不来。
1: 我也没拿缰绳去牵你，我也没拿缰绳去
3: 算了吧。姓常不管教，叫他在外边招风，现在出老沉你坐骑了，等住吧，他还能不回来，还能扎翅膀飞了，行吗？
2: 哥
3: 走。
2: 哎，
3: 走。
2: 哥，
3: 这可是个好机会呀。
2: 是啊，上回咱跟村长说他还不信嘞，他还说捉贼要脏，捉奸要爽嘞。哥，那这回咋办呢？
3: 趁村长不在家，咱把他俩抓起来，开个群众大会，好好的治治他们。
2: 对，
3: 阎王四儿三更死，
2: 不叫他小子到天明，
3: 真凭实据抓到手，
2: 叫他有脸难。
3: 南疆人。
4: 对，南疆人。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共同分享长寿指导。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非常高兴再次和广大新老朋友共同走入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音。咱们这档栏目开播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科学实用的养生保健和防病治病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伙呀掌握身心健康的方法。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们不仅仅要身体健康，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这才是真正的健康。毕竟呀，现在随着人们养生观念的越来越强，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甚至包括一些年轻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预防胜于治疗。再好的刀伤药养都不如不拉口子呀。拿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现在站着不养生，未来只能跪着求医生。话虽然有点俗，但是我觉得呀，这个话讲得太对了。因为人生短短数十年，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固定资产。老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当一个人生病了，往往才能够体会到我刚刚讲的这番道理。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呀，我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我们卫氏药堂的历史，还有发生在我们家的重大变故，以及最后师兄的背叛和父亲的心灰意冷。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啊，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过得非常的艰苦。好在那个时候也有不少父亲当初救治过的乡亲们帮我们度过了最难的那段日子。我记得有一天下起了大雨，我们在码头呀没有接到活，我和父亲母亲就在家里糊火柴盒，糊100个，那会儿才能够挣到1毛钱呀。就是这个活呀，还是邻居的赵大叔好不容易帮我们联系到的。我们一家三口人一边干活一边聊天，父亲说呀，这几个月家里头攒了点肉票，一会儿呢拿上肉票去买上3两肉，咱们晚上呀包饺子。当时一听要吃饺子，可把我给高兴坏了，手底下的活干的也就更快了。就在这个时候呀，忽然门口有人喊我的父亲去接电话。那个时候谁家都没有电话，也就是镇上的供销社还有几个机关单位有那么1-2部电话。喊我父亲接电话的人呀，正是供销社的李阿姨。一看李阿姨来了，我的父亲高兴地说，哎呦，说曹操曹操就到，正好手里头攒了点肉票，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家换上3两肉，都快大半年没见肉味了，今天呀给小英子包顿饺子，回头呢给你家也送过去办办。李阿姨当时说，有啊，你有肉票我就能给你对付上3两肉。我来呀，就是因为有人

给你打电话，你快点儿，先去接电话。这个电话呢，好像还是从国外给你打过来的。父亲当时就愣了，谁会给他从国外打电话呢？想了半天也没有想起来。李阿姨啊，又催了，电话还没有撂，等着呢。我的父亲呢，赶紧搓搓手，手都没有洗，就跟着李阿姨出去了。大概过了有半个小时左右，我父亲才回来，一进家门就用一种很怪异的眼光看着我。我当时被父亲看得直发毛啊，就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父亲呢，却收回了眼神，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讲。可是从那天开始，我发现我的父亲接二连三地去供销社接了好几次的电话，最后一次接电话回来，父亲呢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一个下午，直到母亲让我喊他吃饭的时候才出来。饭桌上父亲一直没有动筷子，吓得我也不敢吃。过了好一会儿，父亲跟我说："海英呀，你的师兄来电话了。"我听了之后，当时是大吃一惊呀！那个比我大11岁，在我们家生活了将近20年的大哥哥，父亲呢待他如亲生儿子一般。可就在几年前，当父亲把我们魏氏药堂组方的参葛制金方传给他之后，没有多长时间，他就一声不吭地走了。去德国找他的亲生父亲追求荣华富贵去了。正是因为他的背叛，才让我的父亲呀彻底寒了心，最终把医馆都给关闭了，而且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行过医，给人看过病，更是不让我碰医术、学医术。因为他父亲那么坚强的一个人，当时该有多么的心灰意冷，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呀？要知道，我的父亲一生啊，都奉献给了医学，行医就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放弃了行医，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更是彻底的封锁了自己的内心啊。想着那个比我大11岁的师兄魏有朋。我当时也是陷入了深深的回忆。我还记得小的时候，他总是背着我玩儿。如果有人欺负我了，他还替我出头打架。可结果呢，却挨了父亲的鞭子。就这么好的一个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怎么能说走就走呢？而且这么多年来，一点消息都没有。一想起这些呀，我的心情也是相当的复杂。父亲然后跟我讲。你师兄呢，在德国已经给你找好了学校，他在那边呀安排好了一切，希望你去德国上学。我呢也是再三的考虑，你还是去学习吧，等将来有了本事，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就这样，我带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在父亲和师兄的安排之下，我居然踏上了前往异国他乡的旅程。除了对于德国这个陌生的国家有好奇之外，我更加好奇的是，我的这个师兄在电话里究竟跟我的父亲说了什么，让一向倔强的父亲居然能够原谅他，并且还同意让我去德国去找他。那一年呀，我14岁，我的感觉就跟梦游仙境一样，完全不知道大洋彼岸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等我懵懵懂懂下了飞机，人群当中呀，有一个牌子举得特别高，上面呢用中文写着我的名字魏海英。我顺着牌子仔细地往下看，师兄呢在人群当中焦急地朝我挥手，看到我出来，他赶忙挤出人群接过我的行李。这个时候呢，我忍不住地打量着多年未见的师兄，我发现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过去呀，他总是理着平头，穿着朴素的中山服。现在的师兄呀，不是这个样子了，不光头发留得比过去长了很多，常年不变的中山服也变成了洋气的 T 恤衫，下面呢穿着一条蓝色的牛仔裤，脚上还穿着一双锃亮的皮鞋，浑身就是当时最时髦、最流行的打扮。我的师兄呢，
摸得我

的头说，海英呀，好几年没见，你看你都长得这么高，以前的个头呢只到我的胳膊肘，现在呢和我就差半头高了。我看到师兄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他一边说呀，一边提着行李往外走，我还是像从前他的小跟班一样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到了外面，师兄走到了一辆轿车的旁边，并且拿出了钥匙，打开了后备箱，把我的行李啊放了进去，然后呢又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看我一直发愣，然后就喊过来呀，赶快上车。而我当时呀更懵了，我就问我的师兄，我说这汽车，师兄笑了，一边拉着我上车，一边说车当然是我的了。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跟着师兄到了他的住处，仿佛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我惊讶的简直是一浪高于一浪。师兄的车呀停在了一栋别墅的前面，一名穿着西装戴着白色手套的管家早就等在了门口。我师兄朝他点点头，然后呢就开进了别墅的大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里面停的可不止一辆车，虽说我都叫不上名字，但款式一看呀就知道不便宜，跟国内的那些小轿车呀根本就不一样。我甚至还看到了敞篷车，那可是我头一次见呀。进了别墅之后，我更是像做梦一样的环顾四周，有两个保姆亲切地询问我需要喝点咖啡还是要喝红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师兄家呀就有大彩电、冰箱、现代化的家具电器，还有宽敞的沙发、精美的地毯。我像是灰姑娘进了皇宫一样，一边呢目不转睛地看，一边呢用满是问号的眼神看着我的师兄。师兄呢让保姆给我端来了准备好的饭菜，我一看都是我以前爱吃的菜，没有想到师兄现在还记得。吃完饭之后呀，师兄就带我到休息的房间，嘱咐我奔波了一天最好呀早点休息。这个时候呢，我一把拉住了师兄，我问他，我说师兄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呀不跟我说明白，我能睡得着吗？师兄呢想了一想跟我讲，海英呀，你也长大了，有些事情呢确实是不能够瞒你了，本来呢是想等你休息好了就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你，如果你要是现在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接下来师兄呀就跟我讲述了他离开家之后这些年发生的事情。原来师兄的生父到了德国之后，生意呢越做越大，他呢开始托人在国内寻找师兄的生母，历经了很大的波折才找到了师兄的生母，最后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一个儿子。他的生父呢动用了很多的关系，花费重金才联系到他，并提出让他来德国一家人呀团聚。接到电话之后的师兄当然就回绝了生父的要求，说什么也不去德国。接下来的事情呀大家也都知道了，父亲当然是感觉到特别的欣慰，因此决定把我们卫氏药堂的镇堂之宝深格制金方的炮制手法传给师兄，希望他以后能够撑得起卫氏药堂。师兄告诉我，他跟随父亲这么多年来，对于中医的方剂、药材、药性那都是非常的熟悉了，可是当父亲亲手把深格制金方的方子交给师兄的时候，他整个人呀都震惊了。深格制金方的方剂是由羚羊角、隔芥、海马、鹿茸、冬虫夏草、地龙、人参等等12味珍稀的药材所组成的，而且每一味药材都是天生地养的极品药材。在看到我父亲手记上记录的药材的产地，他当时才明白为什么很多其他医生治不了的病，老百姓认为的疑难杂症，甚至人们认为呀治都治不好的病，只要用上了深格制金方效果都会那么好，一点都不愧对于镇店之宝这样的一个名头。先说羚羊角，那我一提到羚羊角，我相信

请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并不陌生，对吧？市面上常见的羚羊角呀，都是黄羊角或者是长尾黄羊角，最珍贵稀有的则是赛迦羚羊角，而深葛至今方当中的羚羊角必须是最珍贵稀有的，也是药效最强的赛迦羚羊角。羚羊角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形状又尖又长又硬，就像是一把尖刺一样，可以通一切瘀，破一切瘀。所以呢，通天眼是它另外的一个别称。所以呢，它能够轻松地破除我们体内的各种淤堵、血栓、斑块。那说到这儿呀，让我不得不想起《西游记》当中的一个情节。一说到西游记，大家都特别的熟悉，是吧？我们都看过。那么其中呢，里面有一个片段，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啊。说唐僧师徒呀，被黄眉大王骗进了小雷音寺。黄眉大王活捉了唐僧，然后又把孙悟空扣在了一个金钵里。孙悟空呀，使出了浑身解数，可是怎么也出不来。大家伙看过这一段都应该知道，当时孙悟空呀把这个金箍棒给他变长的，目的呢是想戳破这个金箔，可是金箔也跟着变长，金箍棒变大的时候金箔也会变大。后来没有办法，孙悟空呢又用火烧，火烧不行的又用毫毛变成了梅花锥。但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个金箔呢是严丝合缝，孙悟空呢怎么也出不来，大家还记得吧？而外面的猪八戒和沙僧呢也在不停地想法子，猪八戒呢用他的九齿钉耙来砸，沙僧呢则用他的降魔杖去敲，敲一下一个火星子一点用都没有。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请救兵。大家知道孙悟空当时被称作是齐天大圣，没事的时候呀就和别的神仙吹牛聊天，他这个人缘呀特别的好，一听说孙悟空有难了，很多的神仙呀都愿意帮他。第一批救兵呀就是五方揭谛，他们呢是佛家的五方守护大力神，分别是金头揭谛、银头揭谛、波罗僧揭谛还有摩诃揭谛。这号称力大无穷的五方大力神也是费尽了全力，可结果呢，金箔也是纹丝不动。后来没有办法，又请来了28星宿，可是人多不一定就能够解决问题啊，还是抬不动这个金箔呀。那这个时候28星宿当中有一个亢金龙，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他的龙角在金箔的缝隙上钻了一个洞，然后呢让孙悟空在亢金龙的龙角上再钻一个眼，变小了之后再出来。大家一听，哎呀，这个办法太好了。后来呢所有人齐心协力，把这个功力啊都加在了亢金龙的身上。亢金龙一鼓作气，扑的一声就在金箔上钻了一个洞。这样的话孙悟空才跑了出来呀，大家都想起来了吧。那大家来看一下啊，面对金箔，孙悟空72变，金箍棒不管用，猪八戒的九齿钉耙不行，沙僧的降魔杖也不行，大力神还不行，28星宿也不管用，唯有亢金龙的龙角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了一个点，才勉强的在金箔上钻了一个眼，让孙悟空呀逃了出来。那我的师兄学医的他知道，一旦我们的人体啊形成了淤堵，形成了血栓，那这个淤堵和血栓呀真的是坚硬无比，你用石头都不见得能够敲得烂，根本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清除的。而羚羊角呢却可以，羚羊角又尖又硬，集羚羊全身的精华为一体，更是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这样呢才可以把体内的淤堵血栓彻底的进行清除。羚羊角为什么叫通天眼呀？就是把天都能够通出一个洞来，可想而知它通淤破淤化瘀的能力是多么的强大。
而

而深葛至今方当中的羚羊角，它不但呀是珍贵的赛家羚羊角，而且呀还必须是吃药长大的赛家羚羊的角。吃什么药？我来和朋友们讲一下。吃的是红花，吃的是三七。红花散瘀活血，而三七呢能够通瘀活血，行血还可以养血。大家想象一下啊，本来就有很强的通瘀破瘀化瘀能力的赛家羚羊角，再用散瘀通瘀的红花和三七来喂养它，那最终这样的羚羊角它的功效之大，那是其他任何药物都无法比拟的。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西医都认为呀，当我们的身体一旦发生了淤堵，比如说堵在了动脉，堵在了静脉，或者是大的血管、小的血管，甚至是微循环的部位，也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血络，我们经常讲打通经络，打通经络。其实这个经络呢，它有两层含义，经是指的一些大的血脉，而这个络呢是指的非常细小的血脉或者是血管。因此我们中医啊有一句名言叫做久病入络。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呀得病的时间很长的情况之下，那么身体里面不仅仅是一些大的血脉血管不通了，甚至呢很微小的血管都已经发生了瘀阻不通，甚至呢还会形成血栓斑块。那一旦我们的身体发生了淤堵，那么通常呢都会患有多年的慢性的甚至是难以治疗的疾病，比方说啊，像各种各样疼痛性的疾病，偏头疼啊，神经性的头痛啊，肋间神经痛，还有各种各样的骨关节疼痛性疾病，颈腰膝关节的疼痛，类风湿性关节炎所引起来的疼痛，这些在中医的角度来讲都是淤堵所导致的。另外呢，像脑中风引起来的后遗症，胳膊跨栏啊，脚画圈啊，瘫痪，生活不能够自理，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并发症，眼底的并发症，肾功能的不全，末梢神经炎，糖尿病足坏疽，甚至像出现的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些问题呀无不和淤堵和不通有关系。然而呢，一般的活血化瘀的药，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什么丹参、当归、川芎，根本就不管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中医认为呀，此时一定要用猛药。这个猛呢，就是指的药劲儿一定要强大，而药劲儿强大，最好的就是中药当中的动物性的药材。动物性药材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药劲儿啊十分强大，而且可以往很细小的络脉，也就是微循环里面去钻去拱。就如同我刚才给大家讲的啊，《西游记》里面的亢金龙一样，把困住孙悟空的这个金箔都能够给它钻开一个洞，而其他的方法，其他的大仙呢，那都是无能为力呀。另外呢，动物性的药材呀，它和我们的人体有非常强的亲和力。人是有血有肉的高级动物，而动物性药材呢，也是有血有肉。所以这个动物性药材它所体现的这种亲和力呢，就是可以穿透我们身体的一些屏障，其他的药物穿透不了，但是动物性的药材可以，这样的话就可以直达病灶。那像赛家羚羊角包括地龙，它们就是动物性的药材，它们的通瘀破瘀化瘀的能力是其他的药物无法比拟的。而且我的父亲呀还告诉师兄，给赛家羚羊喂养的红花三七也不是普通的红花三七，而是由地龙的尸体作为肥料长大的红花和三七。说到地龙，大家也是比较了解，我们也把它叫做蚯蚓。这个地龙本身呢就具有非常强大的通络的效果，而这个效果呢源于它的生活习性。大家伙都知道蚯蚓最擅长的是什么呀？钻地呀。
无论是多结实的土地，只要有地笼的地方都会变得特别。

的松软，它可以在坚硬的土地里随意的穿行。将它入药之后，不但呢能够帮助我们破除体内的淤堵血栓的问题，还可以让这些坚硬的斑块变得松软了，然后随着我们的身体代谢，轻松的就可以排出体外。所以参葛治心方当中所选用的红花和三七，必须呢要周围投放几万条的地垄，一方面来给红花三七松土，让它们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地垄死后，它的尸体啊将会成为最肥的肥料，来供应红花和三七的生长。那只有这样的红花和三七喂养出来的赛加羚羊的脚，才能够使它的通瘀破瘀化瘀的这个能力达到了极致。那说到地垄，它还有另外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具有极强的修复能力。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啊，假如把这个蚯蚓地垄啊给它切成了几段，是不是用不了多久，每一段蚯蚓都能够自成一体，每一段蚯蚓呀又能够长出来新的，像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包括新的皮肤、血管、头尾。为什么？这就源于它的强大修复能力。那地垄呢也是参葛治金方当中的动物药材之一，因此呢参葛治金方在通瘀破瘀之后，对于受损的组织器官还具有非常好的修复的能力。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患者由于脑中风啊、心梗呀，或者是在做手术之后形成了严重的创伤，那么用上参葛治金方之后，对于迅速消除中风后遗症、恢复脑功能、心功能、肢体的功能以及创伤的愈合，也都可以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不仅如此啊，参葛治金方选用的葛芥是广西深山当中才有的野生的黑点葛芥，这种葛芥呀每平方公里只有十对左右。大家来看啊，不是每平方米，是每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范围之内，只有十对左右的葛芥生存。而且别忘了，这是在深山当中呀，所以极其的稀少。你如果运气好的话，一天呢能够看到一对，那都是相当不错了。那这个葛芥呀同样具有强大的再生的作用，我想我不用多讲，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葛芥它是属于壁虎的一种啊。大家小的时候都应该学过一篇课文，叫小壁虎找尾巴，对吧？小壁虎的尾巴不小心断了啊，到处去借尾巴呀，找尾巴呀，那最后呢却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它的尾巴自己回来了。原来呢是尾巴重新长了出来。那孩子们在阅读的时候会感觉到非常的新奇。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葛芥的这种强大的自身再造能力运用到我们的人体的话，将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多大的益处，或者说是多大的生机呢？这个呀不着急，我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那朋友们啊，尤其是被各种老慢病困扰的这些老病号们，咱们一定要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肯定会给您的健康方面带来极其大的帮助。参葛治金方当中的人参用的是20年以上的东北宁夏参，这个人参的大名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们在学习中药的时候都要背啊，这个汤头歌呀啊，包括这个药性歌呀啊。人参中医怎么讲？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营养胃。大家有所不知呀，如果我们能够用上道地的生长时间在20年以上的人参，那在我们服用之后呀，是可以起到抗疲劳、抗休克、促进学习记忆的作用。那对于防范像现在老年人常发生的什么脑萎缩、老年痴呆症，都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并且呢还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器官和系统的功能。
那深葛至

方当中的人参，由于采用的是20年以上的东北零下参，所以它的药理活性会因为机体功能状态的不同而呈现双向调节的作用。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比方说高血压的人，当你用上参葛制经方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血压呀逐步下降，然后降到正常范围。那血压低的人能不能够用呀？完全可以。用上之后呢，血压可以上升，上升到正常的范围。另外呢，像心动过速的人，用上参葛制经方，这个心率呢可以降到正常，而心率慢的人，心跳呢也可以逐步的恢复正常。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起到双向调节的作用，也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啊能够达到一种平衡或者说平和的状态。那说到这儿，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祖国传统的医学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把它叫做中医呢？好多人会说，哎呀，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嘛，所以把它叫做中医。那如果你是这样回答的，我只能说你只回答对了一部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叫中庸之道。这个中庸之道呀，其实不是大家想象的不求上进，而是要做到适度、适合、刚刚好，这样的话才是最好的。其实这也是最难达到的境界。你就拿高血压、低血压，一个是太高，一个是太低，就不是好的状态，就是疾病的状态。包括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是吧？一个快，一个慢，那就不是刚刚好的状态。而参葛制经方，六味动物药材、六味植物药材，通过这样的配伍，让我们身体的气血、阴阳、脏腑、内外都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我们的身体啊，才会真正的处于最佳的状态。就像我经常跟大家伙讲到的啊，我们就可以做到少生病、不生病、颐养天年。这也是参葛制经方它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参葛制经方当中的鹿茸选用的是长白山带鹿茸血的正宗的二杠花的鹿茸，而海马呢也必须是稀有的三斑海马，虫草更是选用的西藏的藏虫草。不仅如此呀，中医治病还特别强调，无论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药来进行治疗疾病，千万不能伤了我们的脾胃。为什么？一旦伤了脾胃，气血来源就没有保障，而气乃生命之根，血乃生命之源，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一旦伤了你的脾胃，中医讲啊，就会出现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也就是说，一旦伤了你的脾胃，好多疾病都会接踵而来。比如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老伙伴们啊，你患有慢性疾病了，那没办法，就得吃药。可是你吃药呢，不是说吃3天、5天、10天、8天，而是要长年累月的吃药。那么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会越来越感觉到，哎呀，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甚至呢还会出现什么胃酸呀、胃胀呀、打嗝呀、恶心呀、呕吐呀等等这些情况。那这说明什么呀？你的脾胃已经发生了损伤，那按照现代医学的讲法呀，那就是出现了药源性的胃炎。你说一个人连吃饭都非常的困难，甚至吃饭成了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何谈有高质量的生活？怎么才能够治疗好你身体上的疾病呢？而你吃的药又能够吸收有多少呢？大家说对不对呀？那参葛制经方它不仅仅是用到了珍稀名贵的动物药材，像羚羊角、海马、地龙、蛤蚧、冬虫夏草，另外呢在这个方子当中呢还有一个让所有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安心放心服用的药物，那就是加入了具有行气调中和胃行脾功效的砂仁儿。说到这个砂仁啊，我得夸夸他啊。

0: 它的药性呢非常的温和，它温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砂仁不仅仅可以健脾养胃，而且还能够止痛安胎，就是说呀，连孕妇都可以吃的一味药。大家伙都知道啊，孕妇是极为特殊的人群呀，这个用药得慎之又慎，一旦要是用不对了，对于孕妇本人和胎儿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而参葛炙金方里面加入了砂仁，一方面呢是需要它来保护我们用药人的胃肠，因为砂仁呢可以化湿行气，能够健脾和胃，而且能够增进食欲，关键是它非常的安全无毒。安全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对于孕妇如果出现了像食欲缺乏呀、恶心呀、反酸呀，或者是胸腹胀痛呀，可以用，没有问题。孕妇用了之后都可以起到一个安胎和胃的作用。这也就是凡是重病、慢病、一体多病，甚至是患有疑难杂症的患者，当你用上参葛炙金方，可以说呀，吃了之后不仅不会出现胃肠的不舒服的感觉，反而胃不疼了，哎，有胃口了，过去的胃酸、胃胀、打嗝、反酸这些情况呀都可以消失。因此呢，参葛炙金方能够传承几百年，和它强大的药效以及精妙的配伍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姻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壶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1: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1: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1: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魏老师为大家讲解。
0: 当师兄看完参葛炙金方组方之后，按他的话来讲，当时呀就差点惊掉下巴。这还仅仅是组方，而炮制的工艺呀更是相当的复杂。每一味药材的选材、碾磨、过筛、蒸煮、焙干、调配，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并且呢要在特定的时辰进行炮制，经过39道工序，才能够制成同时具备6种名贵药物、6种植物药材的一方大药。等师兄彻底看完了参葛炙金方的配方和炮制工艺之后，他把我父亲的手迹放在了祠堂上，恭恭敬敬地跪下磕了3个头。参葛炙金方呀，不愧为魏氏药堂传承了11代的镇堂之宝，真的是名不虚传。难怪用过他的人没有一个病情不见好转的，用过他的人没有一个救不回来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才遭到了当时很多坏人的窥视，认为药材这么好这么贵，效果这么好的药，那就应该供给领导来进行服用啊，而不是以廉价的价格以免费来送给穷苦之人。

师兄告诉我呀，当他得知升格至金方的配伍和炮制之后，他再也平静不下来了。因为炮制如此繁杂，药材呢又如此精益求精，升格至金方对于治疗当时闹事中年人母亲的真心痛，绝对是有必然的效果，更不会出现病情加重的情况。可是那位老人的病情到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药方不管用吗？那段时间呀，我的师兄都在痛苦的思索，他心里啊很明白，如果这件事情不能够澄清的话，那对于我父亲一辈子来讲都是解不开的心结。但是呢，以他当时的医术水平和社会关系，又无法找到证据，更没有能力来帮我父亲还原真相。所以呢，他虽然得到了我们卫氏药堂的传承，但是在那段时间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师兄从配制药方的正屋出来，不但没有任何高兴的样子，反而愁眉苦脸，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随后的一个月，师兄远在德国的生父不断地给他打来电话，没有一点要放弃的意思。师兄对于生父承诺的金钱呀和富有的生活毫不动心，唯独有一句话在他的心头一颤。因为他生父通过当地的警察知道了卫氏药堂当前的困境，在他的调查之下得知那些人呀是来药堂闹事的，而且是受人指使的。所以呢，他提出了一个让师兄无法拒绝的条件，那就是如果师兄能够跟随他去德国，那么他将会出面来解决这些人对卫氏药堂恶意的骚扰。匹夫无罪，怀璧有罪。卫氏药堂镇堂之宝升格至金方的存在，影响了当地很多人的利益，更被无数人呀眼红惦记。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折磨和思考，最后师兄决定答应生父，让他呢解决卫氏药堂的困境，自己呢则赶赴德国。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师兄一走，我们卫氏药堂闹事的人却突然了无声息的原因。师兄呀原本以为解决了卫氏药堂当时的困境就是帮助师父最好的方式。生性内向的师兄心里非常的明白，如果在这个时候告诉了父亲真相，我的父亲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离开。但是他哪里知道，正是因为他突然的离去，让我的父亲呀彻底寒了心，从此关闭了医馆，世上再无卫氏药堂。虽然现在我也能够理解师兄他想尽办法来帮助当时的父亲恢复药堂的清誉，更不想让父亲呀背负一辈子的冤屈，只是他当时选择的这种方式呀有些太极端了，更没有向父亲进行解释。亲人之间最大的伤害也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的人无论外界有任何的攻击刁难伤害，都不足以击垮自身，因为人对于外界是有天生的心理防备的能力。但是哪怕再坚强的人也经受不住亲人的背叛，因为视为亲人的时候就放下了所有的心理防线，毫无保留地把软肋暴露给了对方。这种被亲人背叛带来的伤害比任何一种伤害更让人难以接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父亲一下子就垮掉了的重要原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逐渐地适应了德国的生活。其实在德国呀并不像大家平时想象的那个样子，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德国已经是一个发展比较好的国家了。虽然和国内学校相比，德国的教育比较人性化，但事实上呢是更加的严谨，他们更加注重素质教育和个性的培养。德国不同于国内高考一次性考试，而是你每一次的日常考试的成绩以及在学校的表现都会录入名校的考核系统。严格意义上来讲，这里的名校录取啊其实比国内更加的严苛，并且呢即便是你上了好的学校，在规定的学习时间之内没有修完相应的学分，那么对不起，学校呢也不会让你毕业。我和其他的同学相比，本身这个底子呀就弱，

因为小学还差一年没有读完，所以呢，我更没有松懈的资本。我来的任务呀，就是要好好的学习，所以呢，我下的功夫要比别人多很多倍。时间过得非常快，那个时候的德国和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不一样的。在德国，没有初中和高中的区分，小学上四年，中学呢要上7到8年，然后呢直接进入大学。我凭借着常人没有的毅力，修完了全部的学业，并且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当时我的师兄问我说，要不要跟父亲打个电话啊，商量一下呢。大家伙也知道啊，其实我选择学医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呀，是因为自幼出身于药堂之中，这个骨子里面呢就流淌着中医的血脉。现在呢有更好的机会去了解世界医学，所以呢我不敢有任何的懈怠。通过我的努力，我的学习成绩在全校都是遥遥领先，而且我多次参与到学校进行的科学调查研究项目。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的勤奋和我的努力让院内很多的医学专家注意到了我。约翰·沃克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呢是英国的生物化学博士，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进行的一次大型的医学调查当中，我交出了最优秀的数据整理报告，让约翰教授呀对我是刮目相看。他呢也了解到我是来自中国的中医世家，然后呢更是邀请我参加了他的实验室的研究课题，细胞自愈医学。那什么是自愈呢？魏老师相信大家应该并不陌生，那就是通过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我痊愈、康复疾病的医学。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了解一些，这呢是全球医学界都在寻找的终极的目标，激活我们人体细胞代谢、分裂、修复、再生的能力，从而呢从根源上来彻底的解决疾病，恢复健康。正是目前医学界治疗所有疾病最前沿的方法。细胞自愈医学呀，它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涉及到了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各个器官，甚至包括我们的循环系统、应激系统、免疫系统、骨髓造血干细胞的机能等等，都和细胞自愈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我研究跟踪的患者当中，当时呢有一个13岁的德国小男孩，他得的是白血症。大家知道啊，这个疾病来的会非常的突然，而且是相当的严重。那就在医生配型成功，准备啊给他实施骨髓移植手术的时候，却发现他呢奇迹般的自愈了。而在一个月之前，主治医生还认为如果这个男孩子不接受骨髓移植手术，将活不过3个月。而医生惊喜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男孩的家人，并且建议他们呀之后要定期的复查。几个月之后，男孩的身体啊战胜了疾病，彻底的康复了。那由此可见，我们人体的自愈能力它是非常强大的，甚至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另外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生活当中常见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感冒了、发烧了、生病了，那么我们人体出现发热发烧，这说明什么？我们人体的某些地方呀它出现了炎症。那大家说发烧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有些朋友说坏事啊，烧得我头晕头昏的，是吧，迷迷糊糊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其实发热发烧它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你发烧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你的自愈系统在为你医治自己身体上的病症，它在做一种有益的调节。

0: 那么在这个调节的过程当中，你身体自身的比如说是白细胞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够抵御病毒病菌的吞噬细胞，在加大力量帮你吞噬这些病毒细菌外来的入侵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呀，就好像打仗一样，敌我之间呢会发生冲突。那么在发生冲突的过程当中，你会出现什么呢？对了，就是发烧发热。那么等到这个烧它自然的退下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疾病怎么了，也会逐步的好了起来。其实谈到这个自愈力的调节呀，它包纳了整个人体，它的复杂和精密的程度是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所不能够比拟的。那我们要读懂身体的语言，不去阻止干扰和破坏身体的正常的行为，就可以充分的利用我们人体自身的这种自愈力来防病健身，甚至呢是可以彻底治疗疾病的。但是我们目前很多的行为啊，不是在调动自己的自愈力，而是在帮倒忙。什么意思呀？当今社会大家有没有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习惯一旦生病之后那就吃药，通过各种的药物来刺激自己的身体。比方说有便秘了，好几天不排便非常的痛苦，怎么办？那就去吃泻药。比如说头疼，疼得自己呀不能够正常的工作，那就去吃止痛片。发炎了呢，吃消炎药。其实呀，这样的做法不但对于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好处，反而它会破坏和遏制你的身体的自愈系统。结果呢，随着年龄的增加，你会发现打针吃药几乎已经是没有什么作用了，接下来怎么办呀？必须得输液打点滴。而且一旦感冒了之后，别说是一个星期，十天半个月都不好呀。这个在我们小孩子身上呀是经常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子感冒了发烧了，家长呢特别的着急，赶快给送到医院。一送到医院，一测体温39度40度啊，医生呢也怕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就会用一些消炎药、抗病毒的药、清热解毒的药。是这个体温下来了，是孩子呢看上去机灵了一些，但是呢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孩子怎么了，又出现了相同的问题。这就是身体的免疫力越来越差，人体的自愈系统越来越弱所导致的结果。那么到底该如何提升我们人体的自愈力呢？约翰教授告诉我，答案就是增强细胞的再生能力。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注意到没有，比方说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大多数的老伙伴们都会无缘无故的，哎呀，感觉到自己浑身没劲儿，胳膊腿呀越来越使不上劲儿了。原计划今天一大早起来出去呢去菜市场买菜锻炼锻炼身体，但是呢刚刚把衣服穿在身上，刚刚把鞋子穿好了，不想动了。为什么呀？身上乏，软的没劲儿，先躺一躺再说吧。有没有这种情况？太多了。有句话这么讲啊，说人呀越老越懒。其实我告诉大家啊，并不是你懒了，而是我们身体的细胞它的再生能力啊越来越不足了。包括组成像骨骼呀肌肉的细胞缺少了再生的能力，新陈代谢和分裂的速度也越来越低，越来越慢了。所以呢，我们人年龄大了之后就会出现皮肤的松弛、肌肉的松弛、头发的脱落、牙齿的脱落，而且包括你的胳膊呀、腿啊越来越细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有一些人的身高啊，年轻的时候也不低，大高个儿，1米75、1米80，可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哎，有一天去检查身体来量一下身高，怎么这个身高没有过去高了呢？至少要下降2到5个厘米。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 会降低5到10个厘米。这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常讲的一句话，越老越缩了，越老越抽巴了。为什么呀？其实真正的原因呀，就是体内的细胞再生力越来越弱，使得细胞每一次分裂不完整所导致的。那随着我们人的衰老，细胞的再生能力大家可想而知，那肯定是越来越弱了。那紧跟着呢，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呀更会越来越差。另外，细胞再生的能力啊还和我们寿命的长短是密切相关的。当我们人体中细胞的代谢、分裂、再生能力越强，那人活的寿命就会越长越久。所以啊，它不只是导致咱们外表年轻衰老的原因，同时它还会决定一个人是否健康和长寿。约翰教授告诉我，如果人类70岁还能够保持30-40岁的细胞活力、新陈代谢和再生能力，那么即使我们活到了70岁，我们的身体啊，照样还能够保持在30-40岁的最佳状态。换句话来讲，如果人类的细胞能够永远保持旺盛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和再生的能力，那么人呀，可能永远都不会老，也不会病，更不会死。这就是细胞自愈医学。约翰教授的话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启发。我以前学的是中医整体宏观医学，现在呢，却让我认识到了细胞学和生命学的神奇。从那之后，在我导师约翰教授的引导之下，我开始了长达9年的细胞自愈医学的研究。然而9年后的一天，当我还沉浸在细胞自愈医学的研究中时，突如其来的一个惊天噩耗却几乎让我彻底崩溃。因为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我的父亲再次倒下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这样，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频道，我继续和大家聊一聊细胞自愈医学，聊一聊深格治金方。那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华夏医魂就要结束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壶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3: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 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

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2: 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3: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2: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1: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4: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3: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5: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3: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5: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6: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7: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8: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9: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5: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

0: 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0: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2: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0: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3: 周口港目前已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4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4: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5: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6: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7: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4: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5: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0: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7: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8: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9: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10: 106.6，大手拉小手。
9: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1: 每天一点小进步。
4: 穿针心理。今天我们来学学穿针心理。心理学家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在给小小的一个缝衣针穿线的时候，你越是全心关注的努力，线越不容易穿入。在科学界，这种现象被称为目的颤抖，也叫穿针心理。我们举一个例子哈，瓦伦达是美国著名的钢索表演艺术家，他技艺精湛，从来没有出过事故。那73岁那年呢，他为了给自己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他决定在2座20层楼高的大厦之间表演走钢丝。瓦伦达知道这一次上场的重要性，全场都是美国知名的人物。那这一次成功不仅仅

0: 将奠定自己在演技界的地位，还会给演技团带来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利益。因而他从前一天就开始在心里琢磨了无数次。演出开始了，这一次他没有用保险绳，因为许多年以来他从来没有出现过错误啊，他有100%的把握不会出错。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他刚刚走到钢索中间，仅仅做了两个难度并不太大的动作之后，就发挥失常，不幸失足身亡。事后他的妻子说，我就知道这次一定要出事儿，因为他在出场前就不断地说，这次太重要了，不能失败。从表面上看，很多失误都是偶然的，其实呢却有着必然性。因为人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弱点，就是越紧张越做不好。所以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克服这种穿针心理呢？首先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当我们做事儿的时候，如果过分的在意他人的评价，那么心里就会出现紧张、焦虑和不安情绪。最正确的方法就是不去考虑别人的看法，而是先做完再说，去体验做一件事的乐趣，而不是在意别人的眼光。第二，就是我们要做好不成功的心理准备，拼命去换取成功，但不希望一定会成功，结果往往会成功。很多人啊，把它奉为成功的秘诀。当我们抱着一颗平常心态去做事的时候，脑海里就不会被各种欲望塞得满满的，身体反而更轻松，更有精力去好好做事儿。第三，就是保持平常心哈。生活当中有顺境也有逆境，但保持一颗平常心，就能够让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状态下都会达到心理平衡，使自己的心态更加平稳，从而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去应对生活的琐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1: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总写错别字，罚抄写20遍，是最有效的纠正方式吗？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都要仔细去研究孩子写错别字的原因。有的时候，搞清楚原因之后，对症下药，比罚写10遍20遍更加有效。那么当孩子出现总写错别字的情况之后，我们家长要该怎么办呢？我们首先要让孩子对着正确的字，观察自己到底哪儿错了。写汉字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事情，它是与思维联系在一起的。让孩子对比之后，就会发现自己错在哪里。然后家长要问问孩子，哪个部分写错了，为什么写错了，要让孩子自己找出原因来。孩子写错字的原因有可能是没有看清，这个问题不是很大，让孩子以后写字的时候认真观察就可以解决。但是也有可能是真的不认识。很多孩子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不能把一个字分解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组合在一起。他识字是一笔一笔的去记忆，这样遇到笔画稍微多一点、复杂一些的汉字，孩子写字就会很困难。20多笔的一个字，也让孩子一笔一笔的去记忆，显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家长要做的是去教孩子识别部分，教他认识这个字是什么偏旁、什么部首，而不是去盲目罚写。这种情况用罚写的方式收效甚微。孩子写错别字其实折射出的是识字的问题，如果不能正确的识记字形，那么写字就会出现困难。出现不能正确识字的情况，家长还是要多给孩子讲解一些字理知识，哪些是象形字，哪些是形声字，让孩子通过学习字理降低写错字的概率，形成良性循环。所以说孩子写错别字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很多学校当中，老师却做不到一对一的去寻找原因，然后制定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老师只能按照大多数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用普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家庭当中，家长教自己孩子的时候，可以做到一对一针对自己孩子写错字的原因做出指导。没有专心，漏了笔画，提醒孩子认真写字。没有看清，那以后仔细观察。相似字混淆，把相似的字拿出来多次练习。不能正确的识字，那就要巩固字理知识等等。在帮助孩子纠正错别字的时候，不要强化孩子的错误。孩子写错不要说怎么又写错了，写错了就不能出去玩了。这些话不仅会打消孩子的积极性和自信心，而且还会无形当中

0: 中，使错误更加巩固，让孩子一提笔就紧张，产生一种恍惚的感觉。他知道自己经常写错这个字，但是正确的是什么样呢？只是记住了那种写错字受到批评不太好受的情绪，但是没有记住怎么写这个字。家长应该引导孩子对于汉字进行分类、归纳、整理，让孩子从小培养研究汉字的意识和能力，这样学习汉字会变得简单起来。总而言之，在纠正错别字的方法当中，简单重复的罚写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不一定对各种情况所有的孩子都适用，但是也不是完全无效的方法。因此，怎样纠正孩子的错别字，需要家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冬天一到，嘴唇就开始干得像裂开的沙漠？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咱们来聊聊冬天的嘴为什么这么脆。首先，咱们的嘴唇天生就比较娇气，从解剖学角度来说，嘴唇表层的皮肤比脸上的皮肤薄得多，大概只有3到5层细胞，没有毛孔，也没有汗腺，更没有能分泌油脂的皮脂腺，这意味着它完全没有天然保湿膜，很容易就干瘪了。而一到冬天，空气温度骤降，外面冷，屋里开着暖气，环境又干又燥，嘴唇一下子就裸奔了，没多久就开始脱皮、裂口，甚至出血。更糟的是，我们还经常犯一个错，舔嘴唇。你以为唾液能滋润嘴唇？其实不然，唾液里有消化酶，比如淀粉酶和脂肪酶，舔上去的一瞬间也许感觉舒服，但几秒钟后水分蒸发，嘴唇更干，而且这些酶还可能伤害嘴唇原本就很脆弱的表皮。如果你正好感冒鼻塞，用嘴呼吸，或者嘴唇周围总是湿湿的，也会加重干裂，甚至引发轻微的炎症，诱发唇炎。所以冬天嘴唇干裂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他们真的太脆了。对策很简单，常备润唇膏，最好是含有凡士林或者蜂蜡的，少舔嘴，多喝水，室内可以开加湿器，别让空气太干。如果实在太严重，记得看医生，也许是唇炎或者感染作祟。咱们下期继续唠点科学里的小秘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

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Here it is. Nicholas Flamel is the only known maker of the Sorcerer's Stone.
2: The what?
1: Oh, honestly, don't you two read?
3: 《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是由美国华纳电影公司将 J.K. 罗琳所著的同名系列小说改编成的八部系列电影。《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是全球历史上最卖座的系列电影，总票房收入达到78亿美元。一个小男孩，父母是魔法师，被巫师界中邪恶的力量所杀害，唯独他一个人存活了下来。他就是哈利波特。一岁的他被姨妈家收养，在姨妈家饱受欺凌，度过了10年极其痛苦的日子。从出生以来就没有人记得过他的生日，但是在他11岁那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信使猫头鹰带来了一封神秘的信，邀请他去一个永远难忘又不可思议的地方，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在魔法学校，哈利波特不仅找到了朋友，学会了空中飞行，还得到了一件隐身衣，并且由此拉开了魔法学校与伏地魔的一段漫长的斗争，也为接下来的剧情拉开了序幕，从此展开了一段奇幻的故事。哈利波特的主角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人性的弱点，真正的社会就应该像哈利波特一样，不用去争论人性善恶的问题，因为哪怕是所谓正义的一方，也会有小小的贪婪妒忌，哪怕是像邓布利多那样的圣者，也会有灰暗的过去，哪怕是像斯内普这样一出场就被读者定了性的人，也会是一个为了心爱的人而守住巨大秘密的真正英雄。我们每个人都是各种因素作用下的矛盾体，所以要靠经历、靠失败、靠朋友的帮助才能够成长。 J.K. 罗琳辛苦地构架了一个魔法的世界，一切客观的东西脱胎于他的想象，可是主观的情感却来自于真正的生活。拿走巫师们的魔杖，脱下他们的巫师袍，他们也都只是普通人。哈利波特可以没有魔杖，但是不能没有赫敏和罗恩。我一直都觉得 J.K. 罗琳想说的是，无论外部的世界怎样，只要有一颗坚定的心，无数份爱人的情就已经足够了。
4: Times like these, dark times, it can bring people together.
5: Take my hand.
4: They can tear them apart.
6: These girls, they're gonna kill me, Harry.
3: 10年一梦，曾经的孩子都已经长大。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给了我们一个奇妙的世界，但同时又告诉我们，这样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恐怕，唯一存在的，就是爱。这个人类永恒的主题。除了逝世的邓布利多校长，八部电影10年时间，零换人。主演丹尼尔·艾玛在结束了自己的全部戏份之后，留在片场仍然不走，他们是为了防止哪个细节需要补拍。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能够真正的保持平稳，在最后一部将全系列推向高潮，是因为将剧组 演员凝聚在一起的不是票房，而是信念。十年不只是一部电影，十年也是我们青春的一把尺子，十年用魔法的眼光丈量着世界。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师作品，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上期我们主要去看了和苏轼有关的西湖美景，而其实很多80后90后第一次了解到西湖是和一部电视剧有关，这部电视剧叫做《新白娘子传奇》。许仙和白娘子的蓬船借伞、水漫金山、断桥相会，深深地刻在了这代人儿时的回忆里。而镇压着白娘子的雷峰塔，则是许多80后90后第一次认识西湖的开始。雷峰塔初建于公元977年，它是吴越忠义王钱弘处为供奉佛罗季发舍利而建的。因为塔城之时恰逢北宋追谥钱弘处逝去不久的夫人孙氏为皇妃，所以就命名为皇妃塔。后来呢，因为它所在的山峰叫雷峰，所以逐渐就被人称为了雷峰塔。雷峰塔是中国九大名塔之一，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它是中国首座彩色铜雕宝塔。雷峰塔的主体是平面八角形仿唐宋阁楼式的塔，各层盖铜瓦，转角处有铜斗拱，飞檐翘角，总高是 71.679 米。而雷峰夕照指的就是在傍晚夕阳西下，霞光洒落在雷峰塔上，仿若佛光普照的样子。西湖还有一处美景，也是和《白蛇传》的故事有关，就是断桥残雪。在《白蛇传》的故事当中，白娘子与许仙在历经隔阂后，在断桥再次相会，再续前缘。而断桥残雪指的是在冬季雪后初晴，日光洒落，断桥向阳的那半边桥上积雪消融，褐色的桥面就裸露在外，仿佛是长长的白练就此中断，从而呈现出断桥残雪之景。除了断桥残雪，柳浪闻莺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南宋时这里是京城最大的御花园，称为聚景园，而现在它也是游客们到了西湖必赏的景点之一，因为这里的柳树是真的非常美。曲院和风位于西湖的西侧，南宋时这里有一座官家酿酒的作

坊，取金沙涧的溪水造曲酒，闻名国内。附近的池塘种有菱荷，每当夏日风起，酒香荷香沁人心脾，所以得名曲院风荷。曲园最美妙的地方就是种着荷花的湖面，在宁静的湖面上分布着红莲、白莲、洒金莲、并蒂莲等各种名花，那真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景点实在太多了，而每一个景点也都值得一去，不过也不要为了打卡每个景点而匆匆的赶路。就像很多人说西湖的春季最美，可是也有人说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夜西湖，夜西湖不如雪西湖。四季的西湖带给我们是不一样的美景，而不同的心境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西湖。这许多的景色可能都需要你自己去亲眼看一看，慢慢走，细细品，用心去感受。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有些电器开机后总有嗡嗡嗡嗡的响声。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听听电的低语。你有没有注意过，打开日光灯，靠近变电箱，甚至走在高压电线下面时，会听到那种轻微的嗡的声音。这不是幻觉，也不是电器在偷偷抱怨，而是一种叫做主电频嗡声的声音，是电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信号。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呢？这得从交流电说起。咱们家庭里的电大多来自发电厂的交流电，意思是电流的方向在不断变化，每秒钟交替50次或者60次，这取决于你所在的国家。中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是50赫兹，美国则是60赫兹。这种交替变化会让一些电子设备内部的磁性元件发生微小的震动。举个例子，变压器里有一个铁芯，外面缠绕着电线，电流通过的时候，这个磁芯就像被拍打一样，会不停地嗡嗡嗡地震动起来。有趣的是，这个声音的频率并不是50赫兹或者60赫兹，而是它的两倍，比如在中国就是100赫兹，大约是音乐中低音区的一个 G 或者 A 的音。可以说电流在用自己的方式唱歌。有时候你听到的嗡嗡声来自高压电线附近，那种情况可能是电运放电在作怪。电压过高，空气潮湿，雨雾天气都可能让电厂变得更加活跃，出现微小的放电现象，甚至释放臭氧和其他气体。这时候听到的电流声不只是好听，可能还有害。不过别担心，现代电力设施在干燥天气下通常会避免这种情况。提醒一下，正常的电流嗡声大多无害，但如果你家的电器原本很安静，最近突然开始嗡嗡响，甚至声音越来越大，那可能是里面的某个元件快挂了，最好让专业人员检查一下，别等它烧坏了才后悔。成哥提醒你，科学用电，平安无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

0: 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即立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我的话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极力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

0: 又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一会儿，我。

0: 李焕，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呀，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啊，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啊，给，相片也取出来了。

0: 你换
1: 啊？
0: 那马匹真的没有啊？
1: 我这，
0: 哎呀，要去九州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口胆。
1: 我早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该怕狼吃了我啦。
0: 呀啊，那个人老几本都在那等着喂狼呢。哼，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哎，银花，哎呀，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那你要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1: 呀，这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花，我不是。哎，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银花。

看看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

0: 真后悔。
1: 那你后悔啥了？
0: 去年暑假刚好老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
1: 对，
0: 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
1: 对，
0: 你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1: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0: 他要是不叫我去了，
1: 他要是哎，咱给他来个前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0: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了？
1: 撵到路上再说，这挪一步总比站住强吗？
0: 好，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走
0: 走。啊，一会儿走。
1: 哎呀，沈宝，啊，我看还是再给俺妈商量商量吧。
2: 这，哎呀，商量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
1: 哎呀，那还在乎这几天？
0: 那你把照片给我吧。
1: 给你？
0: 给我。
1: 咋？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的。
2: 哎，那好，
0: 把我那一半撕掉。
1: 你敢？
2: 哎，你看我敢不敢？
1: 你，好好好，你撕吧，你撕吧。
0: 你看我敢不敢？
1: 好，你撕，你撕，你撕。
0: 你。
2: 你看我敢不敢？
0: 好好好，跟着他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坐着水杯子吧。

0: 哟。我干了。
1: 又苦了不是？
2: 我还想着。
1: 英花，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去不去？
2: 那说不定。
1: 你要去俺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2: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1: 哎，好好好，但愿如此。
2: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嘞，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没瞪眼翻。
1: 好、啊、你是说我嘞。

0: 花哨，你可得心虚了。
1: 你管你要知道，你不去俺娘就急死了。
0: 娘子，我要是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1: 俺娘跟恁娘不一样。
0: 咋？恁娘是娘，俺娘就不是娘。
1: 银环。

地见了不要错。

0: 人缘上那使不来，那他还不来了、
1: 啊、谁知道人家为啥不来了？
0: 真的那三成都各懂呢。
1: 大娘快
0: 坐坐坐坐坐。那城里头的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叫他倒在那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有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袋也装起来，将个黄好眼也夹在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你要真叫他来在这常住啊，他又说了，上高了，路远了，这脏了，哪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啊！
1: 来不来有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
0: 俺这个暖水瓶来叫拿走吧，我得给弟弟送水来。
1: 说让乔治给你送起来。
0: 嘿，你这都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银环准备了吗？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咱那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走了，
0: 哎，
1: 信你了，
0: 赞！
1: 你诓我可不止这一回两回了。哎呦，哥，就会笑，干你的活去吧。
0: 娘，这一回呀、啊，可是真累了。
1: 哎呦，
0: 快点歇歇，
1: 干你的活去吧。
0: 你
1: 干你的活去，
0: 干你的活去，
1: 你说，
2: 哎呦，
1: 快点歇歇。
2: 哎呦。
1: 那是笑啥呢？
2: 三宝他娘，这回可是真累了。

0: 哎，知道我就算了。
1: 快坐。乔真，乔真，啊，快去倒水去。哎，乔真，啊，别忘了把咱那桶放上。小宝，
2: 娘，
1: 再去那儿大娘家把他那个暖水瓶拿来。
2: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1: 就一句，就去呗。
2: 自己人，还客气啥？
1: 你干啥？快去！
2: 哦，好，我去。
1: 快坐呀！

人家那个干部都说我傻。

0: 只要肯下力，没有学不会的。
1: 没事，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做咱咋做。
0: 快坐坐。敲针敲针
2: 啊，
0: 再去那大娘家借几个鸡蛋来。
2: 那咱家不是还有？
0: 你忘了，那都快防坏了。
2: 啊
1: 帅宝大娘，
0: 哎，
1: 恁先说着，我到队里去一趟。
0: 哎，什么爹，等等，你等等。
2: 爹、
1: 啊、
2: 你坐呀。
1: 哦，我不累，你坐你坐。
2: 爹、
1: 啊、
2: 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
1: 好好，可结实了，成天在地里，恁那狮子人都说啥哦，空气好咸，常年累辈子也不害个病。
0: 上宝爹、
1: 啊、
0: 如果供销是大病酱油来。
1: 走走走走走走。
2: 娘，
0: 哎，
2: 咱这儿还有买酱油嘞。
0: 哟，咋没有买酱油了呀？一换呐，现在呀跟从前可是不一样了。如今的山沟别说是吃来东西了，就连那金光大国也是样样俱全，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啊也是件件不缺，像那啥哦，背脊背钢背水牙牙刷洗脸盆，有啥有啥，坐那卸妆吧，我给你做饭去。
2: 娘，我帮你上火吧。
0: 哎呦不用了，走那么远的路累了，歇着吧，啊，
2: 哎，
0: 歇着。啊，你喝水，你喝水。
2: 哎，
0: 啊，我给你倒，我给你倒，
2: 我自己来吧。
0: 我给你倒吧，我给你倒。
2: 没有，
0: 你坐，你坐。哎呦！

0: 是那二大娘。
1: 二大娘，
2: 好，好，好，好，程春娘，今天别做饭了啊，上午让他上俺家吃。闺女，我跟你说，俺家里人可紧呢、啊，你看啊，出来这个门，上个坡，下个坡，我叫小孩，咱个门就大。你非得敢去啊？你要不去，我可不依。
3: 娘，
4: 俺嫂子他妈年来了，他一进村就问咱家在哪住来，娘咋办呢？娘，俺嫂子撤回吧。
0: 乔侄儿，这上山下乡是个体面事儿，那是蹭啥嘞？我去解决他。哎呦！

0: 这样不完。
1: 看，那是急啥来？有话慢慢说。
2: 完了，再也不要我，我的闺女不找我说。
1: 别着急，吃饱饭再说。
2: 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1: 啊，先住下，有话呀，明天再说。
2: 住下，哎，住下，饭浪吃了我嘞。
1: 啊，那中啊，恁娘俩先说着吧。没事。
2: 小银花，你说你到底回去不回去？
3: 不回去。
2: 你，我跟你说，你今天要是不回去呀，我就碰死到你跟前。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有本事倒怀倒拳。
4: 你，
2: 你，你，
4: 你，好侄儿，
2: 看你厉害。
4: 哎哎哎哎哎，走了，走了。
5: 老嫂子，来送闺女的不是？
4: 是不是？
2: 要想往这山窝里送啊，有一百个闺女也送出去了。
5: 哎，那个山里人瞅你了，瞧你了，
6: 夸夸你了，骗你了，
5: 就是。
2: 我跟你说话了，啊，我跟你说话了。
6: 爷，咋了？这光行的城里人，全是山里人的闺女。啊，就不行那城里的闺女，啊，再山里一个啊！
2: 我跟你说话了，山里人真爷们。
6: 爷们，
2: 那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俺山里人呢，你有啥了不起嘞？
3: 那你有啥了不起？
2: 你有啥了不起嘞？
3: 那你有啥了不起？
2: 你有啥了不起？咋？你来城里人，别让山里人多占个头啊？是咋了？老祖鬼！
1: 老祖鬼
2: 你是支书啊？哎呀，支书
5: 啊，
2: 工作忙吧？
5: 不忙，
2: 抽个烟吧。
5: 哎，我不管。
6: 哎，老板，抽烟了。哎，你们早点来，早。
2: 支书啊，这银环来的时候吧，是衣服也没有拿，是被子也没有带。哎，我是说让他收拾收拾。再来，
5: 嫂子，你换人来都给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2: 是啊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6: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5: 过来过来，都赶过去，
6: 赶过去，走，赶过去，
5: 哎呀，走，这二来和栓宝甲。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呀？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啊。让我看呐、啊，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很欢迎，他走很欢送。
2: 我全当没有这个闺女。
5: 走，先到我家坐坐。
7: 哎。

0: 爹，
1: 顺序给他说说。别心烦，上任散罢货。你看这畜人像冒干事一样，要脸到咱那自留地练去，哪怕把他出光了，也别把队里庄稼给糟蹋了。
0: 啊，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个啥？你看，嗯，这儿还有这儿。这儿还有

0: 一花。
1: 哎，什么？
0: 啊，
1: 刚才爹跟你说了啥？
0: 爹说，爹说你呀、啊，想来的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1: 不累，给提提肩吧。
0: 啊，一花。
1: 嗯，
0: 才下来。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再干重活。
1: 您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嘞。
0: 银欢，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如影就在那一下，只得有个耐劲儿，细水长流。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得练练兵，练练武艺啊！待会儿到资料地，我教教你。
1: 咦，你咋恁自私啊？
0: 是，
1: 放着队里的活不干，光想着恁那资料地，要练，这就不能练。
0: 好，就在这儿练。
1: 来。

0: 你前腿哭，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耶，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
1: 这个出不好使，
0: 出不好，好，哎，给换一个啊，换一个啊，再来，走，好，好耶，看看，不是出了问题吧？

0: 你欢，怕困难了不是啊？
1: 咦，困难困难，还有点成年人呢，着急

0: 假了？
1: 没有。
0: 那是咋了？
1: 那还不懂？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0: 你要是跟嫂子吵架，看我不跟娘说去。
1: 呀呀呀呀呀呀！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嘞，我还能跟他吵？
0: 那到底是咋了？
1: 你别管，你别管。哎，单劲睡，单劲睡去呗。一换，
2: 不能多干，你少干，不能干一天你干半天，一日摸不出两手钱，一啥也不出也拿的钱。

0: 一宽，要是累了，你先歇会儿啊，让我来。哎呀，
1: 我说我累了，我说我累了。
0: 哎，你看你别着急嘛。
1: 咋？跟你说话，还得笑来迎着你。
0: 哎，你这样
1: 了。
0: 好好好，你慢慢担吧。一宽，来，还是面。

0: 二大娘，别开玩笑了。
1: 哟，银花呢？要是担不动一桶啊，就先担半桶。别看你那个子比乔哥大，干起活来呀，可比他的腰板硬。要是累了，就到那柿树底下歇会儿再干啊。
2: 把银环说跑了，就算银环不光荣，那能体面？
3: 哎，是啊，那人家不是才下来吗？
2: 对呀，平哥，要叫三下五里都知道了。叫你说，看看朝阳宫的人多有本事，说跑一个女学生，
3: 就是
2: 你看看，哎。
1: 吹三吹了，
4: 还来气儿了，
2: 咋的咋来气儿了你？
5: 来听说，那么是跟他闹着玩呢。
2: 我知道，年轻人。我是打你了，我是骂你了，都看看，都看看，还说人家银环娇气呢，看看咱自己。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咱当一句笑话说，人家心里头不一定转多少圈来。
3: 对对对，那人家的脾气咱摸不着，那咱的脾气呢，人家又摸不透，是不是啊？
6: 是
3: 是不是？
6: 是是是，跟咱不一样，人家能下来也就不来喽，
3: 就不来了。
2: 对呀，金哥。也许咱这里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来。
3: 哎，也许啊就没啥本事。
2: 你出来都赶快去，
3: 赶快去，这小孩
2: 赶快去，
3: 赶快去，赶快去。哎呀，你这孩子那废话真多。
2: 开灯。
3: 哎，
2: 过来过来过来。孩子，刚才说那叫啥话呀？啊？
7: 啥呀？
2: 对不对呀？说嘞。
7: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2: 真不对，假不对，
7: 真不对。
2: 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啊，人生地不熟嘞，还是个女孩子，手上没了炮，那身上也出老汗呐。啊，他光东一句西一句往外撂嘞，都没有替人家考虑考虑呀？啊？就被人家多挑两挑水都骄傲了，时候很长嘞，咱能办到的事儿，人家就办不到。
7: 那、那我就给他赔个不是，我不去了，
2: 哎，
7: 不去了，
2: 慢点。哎呀，那人又哭啥了？
5: 蓝青叔，
2: 啊，
5: 那我也错了，我也就给他赔个不是吧。
2: 中中中，去吧去吧。
5: 喜欢。
2: 大宝，
8: 赖青书，
2: 去老侄子，还非得你去劝劝他来。
8: 他想哭，叫他哭吧。
2: 这叫啥话？啊，咱是让他来参加劳动嘞，还是让他来哭嘞？
8: 这也太娇气了。
2: 去，听我嘞。
8: 我
2: 不看看看看。快去快去，
1: 老赖青，这我还不知道嘞，就犯了恁的个错，我就给他说了两句笑话，他就咣当一声一 夫水桶摔了两顶朝天，跑到那史书底下就哭去了。
2: 我说老嫂子，你这大把壶不开，偏提那把壶嘞？嘿嘿，人家就怕说劳动不行。嘿，你偏说还没有瞧这儿的摇摆影嘞？
1: 那是啥就是啥，我不会卷着石头说假话。
2: 哎呀，这不怕白羊毁，万事开头难呐。
9: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0: 小达摩白云瑞来到二圣祠，巧遇南海二绝孔飞和孔元两位老剑客，他们正在房中闲谈，突然来了十几个人，把他们堵在屋里了。为首的这个小子长得好像半截黑塔，凶恶万分呐、啊！问孔氏二绝白云瑞来没来？这真姬子孔飞、知姬子孔元，那也不是白给的，乃是人中的剑客，武艺不比寻常。但是，在这个黑大个面前就挫了半截。他们并不是怕这个人，而是惹不起三仙观的三个观主，更惹不起金灯剑客夏随良，故此呢就不敢说实话。两位老剑客的模样一会儿一变，说话是支支吾吾。这个我跟这不黑的个子把眼珠子一瞪，怎么了？做了什么亏心事了？为什么不敢直说？白云瑞到底来没来？白云瑞有心挺身而出，把胸脯子一拍，来了，怎么的吧？他想这么办，但是又一想，这不是耍光棍的时候，我得替人家想想。过去啊，我就犯这个毛病，头脑一热，不管不顾。为这种事儿，我三哥徐良没少说我。这个，我就不言语，不等于我怕了你了。我得替二圣祠这两位观主着想。所以云瑞呢也没吱声。天挺黑的，屋里虽然说长着灯，那光亮也不十分亮。要这样下去，人也就走了。坏事儿就坏到山药蛋身上了。他在人宠中挤出来了，把脑瓜子一拨了，怎么的？我说两句，我你张嘴玉面小达摩，闭嘴白云瑞，你刷牙没？你不怕他妈牙酸口臭，沾污了我家主人的名字吗？大丈夫光明磊落，不躲不藏，看见没？这就是我家主人小达摩白云瑞。等了你半天了，这句话说的整个把事儿给掀开了。哎呦，把两位道爷气得容颜更变呐，就知道这个事儿已经不可收拾。来的这个黑的个子姓皮，叫皮振山，人送绰号叫飞虎玄坛，那在三仙岛南海一带是颇有名气的猛将，三仙观的大当家的，叫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他是萧道。

0: 放出去了。
1: 我你这小子真他妈不识好歹，我家主人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伸手吗？接拳。
0: 他蹦起来照着皮震山就是一个通天炮，那个拳出去晃晃悠悠的，连个直线都不走，打上人能有劲儿吗？再者一说也打不上啊。飞虎玄坛皮震山一看拳来了，嗨，往旁边一闪身把拳给躲过了。他这个儿比山药蛋高着一半还出头呢，啊，打他不费劲儿，伸出大手里砰一把把山药蛋的头发给薅住了，连帽子再头发揪到手里头往上一拎，像拎包似的提到半空。这回山药蛋可妥了，手刨脚蹬，上不着天是下不着地。
1: 好疼哎，他们快撒手哎，快撒手，
0: 我他妈摔死你。说话间皮震山抡起膀子来就想把山药蛋给摔死。白云瑞能答应吗？银瑞心说，不管怎么讲这山药蛋这个人呢还不错，虽然神颠颠的，有时候做出事来叫人很可爱，我满口应承带着他，他就是我的人了，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对不起良心，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小达摩也是个机劲儿，在这屋里脚尖一踩这地，噌，一道闪光就跳到院里了，直到皮震山面前。云瑞把双掌一合，使了个老君关门，又叫双撞掌，直奔皮震山的左右软肋。云瑞没心把他打死，意思呢，我这一打你一躲，你的注意力就分散了，我完全有可能把山药蛋给救了。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皮震山这小子没躲，因此这双掌打了个结结实实，啪，可坏了。随着掌声就见皮震山双脚离地腾空而起，被白瑞打出有三丈六尺多远，啪，一个跟头摔倒在地，胳膊扬了两下，腿抽动了两下，脑袋一拨了不动很，再看是七窍流血死于非命。他手里头还抓着山药蛋，他摔出这么远去，山药蛋也跟着摔得刚一声把俩腿一蹬也没气儿了。呀，云瑞脑袋嗡了一声，不是心疼他，是心疼山药蛋，心说怪事儿啊，这小子来了咋咋呼呼，俩眼倍儿亮，看这样功底儿浅不了啊，怎么这个长瞪眼他就没躲开呢？啊，老老实实交给揍上了。我并没有打死他的意思，结果还真打死了。再看他身后那些人，啊，好，白云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挡着，再搂搂搂。一打呼哨是飞身上墙，都跑了，干什么呢？回去送信儿去了。云瑞也顾不得别的了，先来到皮震山近前一瞅，死定了。大口的雪饼子都吐出来了，云瑞仔细一看，呵，把肝还打出一块来，您说这一掌厉害不厉害吧？

0: 后又直奔山药袋，摸了摸都凉了，把于瑞急的赶紧给他舒筋活血，给他弯腰晃臂，捶后背，爬擦前心，好半天山药蛋才缓过来。
1: 我的娘哎，我的屁股大概摔成四瓣了。
0: 云瑞一听他说话，心才放下。起来起来，活动活动，摔坏没？
1: 我试试啊。哎，真不错，腿没折，胳膊也没断。嘿嘿嘿，主人呐，你放心，我他妈生来就是贱骨头，金摔又金揍。你看我寻思摔死了，我就享福了，他妈没想又活过来了。没事儿，您放心吧。
0: 白云瑞一看这家真金摔，把地头砸了个坑，哎呀，这心呐才感觉到轻松。可正这阵儿，孔飞孔元两位剑客过来了，一把拉住白云瑞。哎，白将军，你可闯了大祸了。死者叫皮振山，乃是三仙观头一个大当家的萧道成的爱徒，此人仰仗他师父的势力，在南海一带是横行霸道，说一不二。您这一掌把他给灌死，萧道成岂能答应？这不有人去送信儿去了吗？用不了一会儿，三仙观的群贼就得来报复啊。萧达摩，现在我什么也不说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带着你这书童逃命去吧。那你们二位，哎呀，我们也待不了了，可叹这块宝地也得放弃了，带着我们的徒弟只好远走高飞。说着转身要回屋收拾东西，山药蛋这阵儿大概缓过劲儿来了，把脑瓜子扑棱扑棱，清了清嗓音儿，压着个脖子，他叫唤开了：“
1: 等等，我说二位道爷，你们方才说的话我全听见了，真叫我要饭的人可发一笑。”
0: 哦，你笑什么？
1: 我说你们二位还是练武的，小名还叫什么剑客，比侠客还高着一层。闹了半天你们俩狗屁不是啊，打死这么个姓皮的就把你俩吓成这模样，那萧道成要来了，大概你们俩真魂就得出窍，真给练武术的丢人。我家主人做的不对吗？太对了，这才叫英雄呢。按理说他替咱们武林人打腰提了气，震了威风，你们应当鼓掌赞成，应该把胸脯鼓起来，帮着我家的主人大破三仙观，这才配当剑客二字。结果吓得你们卷包要逃跑，难道不叫人发笑吗？算了算了，宁服猪肝不服井绳，没出息的货到什么时候也没出息。我就记住这两句话了，狼啊走遍天下吃肉，狗到什么地方也得吃屎，你们两位连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滚滚滚。耶，
0: 这叫南海二绝呀，让个要饭的骂了个狗血喷头，一钱不值，两个人有点挂道劲。无量天尊，哎，别念这玩意儿没用。我说你妈妈要逃跑快走啊，不然的话一会儿人家来报复，把你俩的狗腿再敲折了。云瑞把眼一瞪，呸，山小子，少说几句，你怎么那么耍贫呢？
1: 不是我耍贫的，他这事儿太叫人可气了。
0: 俩老道到旁边一商议，改变主意了，回过头来冲着白云瑞点了点头。白将军，方才我们哥俩呀仔细扒嗒扒嗒滋味，你看你新收这书童啊说的还真是实话，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虽然把我们说的一无是处，但是一针见血，说得对。我们俩方才商量了，哪儿也不去，愿意跟随小达摩去大破三千贯。白云瑞自然是高兴啊，那现在孤掌难鸣，一个人觉着太孤单了。山药蛋一听，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
1: 哎，这就对了，欢迎欢迎。这么呢说呢是仨人的，仨人呢刨出我跟那小老蛋儿。我们一共五个，去了仨，还剩俩。也就是说呢，给这三位准备三口棺材。我们俩人一个拿锹，一个拿镐，要刨仨坑还不费劲儿。云瑞把眼一瞪，山药蛋，你得顾什么呢？怎么净念藏经呢？要净说好听的，不见得是好事儿。把正话反说着，还许是好的，不信您往后看。我疯疯癫癫的说话着头不着脑的，主人您还跟我一样吗？
0: 山小丹，这样吧，原来我就想把你留在这儿，然后给你几两银子等我，容我大破三千贯之后回来我再找你，现在这个主意我也没改变。今天我说走还就走，你就留在这儿吧。
1: 别介，您去了吧，我留这儿，谁跟您作伴？用不着你作伴。他们正在这院里头说这个事儿，皮振山的尸体也没等着掩埋呢，就听着房上唰唰。来人了，白瑞苍狼一声把宝刀就拽出来，二孔进屋把宝剑也抄起来了，做好了准备。那小老蛋把顶门杠子举起来了，山药蛋一看别的拿的没有，钻床底下把尿壶掏出来了，往空中一举，咱们谁靠近我，我就给他祭法宝。在这时候大伙儿也没心乐了，就见房坡之上墙头上有二十几条黑影晃动，紧跟着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飘落到院中，是一字排开，为首一人皮条的勒头，散发披肩，面似姜黄，二目如电，赤手空拳，没拿兵刃。白云瑞一看认识，正是华山修罗刹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这是到了南海之后第一次碰上熟人， 山峰把双

0: 膀一晃，抬头看了看，小娃娃白云瑞，认识你家堂主吗？云瑞冷笑了一声，当然认识，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好，姓白吧，没想到你们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呐、啊！从三教堂就追到三仙岛，大概你觉着我们是怕了你们了吧？嗯，如果要这么想，你可错打了算盘了。就凭你白云瑞，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还敢跑到这块发威撒野吗？过去的账咱全不说，就说眼前的事儿，皮大侠的死应该怎么解决？这件事儿咱们该了断了吧？杀人偿命，这欠债还钱，结账。詹峰晃双掌直奔白云瑞，小达摩二话不说晃宝刀，在院里就站在一处。他们俩身手还不是第一次了，要说白云瑞的能耐赶不上詹峰，还得差一大截，但是呢，詹峰手里没拿着家伙，白云瑞手提着宝刀占点便宜。再者一说，云瑞今儿是急茬子，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呀、啊、因此动起手来是倍加勇猛。小达摩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施展开了，所以呢，两个人在三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上下。在詹峰背后那帮人一看，咬了咬耳朵，各晃刀剑往上一闯，打算过来帮忙。山药蛋举着个尿壶看见了，
1: 哎呦，你们想群殴招法刀？呜、嗯、
0: 这尿壶翻着个出去了。有一位手里拿着狼牙棒，也不知他扔的什么玩意儿，用狼牙棒往上一硬啪嚓，把夜壶打成了八瓣，里头还有半壶尿，哗的一下喷了他一身。
1: 哎呀，我他妈这是什么尿壶？你他妈再跑得慢了，这还有马桶。
0: 他在这胡折腾不说，南海二绝一看不动手是不行了，两人各晃宝剑飞身已经跳过去挡住这帮贼寇，就展开一场搏斗啊。耳轮中就听见踢踏踢踏，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云瑞头眼观看，二孔也豁出去了，宝剑一晃，接二连三把这些小匪徒是劈倒在地，有几个脑袋都搬了家了。詹峰一瞅呀，不妙啊，不光是白云瑞自己，他有帮手啊。没想到孔飞跟孔元公然站到白云瑞那个方面跟我们围仇作对，他又怕开封府大队人马有埋伏，因此詹峰打到五十回合飞身形跳出圈外。
1: 慢，
0: 云瑞提宝刀也不打了，二孔各拉长剑退到云瑞后面。且说这位詹峰看了看地下的尸体，朝着白云瑞一咬牙，姓白的，我佩服你的胆识。小子，你不是想到三仙观吗？好，二堂主等着你，只要你是老白家的总，你小子有胆子，

0: 我在三仙观恭候你，我限你10天的时间到我们的议事厅见面，如果超过10天你还没见面，说明你小子胆小怕事，咱们回头见。二堂主詹峰说完了，带着那些人一窝蜂似的跑了。哎呀，白云瑞长出了一口气呀。二孔赶紧告诉小老道，叫山药蛋帮忙把这些死尸拽到庙后刨了个坑掩埋，然后用沙土把血迹扫净，院里还点了几炷香，好熏这腥味儿。云瑞表示道歉，同时也谢过二位协助之恩。俩老道一摆手，白将军，事到如今咱是一家人了，您用不着客气。方才您说无论如何也要到三仙观，我们这么跟您说吧，不管能不能进得了三仙观，咱们也得豁出破头撞金钟，我们来个舍命陪君子，您上哪我们跟着，您看怎么样？多谢多谢。云瑞说，我打算趁热打铁，没等着詹峰回去送信儿，不等群贼做好安排，咱们突然就杀到里边，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好啊，那么您的意思说咱们马上就去？对，好嘞。仨人收拾收拾要准备奔三仙观，山药蛋过来，主人，那我们俩方才我说过了，你们两个人就留到庙宇之中听信儿。他我别说了，已经做出决定，万无更改之理。云瑞说完了，赶紧收拾收拾衣服，手提宝刀，带着南海二绝才怒闯三仙观。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白云瑞打算趁热打铁，不给三仙观的泽寇留喘气的机会，因此做出决定，带着南海二绝连夜起身赶奔三仙观。临走时把这山药蛋就放到二圣祠，说什么也没带着他。山药蛋嘴撅多高也就不敢反抗了，安下他跟个小老道守庙不说，单说云瑞三人借着满天星斗的光辉飞身行赶奔三仙观。这回啊速度比较快，一个是他们心里着急，另外呢南海二绝孔飞和孔元道路熟悉，翻过一架大山再往里边走，白云瑞一看这个地方可不太妙啊，左右是两座高山，就像两个顶天立地的巨人脸对脸站着，中间是一条山道，他们必须在这儿通过。孔飞压低了声音跟白云瑞说，无量天尊，注意，这可到了三仙观边上了，您没听说要想进三仙观得闯五关吗？这就叫头一关，此地名叫断魂谷。云瑞一听这名儿多好，到这就断了魂了。说话之间三个人脚下夹紧就进了断魂谷了。这地方还非常拢音，有一点声音他往回了返，嗡嗡的都震耳朵，虽然是夜深人静， 远处有什么声音，在这儿听得清清楚楚的，也不知什么鸟叫得那么难听，叫人寒毛根都有点发炸。他们刚进了断鸿谷不到半里地，突然听见有人发笑，就这一笑叫人发瘆的慌。宇文瑞三个人赶紧站住了，各拉家伙三吊脚站好了，闪目往四外观看，再看是空无一人。俩老道一拨了脑袋，无良方，人在哪儿笑呢？白云瑞可眼尖呢，翻眼往石壁上一看，离这地能有十几丈高，有一道山缝，好像山缝里那藏着个人，声音就在那儿发出来的。云瑞压宝刀，扬着脸说：“呆，朋友，有种的露露面，钻到山缝里，你不觉着丢人吗？”这句话果然有效力了。就见山缝有黑影一晃，飘身行跳起个人来，十几丈高啊！这人穿着个特号的大斗篷，就好像现在那降落伞差不多。再加上他有气功在身，在空中翻了俩个，双脚落地，站在三人的面前。白云瑞一看，吓了一跳，心说这世界上的人还有这么难看的吗？简直就是个活鬼呀。散发披肩，用个布条子勒着，那胡子都有点敢沾了，外面披着又黑又长的大斗篷，光着膀子，围着虎皮，下头光着脚丫子，手里的拎着一条虎尾三节棍，也看不清他有多大的年纪，只能发现他两个眼睛直闪光，满嘴洁白的牙齿也闪着青光。云瑞斗丹田喝道：“呆，对面你是人，你还是一怪。”说我怪，我就是个怪，某家在此等候多时了，我就知道白云瑞你是非来不可。小子，不管你能不能进得了三仙观，就冲你敢进断魂谷，就说明你这小子挺横啊。佩服佩服。不过我奉金灯剑客夏随良和三位观主所差，在此手把山口，要赢不了我掌中的虎尾三节棍，你们就休想往里走。哗的噔噔噔噔噔，说话间把三节棍一晃。云瑞还没等问他是谁呢，二孔可吓了一跳，拉住白云瑞的衣服对他说：“白将军，您认得此人是谁吗？”“
2: 不认识。”“
0: 哎呀，此人是南海派大名鼎鼎的八怪之一呀。”“
2: 哦，什么八怪？”“
0: 哎，他们师兄弟一共是八个人，这小子人送绰号叫通背猿，姓铁，叫铁宽。你没看他从那么高能跳下来吗？轻功可占着一绝。他掌中这条三节棍也够厉害的，您要多加小心。料者无妨，你们二位在后头给我观战。”白云瑞上来横劲儿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手提宝刀。

0: 来到铁宽的近前。
1: 朋友，
0: 是朋友，高个手给我让条路，将来我们互相都有借用的时候。是冤家，你就拉家伙过来，白某奉陪。好小子，你击棍，抡三节棍便砸。白云瑞深知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啊、他这三节棍不是木头的，前头包个铁头，那是打把式卖艺和普通的武术场才使唤那种东西。他这位是纯钢的，有鹅卵粗细，看看分量能有100多斤呢、啊、那样砸到身上好得了吗？也不敢用宝刀往上碰，因此云瑞就改变成巧招迎他。一看三节棍力劈花山下来了，白云瑞左脚上步，身子往右一拧，哎，把棍子躲开了，右手腕子一翻，咔楞，宝刀把棍子给压住，使了个跛毫展翅啊，刀往里递，直奔铁宽的梗嗓，唰就到了。铁宽呢，赶紧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往后一仰身，嘴里说了一声来得好，唰这一刀贴着鼻子尖就过去了。铁宽把身子站好了，刚要晃动三节棍，白云瑞手腕子一翻，这刀又回来了。这招名叫回光返照绝命刀，唰，那个速度就甭提了。铁宽一看不好，抓住三节棍的两头，利用中间这个节，使了一招叫犀牛望月，身子往回一拧，开呀！云瑞这一刀正砍到三节棍上，耳轮中就听见嚓，黑天金星四射呀，可把云瑞心疼坏了，心说完了，把宝刀给伤了，赶紧打垫步跳到圈外，撤宝刀仔细观看，所幸蓝汪汪的刀刃完好无损，云瑞的心才放下。可铁宽呢，撤回三节棍一看，好，上的给砍了个口子，给削下去有手指盖那么大一块，这小子可不干了，好小子，你不是凭着真能耐，你凭着宝刀迎人，拿命来，哗啦哗啦哗啦，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一伸手就十几棍呢。白玉瑞就好像一条鱿鱼相似，巧妙的穿梭在大棍当中。孔道爷在后头观战，不住的点头称赞罢了。人言白云瑞是后起之秀，了不起的英雄，今日一见果真不假呀，不愧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未来的接班人，好刀法。但是两个人也十分担心，恐怕白云瑞有个三长两短，对不起朋友。二位道爷各握长剑，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帮忙。且说白云瑞跟铁宽打到的20几个回合，云瑞一想，不行，我得学我三哥呀，人家使刀我也使刀，我发现我三哥打起仗来是轻松愉快，谈笑之间就打了胜仗了。后来我记得我问过我三哥，这个诀窍在什么地方呢？

我三哥跟我说过，打仗不要咬着牙攒足了劲发这个闷劲儿，那样有能耐发挥不出来，要占个巧字。今天干脆我就实施巧招，有利实力，无利实质，我何必费这个拙笨的劲儿呢？云瑞想到这儿，虚晃了一刀，身子一摘呗，就好像脚底下没站稳的似的，扑通摔了个跟头，可把二位道爷给吓坏了啊！心说糟了，云瑞焉有你的命在呀、啊？但是您没仔细看，白云瑞表面上摔倒了，那不是真摔，这是一计。躺在地上有姿势的，右手握宝刀，左手胳膊肘拄着地，五指托着腮，两条腿蜷着，靠着地上这条磕膝盖顶着地，舌尖顶着上牙膛，眼睛盯着对面的来人，那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可八怪之一这位通背圆铁宽不知的事迹呀、啊，一看白云瑞摔倒了，心花怒放，往前一根步，把三节棍就抡起来了。姓白的，你给我在这儿吧！呜，举起棍还没等落下来，白云瑞就利用这个机会，胳膊肘磕膝盖一点地，噌，腾身而起，就越过铁宽的头顶。铁宽就一愣，啊！心说这怎么回事？就在他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白云瑞的刀可就下来了，以上是下，力劈华山。铁宽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咔嚓，这一刀是斜肩铲背，切大葱来个大抹茶，把铁宽就劈为两半，死尸栽倒。云瑞飞身形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蹭刀上的血，往身上看连血点都没有。二位孔道爷一看，挑大指称赞：“好刀法！”哦，绝招在这儿呢，可把我们吓了个不轻。云瑞把血迹蹭净，冲二道爷一摆手，进。三个人离开这儿还没走出一丈远去，就听靠右面那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声：“呔，杀人偿命的小子，你走不了，爷爷在此。”从山坡上跑下一人，横三节棍把仨人给拦住了。云瑞往后倒退两步，仔细看，呵，我这人怎么长得一个顺眼的都没有啊？再看这位，整个吊死鬼儿，身高一丈挂零，长虫戴草帽，细高挺，光有高劲儿没粗劲儿，肩膀往上端端着，皮包着骨头，这张脸是狗舌头一条，煞白煞白的，没有血色儿，香头大的小眼睛，斗鸡子眉，在下嘴唇这下巴壳这儿长着一条红迹，不知道的舌头在外头吐着呢，在手里的拎着一条三节棍，周身上下一身黑呀、啊，这要在黑地方站着纹丝不动，活吊死鬼儿。云瑞用刀一指，高声断喝：“呔，什么人？”小娃娃，连我

老人家你都不认识，我乃南海八怪之一，人送绰号活雕刻，同清同二爷。接棍，晃棍就砸。白云瑞并不答话，何刀跟他站在一处。咱们书说简短，这个同清的能耐跟死的那个铁宽差不多少，敌不住玉面小达摩呀。三十个回合刚过去，云瑞使了个绝命三刀，这一刀是刺穿他的胸膛，前心扎进去，后背把刀尖就露出来了。啊！云瑞手腕子往上一翻一挑，给来个大开膛，抬腿把死尸蹬到地下。二位孔道爷一看，好，太好了，干净利落，打得漂亮。要照这样，费不了多大的劲儿，就能杀进三仙关。云瑞在活雕刻身上把刀上的血蹭净，还没等他喘过这口气儿来，就见左右树林里头石喇子的后面唰唰又窜出俩来。这俩一高一矬，那高的能有一丈三尺挂铃，比云瑞几乎高着一半，好像个显道神相似。那个矬的好像磨盘成精，每人掌中一对双锤。两个人出来一句话也没说，轮锤便砸，两路夹攻，把云瑞是困在当中。白云瑞今天真豁出去了，也没问他们俩是谁，心说问不问也没用，都是无名的小卒。书中代言这一高一矬是谁呀？八怪之中的老三老四，那个大高个，人送绰号叫低头望海夜叉怪，姓苗叫苗林。那个矬个子，人送绰号叫仰面关山独角怪，姓韩叫韩棒，都是南海派的。跟白云瑞站在一处，还没等着二位孔道爷帮忙呢，这两位就敌不住小达摩了。怎么回事呢？原来云瑞想好了，我光凭着真能耐非得费力不可呀，非得用巧招赢他们。云瑞想起了，对，我还带着镖囊呢，我三哥会发镖，我也会，虽然我这镖打得不太准呗，挺沉的大铁橛子，我揣着它干什么？该扔的时候也得扔。心说我用刀对付这个大个，用镖打那小个。打定主意之后，他就全力以赴对付这个苗林。苗林就有点招架不住啊，两柄锤上下翻飞，不住地倒退。其实云瑞这叫声东击西，打着打着，朝冷的串瞪出一只亮银镖，猛挥神机抖手，奔这小个子韩豹就来了，招手。要说云瑞打这镖啊，真不怎么地，您别看他功夫那么高，打暗器可不行，照徐良差天地。就拿他发这镖来说，不走直线，这镖出来打着把式，折着跟头就出来了，日日日日日。尽管如此，还真打上了，镖屁话正好拍到韩豹脑门子上，啪，哎呀，给来个紫包。就在韩豹刚一愣的时候，云瑞肉就跳到他的左面了，手起一刀从软肋给他扎进去了，噗。

0: 这一刀把他扎死，抬腿踹死尸。这时候苗林就过来了，
1: 来来来，
0: 你敢伤我的朋友劫锤。于瑞往下一俯身，刀走下盘，奔他的双腿，咔嚓，这一刀把双腿砍断，又一刀人头砍下。这回办的不太利索，白云瑞这衣裳上啊沾满了血迹，一提鼻子这难闻就甭提了。咱们说呢得说得非常清楚，实际上云瑞斩了四怪也不超过十分钟。两位道爷赶紧过来了，怎么样，累坏了吧？没关系，二位道爷赶紧随我来。他们接茬往里走，没走出五丈去，树林里边出来一位，钉子步往面前一站，站住，此路不通。这位沉稳的要命啊，白玉瑞三个人停身站住，一看对面来人身高九尺挂零，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条，别看这黑天周身上下一身灰，还是浅灰色，不注意跟白的似的，头上戴着灰色的鸭尾巾，一块美玉安到顶梁，半匹黄绫子勒头，周身上下的短靠干净利落，在手里提着一把长剑，往脸上看是面似银盆，一部银白的胡须飘洒前行，五官端正，白云瑞怎么看怎么眼熟，好像没认错了人。他您不不对
2: 耶，
0: 白云瑞心说怪哉怪哉，怎么这人长得像我老师白云剑客西雅侯人呢？他是穿的俗家的衣裳，如果换上道装我还非认错不可。你看那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儿，五官貌相，一举一动甚至说话的声音，就是我老师。白云瑞正在胡思乱想之时，就见这位老者两手把长剑拄在地上。白云瑞啊，行，你小子手底下真有两下子，方才刀斩四怪老朽看得真真切切，我可没给他们帮忙，什么原因，他们有他们的职责，我有我的职责，井水不犯河水。再者一说，这四个王八蛋早该死，两个肩膀子扛个肉球，愣装杨氏三尖大肉棍儿，他们什么不是，这样的人不死什么人死，因此我看着没管。不过你别看你进了断魂谷了，我这一关你可过不去啊。白玉瑞，我不是吓唬你，也别说是你，就是你授业的老恩师，什么风僧醉菩提凌空了，白云剑客夏侯人了，他也过不去。云瑞冷笑了一声，不见他吧，请问这位尊姓大名？甭问，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呢？我怕把你吓跑了。话音未落，从云瑞的身后肉跑出一个人来，压着个脖子，哎，主人呢，我来了。白云瑞一看山药蛋，呸，我不是告诉你不让你来吗？让你看

0: 有庙宇，谁让你来？
1: 我主人呢？我不来，谁能对付得了这老王八蛋呢？非得山药蛋对付王八蛋。您瞧我的吧。
0: 说着话，山药蛋大步流星来到老者面前，把脑袋一扑了。
1: 老朋友，认识山药蛋吗？
0: 这老者不看则可，一瞅对面这个乞丐，直吓得魂飞天外。

0: 最怕这样就是
1: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共同分享长寿指导。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与我共同走入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音。我记得在国外生活的那些年，很多外国朋友都问过我同样一个问题。Miss Wei, what is Chinese medicine exactly?也就是问我，魏老师，这中医啊到底是什么？每次遇到这些外国朋友问我的时候，我都会郑重地告诉他们 Chinese medicine is our Chinese belief。 我告诉他们，中医啊是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我们中华民族繁衍生息至今，靠的就是一把草药，几本医书，庇佑着5000年来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一本《黄帝内经》横贯中医几千年，随后还有《华佗五禽戏》《扁鹊治胃病》，可以说千百年来上古先贤世代摸索，口口相传，留下了一段段传世的治病佳话。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唱的呢就是我们中医文化，名字叫《国粹中医》，里面的歌词写得特别好。本草伤寒是汤液精华，六经八纲是诊病大法，望闻问切便了然于胸，遥望当年杏林园，中医神迹胜百花，百草巧治世间病，世世代代功无涯，泱泱中华瑰宝传承。我坚信我们华夏中医必然会享誉世界，它呢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更是全世界的骄傲。

听完这首歌呀，让我想起来一些我在德国生活时发生的事情。一天，我在细胞自愈研究所正在工作，快到中午的时候，突然我的同事卢卡斯脸色苍白，额头上出现了大量的汗珠，

跟我讲啊，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去医院检查过是胃溃疡，一旦去了医院就是住院、打点滴、吃药，不仅呀耽误时间，还不能够继续工作，关键是除不了根，只能够暂时缓解症状。我家里面有药，我回家吃药就行。可是当时的卢卡斯连走路都是问题啊，我呢就迅速地握住他的左手，不断地按压他手掌心的位置，他面部的表情呀开始逐步地缓和，不像刚才那么痛苦了。我就问他，你昨天究竟还吃了什么？原来呀，他一个多年未见的好友前来看他，两个人一高兴喝了很多冰镇的啤酒，还吃了不少的牛排水果，晚上到家之后就开始吐，早晨起来呀又吐了。经过我的初步判断，我又给他按摩了手腕上的内关穴、腹部的中脘穴，还有腿部的足三里穴。在我给他按压的时候，他说按压的地方呀明显的感觉特别的酸胀，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感觉到气儿顺了，胃里面呀不是那么难受了。随着我不停的按摩，他的情况渐渐的得到缓解。然后呢，我又给他用我抽屉里面的姜片和晒干的橘子皮泡水，让他呢热热的喝上了一杯。过了一会儿，他说 Miss Wei，我现在就好像刚刚泡了温泉一样，身上感觉到太舒服了。 Miss Wei， 你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神奇的方法，这么短的时间就让我的胃不疼了，感觉还特别的好。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呀，我要么得去医院住上一周，就算是回家吃药也得吃上十几天才能够有所好转。我呢就告诉他，我用的是中医的经络穴位按摩方法，按摩、针灸都是中医的特色疗法，属于内病外治，是利用中医的经络穴位学说来进行治病的。我给你按摩的像膝关节下面的足三里穴，虽然呢它离你的胃很远，但是中医认为呀，它是胃经上的一个主穴，而且还是一个长寿穴，你以后自己啊可以经常的按摩，对于你胃病的恢复会非常好。那我给你喝的是用姜片和陈皮泡的水，我们中医认为呀，姜性味是温热的，它可以解表散寒、温中止呕，还可以解毒，在我们中国经常呢用于像风寒感冒、胃寒引起来的呕吐，它有非常好的止痛和止呕的功效。你昨天晚上喝了大量的冰镇的啤酒，所以你的胃呀受寒了，受寒之后呢就会产生痉挛，进而呢会产生疼痛。那姜呢是温热的，你喝了之后可以缓解你胃肠痉挛的现象，那你的疼痛自然就缓解了。你喝的水里面呢，我还加了我平时吃完橘子后留下来的橘子皮，我把它洗干净之后晒干，就相当于中药里面的陈皮。我有的时候累了，吃饭不规律，胃也有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用它呀泡水喝。陈皮呢有开胃的作用，可以治疗食欲不振，也可以治疗呕吐、腹泻、胃肠道消化功能障碍的问题。听我这么一讲，让这个外国小伙子惊讶不已，他从此呀对于中医特别的感兴趣。为了表达对于我的谢意，他还特意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他和他的爱人非常热情地迎接了我，我也给他们带了一些我父亲从家乡给我邮寄过来的特产。我一进门就看到了他们的女儿，哎呦，这个小孩子呀长得太漂亮了，年龄也就四五岁的样子，眼睛大大的，就是看上去吧有点瘦小，如果再胖一点，精神头再好一点，那简直就像画报上面的小天使一样可爱。可是到了开饭的时候，孩子却一口不吃。他的妈妈跟我讲，孩子呀经常是这个样子，也带他专门找了

儿科的医生看过，还做了一些检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医生说，孩子的胃肠不好，是因为孩子的年龄太小了，不需要用药治疗，就给开了益生菌，让孩子呢，经常吃益生菌，帮助消化就好。可是益生菌买回来吃了已经有好几个月，刚开始的一个月吧，还有点效果，但是后来呢，又没有作用了。孩子总是没有食欲，吃上一点呀，小肚子就鼓起来了，大便呢，两三天一次。所以这个孩子看上去比同年龄的孩子个头要低，体重呢也要轻，也许等孩子长大一些就好了。我当时呢，摸了摸孩子的小手，手心有点热。我让孩子呀，把嘴巴张开，看了看孩子的舌头。孩子的舌苔呀，非常非常的厚，小嘴巴里面呢，还有一股异味儿，这是典型的积食了。我当时呢，告诉了孩子的母亲，这种情况呀，在小孩子身上很常见，也就是积食了，给他呢，化化食，打打食就可以了。调理好了之后，孩子才能够正常的吃饭，这样呢，才不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因为他爱人胃痛的毛病，就是我用了在他们看来非常简单又很神奇的方法解决的，所以他们夫妻二人呀，是对我非常的信任。我第二天呢，给孩子送了一小瓶的鸡内金打成的粉。我平时买回来鸡之后，我会从鸡的胃里面，也就是鸡的沙囊里面，把这个鸡内金呀，给它扒下来。我呢，告诉他们，这是一种中药，可以消食化积。这个原理啊，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鸡这种家禽呀，没有牙齿，它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会把食物整个都吞进胃里。那为了帮助鸡能够消化这些食物，往往喂养鸡的人呀，会在鸡的饲料当中加入像什么骨头茬呀、小石子儿啊，这些坚硬的东西，来帮助鸡胃内的食物进行研磨。所以鸡的胃，也就是这个沙囊啊，它特别的坚韧，关键是有很好的消化能力。我国的古人呀，早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呢，鸡内金在中药当中，它是一味能够帮助消化的药物。我家里面的鸡内金呀，就是我平时买回来的鸡，我把那个沙囊呀给它取出来，剖开，然后呢剥下来，晒干之后打成粉，在家里面呢经常会备上。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胃呀，吃惯了五谷杂粮，如果经常像你们吃肉的话，很容易出现消化不良。所以我平时呢就留意把这个鸡内金备干打粉放在玻璃罐当中。在消化不好的时候，或者吃肉吃多的时候，就吃上一点鸡内金，一般呢吃上一两次也就好了。当时孩子的妈妈感觉到太神奇了。虽说呀，他们平时不吃动物的内脏，但是为了孩子的健康，非常愿意尝试一下。鸡内金是鸡身体的一部分，又不是吃什么不了解不清楚的一些药物。没有想到的是，第二个星期的周末，孩子的妈妈呀，又特意找到我，一见到我之后就握住我的手，激动地告诉我，孩子吃上鸡内金，当天晚上就排便了，第二天早上呀，就说自己饿了，要吃饭。一个星期下来，吃饭排便都正常了，脸色呢也好看了，所以一定要好好谢谢我。还说呀，中医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们平时扔掉的废物竟然是宝贝，我以后呀也像你一样把鸡的胃留下来，不花钱就能够治病，太棒了。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替他非常的高兴。我常和外国朋友讲，在中国呀，信手拈来是中药，举手投足是养生。也许就是我们身边呀，你感觉到不起眼儿的，或者是厨房里常用的食材，那就是中药，就可以解决治疗一些疾病。还有的时候，我们去摇摇头、踢踢腿、泡泡脚，就能够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
我跟他

家讲啊，我在德国生活的那几年，这样的事情呀还有很多。我们中华民族繁衍生息至今，靠的就是一把草药，几本医书。昨天呀，魏老师跟大家讲了我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期间，遇到了我的导师约翰教授，他是英国权威的生物化学博士。在这儿呢，我还要给大家补充一下，他跟美国生物化学家保罗·波耶以及丹麦的化学博士 James 在1999年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研究身体细胞是如何储存以及传递能量做出的重大贡献。当时呢，我因为大学期间的成绩特别的优异，被约翰教授看中了。他呢，热情地介绍我到他的科研小组，共同研究细胞自愈学，也就是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我痊愈，从而达到治愈疾病、康复身体的科研项目。真正到了约翰教授的科研团队当中，我才体会到事情呀，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面对细胞自愈的研究，很多地方都要面临挑战。首先，细胞医学是全球医学界公认的事实，因为大家都知道，细胞是组成我们人生命的最基本的单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40万亿到60万亿细胞组成的生命体，所以细胞的状态决定着生命的状态。通俗的来讲，就是细胞健康，咱们人就健康。而细胞的活力、细胞的修复力、细胞的分裂再生，这样的能力会决定着人的生老病死。人体所有的细胞里，血小板是最小的，只有1毫米。而人体的卵细胞是最大的，最大也仅仅只有1毫米。就这么一粒卵细胞遇到精子之后成为了受精卵，我们每一个人呀，都是从一粒小小的受精卵在母亲的子宫安家，然后进行分裂再生，再分裂再再生，经过不停的分裂不停的再生，先形成了大脑，再形成了背走神经，再形成了脊柱以及全身八大系统的各个脏器。当母亲怀孕之后，通过 B 超能够看到，头几个月的受精卵呀，它会先分裂出一个大脑袋细尾巴的蝌蚪娃娃，那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体。大家来想象一下啊，生命是不是特别的奇妙啊？通过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再分裂成4个、8个、16个，直到分裂到40万亿到60万亿左右，一个生命才算是真正的完美的呈现了。而细胞不断的分裂、不断重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个细胞通过优胜劣汰、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我痊愈，变得越来越完整的一个过程。我曾经在研究细胞自愈学的过程当中，和36位全球知名的细胞学专家共同做过一个大型的试验。我们对180位身体健康的志愿者和180位身患各种慢性疾病的志愿者进行了对比。在我们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身体健康人的细胞啊，它是饱满的、圆润的、光滑的，就好像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球一样，把皮肤肌肉呀支撑得很饱满、很结实，而且呢还有非常好的弹性，互相呢保持着等距离整齐排列，这还有利于细胞间质在其中啊提供营养循环。而不管是患有糖尿病，还是高血压，或者是什么心脏病、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这一系列慢性疾病的病人，不管是病史长还是短，病症是轻还是重，他们的细胞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就是他们的细胞呢，不仅比健康人细胞的体积小，而且看上去的话干瘪萎缩，表面呢还特别的粗糙，坑坑洼洼的。他们的细胞像什么呢？就像一块块打碎了的那个玻璃碴子一样，细胞膜有的已经破裂，表面处处都是毛刺，不但自己受到了伤害，而且细胞和细胞之间呀，还会相互的刺破、碾压、侵蚀周围的细胞，导致了相互之间呢互相的粘连，就好像一堆毛线团一样，乱七八糟的给缠在了一起，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炎症，甚至呢沉淀成血液垃圾。那大家想象一下啊，组成你身体的细胞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你说你的身体能不得病吗？你细胞的活力它能正常吗？它还能够进行自我的修复吗？能再次的分裂再生完整吗？你能够活得长寿吗？听到这儿，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的生命由细胞决定，而细胞分裂修复再生的能力决定着人能不能够健康，能不能够长寿。说到细胞自愈医学，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我所研究的方向呀，就是要通过一种方法，让细胞完整的分裂，快速的修复，重获新生。在经过九年的钻研，我们最终呀决定通过活性肽来促进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活性肽，这个肽我们从字面上先来看一下，它左边是一个月亮的月，右边呢是一个太阳的太，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代表着是白天和黑夜，这是一天24小时的循环。我们老祖宗呀还讲过，天地大宇宙，人体小乾坤，人和自然呢是密不可分的，只要我们人活着，我们全身的细胞、器官、脏腑每时每刻都要不停地来进行运动，不断地进行循环。而活性肽它最大的特点呢，是具有极强的活性和多样性。早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非常权威的《柳叶刀医学杂志》上就曾经呀刊登过一篇文章，主要说的就是活性肽彻底影响人体的生长、发育、免疫调节和新陈代谢，它在人体呢会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那说到平衡的状态，我是不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伙说过，咱们中医认为呀，一个人只有气血、阴阳、脏腑、内外等等能够处于平衡，或者说是一个平和的状态，才是最佳的健康状态。那现代医学认为，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的活性肽减少了，那人体的生命结构呀，同样会失去平衡。一旦失去这个平衡，就会产生重大的变化。比如说对于小孩子来讲，他的生长呀、发育呀，就会变得非常的缓慢，甚至会停止。长久下去的话，就会形成侏儒。那对于成年人或者是老年人来讲，他们的身体当中一旦缺少了活性肽，自身的免疫能力首先就会下降，紧跟着新陈代谢会发生紊乱，内分泌会出现失调，细胞分裂修复再生的能力将会彻底的减弱，甚至会产生消失的现象。那接下来呢，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疾病，像什么失眠呀、身体消瘦呀、浮肿啊，甚至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病理改变呀。同时这个活性肽呀，它还会影响人的神经系统。缺少活性肽的人，我跟大家讲啊，你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动作会非常的迟缓，头脑呢不像过去那么的聪慧， 更主要的是直接可以引起来我们人体各个部位逐渐的出现全面的衰老，进而引发各种严重的疾病，甚至可以导致我们生命快速的终结。活性炭对于人体的作用，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修复、再生、自愈。具体而言，就是修复全身的破损细胞、老化细胞、病态细胞，分裂再生出完整的新生的细胞，最终实现人体自愈。国际生物化学、生命科学、医药学界的权威专家一致地认为，21世纪将是活性炭的世纪。活性炭是细胞新陈代谢、修复、再生、自愈的源泉。早在很多年前呀，活性炭已经作为生化工程、基因工程当中重要的研究课题，被列入了我国的863规划。活性炭的研发呢，也是国际科学技术最尖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现如今世界范围内有上万名的科学家已经研究了半个多世纪。现如今呀，对活性炭的研究已成为高科技术的一个新的热点。那说到活性炭的运用以及推广，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好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大家感觉到并不陌生。但是我想和大家伙说的一点，或者是给朋友们提醒的一点，现如今呀，活性炭市场可以说是参差不齐。在研究细胞自愈医学的前九年，我一共研究过全球1791种活性炭的成分，但是呢，一一的被我否决了。为什么？因为这些所谓的活性炭，它们的活性其实是极低的，基本上呀，称不上是活性炭。在九年的时间里，3000多个日日夜夜，我基本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期间呢，我认识了同在德国留学的我的爱人，我们呢相爱并且结婚了，还有了一个女儿。我的爱人呢是一位骨科医生，生活呢虽然不算富足，但是九年之后，我除了积累了一些所谓的经验，对细胞自愈医学的研究，我跟大家讲，几乎是毫无头绪的。其实做科研就是这个样子，全球 90% 以上的科研人员很可能为了一个项目能够耗费他的一生，可结果呢仍然是毫无收获。
1: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壶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1: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1: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1: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魏老师为大家讲解
0: 我跟大家伙讲一下，在那段日子里我非常的迷茫，因为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工作让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啊，那个时候我的年龄还不到40岁，每洗一次头我都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长期的抑郁曾经都让我不止一次的想到了轻生，这就是当时我的真实的状态。就在我最焦虑的那段时间，另一个惊天的噩耗几乎让我当时彻底的崩溃了。我的父亲因为意外的一次车祸生命危在旦夕，当时我心乱如麻的订好了机票，订好机票赶快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将近2天之后的。我的师兄当时呀正在国内做生意，所以呢他在医院守着我的父亲。当我赶到的时候，我看到师兄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目光呆滞，直勾勾地盯着重症监护室的墙壁。我喊了他4-5声他才听见。师兄跟我讲，父亲在路上呀被一辆货车给撞伤了，当时就陷入了昏迷，初步检查的结果是颅内出血，抢救了7-8个小时，现在呢还在危险期，医院已经给下了4次病危通知书了。师兄当时跟我讲，海英呀，你一定要坚持住，主治医生说他的情况非常的危险，师母还在另外一个病房，不过身体的机能呀没什么大碍，就是着急的，你也不要太担心。当我看着师兄布满血丝的双眼，我忍不住的哭了出来，让他呢先回去休息，我来照顾父亲。师兄走了之后，我在重症监护室的外面隔着厚厚的玻璃看到了昏迷当中的父亲，他脸上满是沧桑的皱纹，身上呢插着大大小小的管子，这些管子就如同本来长在他的皮肤上一样，呼吸产生的水汽在供氧面罩上形成了一次一次的白雾，让我始终看不清他的脸。心率监测仪上微微跳动的线条成了他唯一还活着的证明。那个时候我的眼泪终于是止不住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感觉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只能看到医院整齐干净的白墙，白得有一些瘆人。盯的时间一长，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只能够看到白茫茫的一片雪，再也找不到视线的焦点。那会儿是9月，天气不是那么冷，可是我总感觉到空气当中散发着一股股的凉意，让我呀蜷缩成了一团，唯恐等来的是一个最不想看到又不得不接受的结果。我在医院的走廊长椅上坐了11个小时，我爱人呢2次过来给我送饭，我却一口都吃不下去，闻到空气当中弥漫的消毒水和酒精的气味，我那会儿感觉到我头疼欲裂呀。从柏林到上海再到苏州，我累得已经是精疲力尽，我也想好好的睡上一觉，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说服自己那样去做，因为我怕当我在睁开双眼的时候，那个唯一能够证明父亲活着的心率监测仪上的线条再也跳动不起来了。我站起来看着父亲仍然闭着双眼安静地躺在床上，就像小的时候我看着他累得睡着了一样，但是我不知道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他脆弱的似乎护士在开门的时候轻轻带过的一阵风就能够把他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当时特别想哭，但是我发现那个时候我的眼泪根本就流不出来。看着病床上的父亲，我就想起了小时候那些有钱人开的小汽车来找我的父亲看病，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非常的新鲜激动。司机呢开着车围着我们家的大院子绕了好几圈，我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大铁疙瘩装上了4个轮子就能够跑，竟然跑得比马还要快。 那个时候我明白外面的世界呀，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我想起了父亲有一次拿起来木条来教训我的师兄，因为师兄替我背了打烂邻居玻璃的黑锅。师兄背上呀，不一会儿就冒出了一条一条的血痕，我在旁边边看边流眼泪，而父亲打完师兄之后又含着眼泪颤着手给他上药。那个时候我懂得了，谁都会犯错，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敢认错。如果你逃避了，那一定是有人在替你承受本不该承受的代价。我还想起了当我们卫士药堂封管的那一天，父亲把自己关在屋里，从来不喝酒的他喝了整整一瓶的白酒，从下午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上午。而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平静地交代账房，把各地药堂掌柜和伙计的工钱算好，然后每个人再多加上3个月的工钱。因为当时钱不够，父亲呀打算卖掉祖上留下来的2处院子。那个时候我就明白，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初心，不忘善心，不忘人心。我想起师兄去了德国的那段时间，父亲哪怕心里头再苦，却还是要跟着隔壁的大叔一起去码头卸一天的货，只为我们一家人挣1斤玉米面、2斤红薯。那个时候我明白，每个人都要学会在人生的各个阶段独立去承担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我还想起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周围的邻居街坊，今天给我们一颗鸡蛋，明天给我们拿2个馒头，还有给我们送白菜的、青菜的来救济我们家，只是为了还当初父亲给他们看病，不但不收诊费，还时常贴药钱的恩情。那个时候我明白了，滴水之恩，必当尽其所能去相报。我还想起师兄从德国打来电话，要接我去上学的时候，一连好几天，我的父亲呀，都在偷偷地掉眼泪。最后呢，为了我的将来，还是咬牙把我送到了上海，再从上海又送我上了去德国的飞机。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人生啊，会有很多的无奈，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坚强地走下去，走下去。我还想起了父亲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大千世界当中的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是力量是有限的，可能很多的事情我们甚至都无能为力，我们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在有生之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可以帮助的人。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儒雅智慧不畏强势坎坷一生却坚守本性的一个普通的中医大夫。看着人在昏迷当中的父亲，我的心里啊一直在祈祷，一直在祈祷，一定要让我的父亲醒过来。但是可能老天呀，在我祈祷的时候是不是睡着了，并没有眷顾我。2天之后，父亲的主治医生告诉了我一个最让我不能够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我的父亲目前呢正处于半脑死亡状态。从医学上来讲，脑死亡呀是人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也就是说脑干以上的中枢神经系统彻底的丧失了它的功能。而我的父亲呢是半脑死亡啊，大约有1/3的脑干还有功能，但是他的大脑皮层受到了严重的创伤，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植物人。半脑死亡状态比植物人呀还要严重，只有最基本的心跳和呼吸，结果就是以后的日子可能再也不会清醒过来。得到了这个结果，我当时想哭，但是却流不出一滴眼泪。人呀在最悲伤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眼泪，只有刻骨铭心的悲痛。我的父亲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了一生的辛苦，而我呢陪伴他的时间却太少太少了。
所以我当时毅然地放下了手头一切的事情，决定在未来的日子里陪他一起走。父亲不能说话，不能吃饭，没有自主的意识，大小便都失禁了，我就全身心地悉心照料。就这样，我整整陪伴了父亲两年。在这两年内，我跟师兄在国内外可以说找遍了最好的脑科医生，就是希望能够让父亲呀苏醒过来。其实从14岁到36岁，我一直在国外生活，对国内的医疗情况呀是不了解的。通过这两年在国内的生活经历，才让我渐渐地明白了国内外的医疗差异。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外的老百姓正在逐渐地摆脱西医西药的依赖性，越来越崇尚我们中国的中医绿色疗法。在他们来看，预防疾病要远远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中国的中医文化在国外正在飞速地发展，而恰恰相反的是，我们国内呀却出现了一个畸形的状态。好多的一些人为了追求快速治疗，哪怕是感冒、发烧、呼吸道感染，这些本身呀完全可以依靠体内的自愈系统痊愈的疾病，却频繁地去服用大量的西药，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畸形化的治疗。我越来越感受到我们国内的医疗正走入一个怪圈，那就是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所谓的富贵病正在逐渐的大众化，心梗、脑梗这些老年病正在快速的年轻化，而像失眠呀、便秘呀、胃病呀、风湿骨病呀这些慢性疾病呢正在常态化。基本上人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慢性疾病，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然而这种畸形的现象却越来越普遍，这就导致了很多的医院人满为患，我们的医疗工作者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工作，医疗资源呢严重的不足，甚至有一些医院的专家号那是一号难求，可能你要排上一个星期甚至是半个月的队都不见得能够排得上。另外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慢性疾病的突发、急发、恶化更是越来越普遍。50岁以上的中年人竟然身体上至少有3到5种慢性疾病，这些人成了医院的常客，而很多很多30岁到4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患有了像糖尿病呀、冠心病呀、脑梗呀、风湿病呀等等等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结合您自己、您的亲人、您身边的同事、同学、朋友，大家伙想一想啊，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就在你的身上或者是你身边的人身上发生呢？在这两年中，在陪伴父亲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在医院看到太多太多类似的情况。慢慢的，我终于再次肯定了研究细胞自愈医学以及活性肽的重要意义。我渐渐地明白了，哪怕用尽我一生的时间去研究恢复细胞再生力的活性肽，最终呢，改变的将会是几万、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家庭的命运。在国内的两年，我一直都在照顾着父亲，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父亲依然呀，还是没有醒过来的迹象。两年后的一天，我老家的房子拆迁，我和母亲呀在收拾老房子的时候，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铁盒子里，一封可能已经写了很多年的绝笔信被我的母亲找了出来。我好奇地打开了这封信，原来呀是我的父亲在他64岁那年写下的一封信。信是这么写的：魏氏药堂第11代传人魏正明谨记魏氏药堂历代先祖遗志。中医中药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恩赐，要怀有感恩之心去炮制，若无天地存精华，若非人类之执着，
必将没有中医传承几千年焕然重生。

的本草中药。作为中医人，要怀有行善立德、大医精诚之心，才能不负天地赐予的天地精华。无论药材贵贱，行医者开方医病的过程中，都要秉承人心仁德之念，而行医治病的过程则是修心修德、大医之心圆满的过程。医者是一介凡人，但是面对每一位患者，行医者都应披上战袍，逆天而行，这样才能保我中医传承不断，国泰民安，才能助我华夏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武自明一生行医无愧于人，武徒魏有朋，武女魏海英，入医道有所小成。魏氏第十一代传人魏正明、郑家峰传遗志。武决定尘归尘，土归土，于辈应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秉承先祖传承之祖方，广识天下苍生，不求魏氏药堂存于市井闹市之间，但求魏氏药堂长存于天下百姓心间。为父所幸，便是一双儿女名父心志，成就天下百姓安康。父魏正明。

爱行医，但是他心中呀，从未放下过治病救人的信念。我知道我的父亲一生光明磊落，以百姓康复为己任，我也绝对不能够辜负了父亲的一片苦心，所以我下定决心返回德国，继续展开细胞自愈医学的研究，哪怕失败，我也绝不后悔。在父亲这封信的旁边，还有12张泛黄的白纸，我好奇地打开一看，顿时惊呆了。原来这是我们卫氏药堂升格治心方的手稿，里面记载了升格治心方12味药材的产地以及炮制的方法：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鹿茸、冬虫夏草、隔芥、海马、人参、龙眼肉、砂仁、莲子心。这12味药材几乎每一味拿出来进行加减，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经典的方剂，像羚羊角、鹿茸、隔芥、地龙、冬虫夏草等等等等，每一味药材呀都是上好绝佳的药材。刚去德国那会儿，我听师兄说过，升格治心方里面的羚羊角呀，用的是赛加羚羊角，更要时常喂食红花和三七，而养殖红花和三七的药田还要投放几万条的地垄，一方面是要给红花三七松土，让它们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另外一方面当地垄死后，这个尸体呢将会成为最好的肥料，供养着红花和三七的成长。只有把这样种植出来的红花和三七喂养给赛加羚羊，才能够让羚羊角通瘀、破瘀、化瘀的能力达到极致。想到这里，我给早已回国发展并在河南定居的师兄打电话，虽然呢已经过了很多年，但是师兄非常肯定地说，当时父亲传给他升格治金方的时候就是这么跟他讲的。而且师兄还说，地龙也不能够选用普通的地龙，而是一定要选用赤地龙，也就是太湖的红蚯蚓，因为普通地龙斩断之后需要有头有尾才能够重生，而赤地龙哪怕是斩断成为七八节照样可以重生，生命力呢比所有的地龙都要强，堪称历史之最。另外三七呢要选用4年的石头文山山七，隔芥用的是广西深山当中的黑点隔芥，黑点隔芥呀平均每平方公里才有10对，非常的稀缺，可以断尾新生，生命力极其顽强。而人参用的是长白山北坡20年的林下参，鹿茸是长白山散养的梅花鹿的2杠茸，以及呢南澳岛附近的3斑海马，平南石峡的龙眼肉，西藏高原的藏红花，湘潭县历代相传的寸三莲，广东阳春的砂仁。一口气说完这些，师兄呀显得有些累，有点气喘吁吁，但是呢他此刻却无比的兴奋，急切地跟我讲，海英，你在德国研究了9年的细胞自愈医学，你说如果把咱们家的升格治金方通过高科技技术再次提纯升华，你说有没有可能让师父苏醒过来呀？师兄最后的这句话让我感觉好像是一个晴天霹雳劈到了我的头上，顿时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是呀，我研究了9年的细胞自愈医学，人体自愈其实就是通过活性态让细胞呢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我痊愈、康复疾病的医学。细胞为什么能够自我修复、自我再生？那肯定需要强大的动力和本源的能量，相当于重新塑造新的基因结构链。我们升格治金方当中的羚羊角，俗称通天眼，即赛加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通瘀、破瘀、化瘀的能力，可以把人体中所有的淤堵彻底的打通。

0: 而地龙拥有断体重生的能力，葛介同样具有重生的能力，甚至羚羊角、鹿茸同样在能够不伤及根部的情况之下再次生长。人参、冬虫夏草更是被列为了中华九大仙草，是泱泱华夏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而海马咸温入肾助阳，补肾健筋骨，龙眼呢补益心脾养血安神，莲子心健脾理胃止泻涩精清心养气，定魂魄稳神志助神意归位。砂仁呢可以行脾和胃行气和中，阻调胎动不安。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胎儿可是父母两个人生命的结晶呀，是最柔弱的时期。然而砂仁呢护佑的是胎儿的先天之本，这样的一个方子不正是我苦苦研究的细胞自愈医学最适合的方向吗？人生呀，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明明已经拥有，却一直还在苦苦的寻找。和师兄和母亲商量过后，我第一时间买了去往德国的机票。回到德国，我潜心钻研深葛制金方的提纯工艺。三年之后，在我导师约翰教授的全力支持下，通过世界领先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提取技术，终于成功地提取出了一种全新的活性肽。同时，师兄在我回德国的时候，也就是在2003年的3月，成立了奥林特制药厂，为我提供坚强的后盾。我们兄妹二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尽其所能，希望可以救回我们生命当中共同的亲人。那好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华夏医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华夏医魂就要结束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3: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九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

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每个吸烟的人都有自己的原因，有的出于社交需要，有的为了减轻心理压力，而有的则是为了追求时髦。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全球每年约有600万人死于吸烟，60多万非吸烟者死于二手烟，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每年不断增加。资深老烟民看到这组数据的时候，惊讶的同时多半会是再点上一根烟，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一下。
2: 戒烟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戒烟。
1: 那么既然知道吸烟的危害，为什么还是不愿意戒烟？戒烟真的这么难吗？
3: 知道不知道？
1: 让我们来看看香烟的成瘾机制。医学上烟瘾的学名叫尼古丁上瘾症，是指长期吸烟的人对烟草中所含的主要物质尼古丁所产生的依赖症状，所以戒烟也叫戒除尼古丁上瘾症。尼古丁以烟为载体进入人体，经由血液传送，通过血脑屏障与中枢神经系统发生反应，进入后只需要几秒钟即可到达脑部，并迅速与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结合，受体被激活会释放出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多巴胺就像是一个兴奋的精灵，能够让人脑产生各种愉悦的感受。
4: Amazing！
1: 情侣间的一句赞扬、拥抱、接吻都会引起多巴胺升高，那种强烈的兴奋情绪使人愉快无法自拔。
5: 如果没有情侣怎么办？
1: 某种程度上说，抽根烟也是可以的，但是尼古丁很容易被排出体外，衰减期为2到3个小时，随着它在体内的减少，多巴胺的分泌水平迅速下降，吸烟者就会感到烦躁不适、恶心、头痛，并渴望补充尼古丁。一旦得到了尼古丁补充，多巴胺再次迅速被释放，吸烟者又能感到愉悦，渴望补充、释放愉悦，渴望补充、释放愉悦，在大脑中形成了一个对尼古丁极度依赖的奖赏回路。很多人认为吸烟有助于思考，在每个孤独需要熬夜的夜晚，一根接一根。尼古丁具有使人麻痹和兴奋的作用，也会给吸烟者造成一种逼真的幻觉，认为吸烟可以提神醒脑、忘却压力。其实这只是分泌多巴胺由缺失再到获得的过程，跟毒品上瘾是一样的。随着奖赏回路不断加深，吸烟者的烟量也会随着烟龄的增长而增大。尼古丁有成瘾性，吸烟者一旦成瘾，每到30到40分钟就需要一根烟来维持大脑尼古丁的稳定水平。戒烟难就难在吸烟者除了要戒除生理上的烟瘾，还要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心理烟瘾，组成心瘾。上厕所来根烟，饭后必须来根烟，开会休息必须来根烟，无聊的时候那就更得吸上一根了。这些极具仪式感的习惯慢慢就变成了吸烟者的心瘾，你们懂的。习惯是最难改的，但无论多么享受、多么酷炫，吸烟给自己和身边的亲友带来的伤害是不可避免的，心中还是会时不时的抱有一丝丝的恐惧和愧疚感。据统计，5个吸烟者中有4个想着戒烟，只有1个真正付诸行动。戒烟是一个极具艰难困苦的过程，如果单纯依靠毅力憋着不抽，身体会因为突然缺失尼古丁而导致内循环和内分泌失衡，人会出现易怒、心烦、焦虑、急躁、心慌、疲惫、注意力无法集中、失眠等症状，严重的还会出现关节疼痛、肠胃不适，医学上被称为尼古丁戒断综合征。这些痛苦使得大多数人无法坚持，极少数人是靠毅力戒了烟，但是也很容易复吸。如果真的想下决心戒烟，我们该怎么做呢？
3: 知道不知道？
1: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戒烟的方法也不同，可以去医院拍个片看一看，基本上整个人都精神了，也不敢再抽了。多喝水，多吃点零食，嘴里不能闲着，平时口袋里多备点口香糖、泡泡糖什么的，多运动，简单的慢跑、游泳、瑜伽都可以，运动也会分泌多巴胺，大汗淋漓之后的畅快感比抽烟舒服多了。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表达自己想要戒烟的愿望，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但不要发誓一定不能发，是因为一旦失败，你的压力会更大，只需要

0: 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侯岩，在这里继续陪伴大家聆听经典的同时，也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大家一并发送过来。豫剧众多的流派当中，由唐喜成先生创立的唐派，以其高亢明亮、刚劲挺拔、字正腔圆、气韵沉稳的艺术特色独树一帜，素有着十声九唐的美誉，是豫剧老生行当当中具有着代表性的流派之一。今明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名家、唐派再传弟子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4: 哎呀，好重啊！持酒越多越好，本钱是越吃越少。像我有葫芦，自从肉店歇业，全靠借档过活。可惜我那死去的妻子有个姐姐住在高桥，为人热心好意，今天听我吃了两壶酒，又借给我铜钱十五贯，叫我做生意当本钱，好不快活呀！

0: 来此一是秦老板的家门口，这往日买猪全靠秦老板帮忙，明天买猪还要请他老人家呀。秦老板在家吗？秦老板在家吗？这门外是哪一个呀？是我呀。
1: 哎呀，原来是尤二叔。
0: 哎，你就喜欢开玩笑啊！天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老板，你来看呐！
0: 耶，这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铜钱呐？
2: 这路上吃来的呀！
0: 你又开玩笑了，
2: 老板。实不相瞒，这十五贯铜钱乃是高俏他姨娘借给我
0: 做本钱的呀。
2: 好好好，
0: 有了本钱，你老店重开啊，今后可以吃用不愁啊。我这卖酒卖油的生意也要沾光兴旺了。
2: 那是那是，这往日卖猪嘛全靠秦老板帮忙。那明天买猪还要请你老人家呀。
1: 好说好说好说呀。

0: 哎、啊，那我就告辞了。
1: 明朝会，
2: 明朝会
0: 呀、啊！立了亲家有烟点，有道自家煮肉铺。女儿开门，女儿开门啊！
3: 爹爹，哪里来的这许多铜钱？
0: 你猜是哪里来的呀？
3: 可是借来的。
0: 哎，哪有那么多好人肯借钱于我呀？
3: 那么是哪里来的呢？
0: 哎，女儿啊，这实不相瞒，为父今早出门正碰见的张媒婆，她说王员外家的女儿出嫁缺少一个陪嫁丫头，给了为父这十五贯铜钱，把你、啊、给买去了啊！
3: 此话当真？
0: 明天一早就要过去，你还是收拾收拾去吧。

哎呀呀，一句万笑话他却信以为真，暂且骗他一晚，明朝再给他说清楚，这倒也有趣呀。啊，铜钱且放好，我痛快睡一觉。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陪伴大家聆听经典。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唐派再传弟子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3: 书尽片泪欠，再招刀密人。想我老阿叔，一不经商，二不种田，专靠赌博为生。只要见他有钱，能骗则骗，得偷便偷。说名气不好，只因赌场里兄弟多，衙门里朋友多，街坊是林道爷，敬着。昨日骗得一百钱，可恨手气不好，输了个干干净。虽说有这副灌了钱的骰子，可今晚赌场里全是行家，难以下手啊！要想翻转本钱，我得赶快找个财神菩萨呀！又葫芦家中为何大门未关，灯火未熄呀？
4: 幺二少，幺二少，大钱！
3: 哎呀，他还熟睡未醒啊！像是他老酒吃醉，忘记了关门，忘记了熄灯。岸上有把肉斧，带我偷去换他几文也是好的。哎呀，见他枕头下面有许多的铜钱，这可是料想不到的好事啊。
5: 老阿叔，你欠我的肉债不还，你今天竟敢来偷啊！你，老阿叔，你，你，哎呦，
3: 哟呼噜，哟呼噜，哟呼噜，哟呼噜。莫怪我手下无情，我不杀你，若被你传扬出去，叫我娄阿叔如何做人？我是一不做二不休，我搬刀葫芦破掉油，拿起钱袋快快溜啊！啊！
5: 亲帮亲，邻帮邻，父帮父，贫帮贫。哦，这大门一开，像是早已起身了。哎，尤二叔，尤二叔，哎，尤二叔，一狠，哎呀，这什么东西绊了我一脚啊！耶，
6: 原来是尤二叔啊！
5: 哎，这厚厚的床上不睡，哎，为何睡在这地上啊？哎，尤二叔，尤二叔啊，这浑身的鲜血已被人杀死了啊！大姐哪里？大姐哪里？大姐，你。不见了，诸位街坊邻居快来！诸位街坊邻居快来！诸位街坊邻居快来呀！
7: 陈老板，何事啊？
5: 那油葫芦他被人杀死了啊！

0: 血淋淋，怕人的很了。
1: 秦老板，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2: 是啊，
3: 昨夜油葫芦前来找我，说是在他高桥亲戚家中借了15贯铜钱，要我相帮尽早一铜钱去买猪。我来叫他，不料他已被人杀死。

0: 死了啊！
1: 那十五贯铜钱呢？
0: 哎，找找看，
1: 找找看，
0: 找找看，不见了啊！
1: 那他女儿呢？
0: 也不见了。

0: 可留，就留热火在。苏西卷帘轻谈爱，通奸夫杀夫盗财，夜鸳鸯高飞在外，是高飞在外。
1: 谁曾见他与男人往来？
2: 是啊。
0: 你大心大事，孤身难挨，与人私通啊！自然是暗中往来了。肉腐伤人，定不是外人所害，他定是假装正经，心怀鬼胎。这凶手就是他，你们不必再一猜，再一猜。
3: 是谁也罢，是他女儿也罢，我想凶手还未曾走远，我们分头办事。我先去报官，你们就追赶凶手去吧。
1: 好，走。

0: 不知大姐唤我为了何事？
1: 请问此去高桥往哪条路走？
0: 大姐要到高桥，鄙人正当便到，你我同行便了。
1: 多谢了。
0: 如此，大姐。

0: 大姐，你
1: 这要买什么？
0: 你干的好事啊！

0: 这样匆忙，原来如此。
1: 哎，你可走不得
0: 啊！这为何走不得？
2: 哎，你要走了，哪个替你抵罪呀？
0: 啊，对呀，你要是走了，难道叫我龙阿叔替你抵罪不成？啊，
3: 这就起了，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呐？
4: 不用多说，且看他身上的铜钱。
2: 哎，滚！
3: 这钱是我的，你们要干什么？
0: 你拿过来吧，你。
2: 说说看。
5: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豫剧唐派艺术的特色呢，也和众多的流派一样，主要就体现在声腔上。虽然用的是假声演唱，但是和旦角的假嗓呢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唱起来没有脂粉气，有着阳刚之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由豫剧名家、唐派再传弟子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2: 二位差官大哥，凶手就在这里，赶快带走吧。
3: 咱还是再问问清楚吧。
4: 再问问吧。
5: 不管是也不是，到了衙门自然明白，你们也一同前去。
6: 想不到这两个人都做了我陆阿叔的替死鬼了。来，
7: 有
6: 升堂。街坊上堂，
7: 街坊上堂，
8: 见过老爷，
6: 起来回话。
7: 是，
6: 你们全是油葫芦的街坊吗？
7: 正是。
6: 油葫芦是怎样被害死的？这两名凶手又是怎样被拿住的？
3: 贵禀老爷，昨夜油葫芦前来找我，说是在高桥他亲戚家中借了十五贯铜钱，要我相帮今早一同前去买猪。我来叫他，不料他已被人杀死。我等是一面报官，一面追赶凶手。追到高桥附近，见那苏西娟与一男子同走，那男子身上正好带着十五贯铜钱。
6: 那凶有难，说带之前也是十五贯吗？
7: 正是。
6: 他二人又是一同行走。
7: 正是。
6: 由此可见，熊友兰与苏旭娟一定是同奸谋杀，无疑的了。
3: 小的不敢乱讲啊！哎，
6: 大老爷说是同奸谋杀，那自然是同奸谋杀的了。你们先退下。
3: 哦，是是是。
6: 带苏旭娟上堂。
7: 带苏旭娟上堂。
9: 参见老爷。
6: 抬起头来，
9: 不敢抬头。
6: 叫你抬头，只管抬头。看他眼如桃李，岂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会能无病状？他与情妇情投意合，自然要生比翼双飞之念。父亲阻拦，因之杀其父而盗其财，此乃人之常情。此案就是不问，也已明白十之八九。
10: 苏旭娟，
6: 你为何私通奸夫，偷盗十五贯钱，杀父而逃？
9: 大老爷所问之事，小女子一件也不曾做过。
6: 嘿嘿，推得倒也干净。我再问你，你父姓尤，你为何姓苏？
9: 我父早死，我母改嫁，待我同来，仍姓父姓，故而姓苏。
6: 这就是了。你们非亲生父女，他见你招蜂引蝶，伤风败俗，自然要来管教。于是你就怀恨在心，起了凶杀之意，是也不是？
9: 小女子并无此事。
6: 求赐礼。俗话说，拿贼拿赃，捉奸捉双。如今你与奸夫双双被捉，十五贯赃款在此，又有邻人为证，人证物证俱全，难道本县还会冤枉你不成？
9: 小女子实在是

0: 方才令人演讲，这10万钱乃是你父从亲戚家借来的，你却加他一个卖你的罪名，分明是血口喷人。看你演技虽轻，竟然如此恶毒，不愧徐州本省。杀父盗财，快赶敌来！我懂大兴怎知厉害，快不快招？
1: 冤枉难招！
0: 来，把他斩了起来！
1: 冤招！
2: 这一子受刑不起，冤招！
0: 叫他划过。
2: 好。
0: 把他带了下去，定了手剑。来，带奸夫上他。
3: 见过老爷。
0: 熊友兰，你为何私通奸夫，偷盗15万铜钱？杀死油葫芦，快不快招？
3: 老爷容禀。

0: 里吃真会讲话，可是谁来信你？你说你从苏州而来，往常州而去。
1: 是啊，
0: 为何不迟不早，正巧与苏旭娟相遇？你说与他素昧平生，为何他不与别人同走，偏偏与你同走？你说这十五贯钱乃是祸患，为何与油葫芦丢失的钱数分文不差？苏旭娟已经找人了，你还是我快找了吧。
1: 冤枉难找，
0: 我重打此事。
1: 打死小人也是不着，
0: 小心可乃大幸难，我大幸伺候。

0: 把他带了下去，定了手剑。
1: 王王啊！
0: 哈哈哈哈哈哈！这样一桩人命重案，不消三言两语，被我判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退他。正是胸中若无虹彩，怎可应人二姐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吾爷命吩咐邝太爷连夜检掌，长头府无锡县原籍囚犯梁明，我们二人奉命调取，胸有难，仿佛犯

0: 沧州府的府神和毒液的夜神是三神一个。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2: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2: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2: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陪伴大家聆听经典。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唐派再传弟子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呼，查查民情，平生愿。小包成，自任苏州，民烽火，五谷丰登，万民乐。奉命监斩长州案，正气凛然扫邪恶。相安黄忠今奉上台之命，为本府连夜监斩，囚犯两名，刽子手将囚犯带上来。

兴趣，有我心意手

太爷，小女愿意上当。

0: 爷，人人都说你爱民如子，清正廉明，难道你也不分清白，看着小民含冤而死吗？
1: 你要是去占领民，还算得什么清官，算得什么爱民女？
2: 像此案经过多少文官，三审六问已经定案，你们二人口口声声叫喊冤枉，又有何此申辩呢？
0: 太爷，小民被判与这一女子同奸谋杀，罪证不实。
2: 怎见得罪证不实？
0: 太爷呀，我家住淮安，他家住无锡，我们二人素不相识，他只因他迷失路途，顺便指引同行，哪里有什么奸情啊？我所带的是五万铜钱，是主人赋予我前往常州购买木梳篦子的，哪里是什么偷盗而来的？
2: 你主人讨伐诛仙在何处？
0: 我动身之时，他就住在本城玄妙观前悦来客栈之中，等我搬货回来，通往府前销售。大人不幸，请派人查问便知。
1: 太爷，我与这位客官实不相识，只因我父高桥投亲，迷失路途，求他指引，被人猜疑，若害得他含冤而死，岂不是我把他连累了？太爷若能查明这位客官的真实来历，就知道我与他通奸谋杀的罪情是冤枉的了。
3: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共同分享长寿指导。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接下来我们